0: 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3: 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4: 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最近5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7: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实施办法，明确扩大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具体举措，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
8: 办法聚焦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对重点行业、新兴领域及新能源领域、制造业等开展监测考核，其中首次将可再生能源的非电利用纳入考核范围。这意味着除了绿电，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助于破解电网消纳压力，拓展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场景。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办法也进行了优化，对不同地区差异化设置年度增长指标，促进绿电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按现行机制继续进行。
3: 国际油价

0: 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8美元，收于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7美元，收于每桶77.90美元，跌幅为3.31%。
1: 欧洲三大股指22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2号报收于10437.85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74.58点，涨幅为0.72%。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400.11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1.03点，跌幅为0.2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139.69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53.87点，涨幅为0.62%。
0: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在22号表示，此前在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的爆炸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另外有66人受伤。他表示，此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蓄意侵略或破坏行为。
1: 位于印度北方邦勒克瑙一多层建筑22号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8:22在阿富汗北纬36.40度、东经70.75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00千米。
1: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至24号的8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等地局地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浙江西北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

0: 技术性会谈。
1: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1: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0: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1: 60天路线图又将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问题一，推动此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

0: 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祝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 问题二，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0: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 问题三，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3: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呢，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3: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2: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

0: 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0: 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的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1: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
2: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瓦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3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

0: 力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迎来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2: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十年内第七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3: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4: 而今天正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十周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2016年6月23号举行公投到2020年1月31号正式脱离欧盟这段时间，英国就经历了两场大选，三任首相。
2: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与民调结果相反，最终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票数选择了脱欧。而早年间为了争取连任而允下全民脱欧公投这个承诺的时任首相卡梅伦，因而黯然辞职。
5: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as Prime Minister to steady the ship over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but I do not think it would be right for me to try to be the captain that steers our country to its next destination.
2: 从卡梅伦开始，英国的脱欧之路不断刷新着首相这个位子。公投结果出来20天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蕾莎梅走马上任，开始着手处理卡梅伦留下的烂摊子。2017年3月，脱欧程序正式启动，但谈判异常艰辛，多轮谈判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为增强对脱欧谈判的控制力，特蕾莎梅2017年4月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然而，这场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保守党没能获得下院半数以上议席，不得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 之后的马拉松式

0: 脱欧谈判过程艰难，所达成协议尽管得到欧盟方面认可，却始终无法在英国议会下院过关。特蕾莎梅的协议先后三次被英国议会否决，最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
1: So I am today announcing that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on Friday, the 7th of June, so that a successor can be chosen.
0: 至此，脱欧已经逼退了两任保守党首相。2019年7月24号正式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他一上台就做出绝不延期脱欧的强硬表态，一次次发起提前大选动议遭否决后卷土重来。
2: We must leave the EU on October the 31st.
0: 最终他领导的保守党如愿在2019年12月12号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博得脱欧主动权。2020年1月9号随着约翰逊的脱欧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并于随后完成立法程序，英国时间2020年1月31号英国脱离欧盟。
3: 22号，第二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出席会议。欧盟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一周前欧盟正式启动与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此次峰会标志着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进程迈入新的阶段。议会领导人重点讨论了摩尔多瓦入盟进程下一阶段的工作，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摩尔多瓦逐步融入欧盟单一市场和政策体系，并评估了摩尔多瓦增长计划及相关改革措施落实情况。声明还说，目前摩尔多瓦已经获得了欧盟约5.04亿欧元的资金支持。摩尔多瓦自2022年6月起成为欧盟候选国，首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于2025年7月举行。
4: 据日本放送协会23号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 161.93 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架直升机在阿拉斯加州西特卡附近坠毁，消防救援人员已将机上的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4: 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本周中或将攀升至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称，此次热浪波及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局部区域气温可能突破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即便身体健康的人群也面临健康风险，尤其建议老年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英国刚刚经历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两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
3: 同样酷热的还有法国，当地时间22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随着热浪的持续，多地的高温记录被刷新。截至当天的晚些时候，全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者追平，其中102项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1.9摄氏度，创下了当地10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气候研究机构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本轮热浪受到了人为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报告认为，如果没有全球变暖因素，目前法国多地气温将比实际低2至4摄氏度。以巴黎为例，本轮热浪期间气温可能会低约2.4摄氏度。法国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并继续对民众生活和公共服务造成影响。
4: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域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

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为应对这一威胁，粮农组织呼吁各国向农户和牧民提供前瞻性资金支持，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以防止干旱、洪水和风暴进一步升级为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0: 天下，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2: 在党史馆的革命战争年代展区，有这样两件珍贵的文物，它们都是革命烈士的遗稿。一件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一件是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份手稿。下面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

0: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1: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0: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短短100多个字，却有着千钧的重量，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深情惦念，又充满着民族英雄对抗战的坚定意志。一纸家书，见显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也生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
1: 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0: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1: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0: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搜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2: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呢，上海的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
3: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呢？将扩充多大的规模？我们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还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2: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会持续的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
2: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根据当前雨情和河流水位情况，水利部展开会商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减轻防洪压力。
3: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
4: 科学调度西江上游天生桥一级、龙滩、光照等水库来蓄洪水22.591立方米。22日起，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预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
3: 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以及沿河城镇低洼区群众转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广西河池市水文部门昨天15时的监测数据，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187.60米，较警戒水位低0.40米。
2: 龙江宜州城区河段水位超警戒0.02米，三岔镇河段超警戒0.74米，刘三姐镇刘河河段超警戒0.67米，辖区的其余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
1: 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
2: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3: 连日强降雨致使运江河段水位达71.13米，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安置区域物资充足、整洁有序，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1: 昨天，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
2: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5: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

0: 八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
1: 昨天，江苏扬州遭遇强降雨天气，给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带来考验。
2: 当地紧急组织防洪抢排，连夜值守，筑牢城市防汛防线。
3: 22号下午，在扬子江路与江阳路交叉口，随着雨势持续加大，市政排水工人及时启用抽水泵，将雨水管道内的积水快速抽排至周边河道，第一时间消除路面积水隐患。据了解，6月21号19时10分，扬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排水防涝应急预案，要求所有防汛人员排涝设备在当日晚9点前全部抵达城区32处重点溢涝点位前置待命。此外，为提前防范降雨引发的河道水位超标等险情，当地提前对城区主干河道瘦西湖水系、古运河进行预降水位作业，为后续承接雨水排涝泄洪预留充足空间。从21号晚9点首轮强降雨开始，值守队伍全程在岗，动态监控，精准调控全域河湖水位，全力疏导城区涝水。截至6月22号14时，扬州市沿江各闸站排水流量达到每秒300立方米，城区累计排涝水量约950万立方米。持续高效的排涝作业，有效对冲了强降雨带来的水位上涨压力。瘦西湖水系、古运河水位始终保持平稳可控，主城区未出现大面积积水、积涝险情，城市防汛形势总体稳定。22号14时03分，扬州市气象台解除本次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十八号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强降雨主要波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目前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今明两天呢，雨带将会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现阶段性减弱的趋势。具体到今天，雨带的西段呢会明显向南推进，不过东段依然会维持在浙江还有安徽这一带。那么像是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同时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明天，雨带继续南压的同时，降雨的强度会有所减弱。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呢，今后几天降雨较多，并且由于前期降雨已经处于偏多的状态，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受到冷涡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了。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13到24度；榆林阴转多云，17到30度；青川阴转多云，18到25度。南充阵雨，21到24度；宜宾阵雨，23到2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昆明阴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晋城多云转晴，17到25度。邯郸晴，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度；鹤壁阴转多云，19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4度。

安庆骤雨转小雨，20到24度；上海骤雨转小雨，22到24度；襄阳小雨转阴，19到22度；杭州骤雨转大雨，20到26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4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目前论坛活动已经开始。本届论坛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从静你好，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殷琦，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本届论坛在今天上午就正式开启了，在现场呢，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氛热烈。可以看到啊，这里一大早就人来人往，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学者、政要齐聚一堂。组委会告诉我，今年的参会嘉宾呢是超过了1700人，他们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其中呢，这个规模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啊，里面的外国嘉宾呢是比去年增加了近30%。不仅如此呢，像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独角兽企业呢，参会数量也是增长了40%，那足见这场论坛活动的吸引力可以说是十足的。那么主会场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呢，就是空间巨大。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身旁呢，这里是有一个会场指引图，可以看到呢，本届论坛是开设了4层的区域，分设了不同的功能区，包括像有会议室、展览区以及媒体区等等。那么光是会议室啊，今年就比往届呢是增加了10多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左手边啊，这里呢是有一个新领军者村，这就是专门给与会嘉宾们去进行沟通交流和休息的场地。再来看一下旁边哈，这里的前瞻空间以及剧场厅和演播厅呢等会场，此时此刻都是在同步进行着多场的论坛讨论活动。那么可以说啊，在现场呢，这里是思想交锋一刻不停。我现在呢也是拿到了本届论坛的议程表，我们可以看到啊是有厚厚一沓。那么在直播前呢，我也是梳理了哈，翻阅了这个议程表，发现光是今天一天呢就有超过70场的论坛活动，而且不仅是场次多啊，议题也很丰富，涵盖有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各个领域。那我翻阅呢整本手册，也梳理出了本届论坛的几个新亮点啊，下面呢我就来一一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了，光是今天一天呢，这里就会和开展和 AI 相关的论坛是超过了10场。那其中呢，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这样的宏观讨论，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 AI 的用水困境这样的细分领域的讨论，而且甚至连机器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话题呢，也都是在围绕着 AI 的应用落地展开的。此外呢，我发现啊，和往届相比，大家可能以前更多关注的都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前景和发展潜力，但是本届论坛呢，议题却明显转向了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在一块儿去共同讨论啊，到底怎么样让 AI 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去规避风险等。

0: 此外呢，本届论坛是紧紧围绕着规模化创新这个主题的。我发现从电池技术、绿色制造等实体产业，到电商出海、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再到艺术文化领域，关于创新的讨论啊，是贯穿在论坛的各个板块里的。那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感觉本届论坛的人文味儿是更足了。关于民生和社会公平的议题啊，今年占比是大幅提升了。在今天一天呢，就有很多场论坛是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革，大家会在一起去聊青年人的就业困境，以及初级岗位如何转型，还有包括女性在科技浪潮里的发展机遇等等。那么嘉宾们可以说是直面技术带来的冲击，包括像有代际鸿沟啊、性别差异等等，在一块儿去讨论如何让这样的技术红利能够更好地惠及更多普通人，那么以及让增长如何兼顾公平。那说完了现场我发现的这几个亮点之外哈，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很多固定的会议呢，在会场的公共区域里啊，还开设了很多的互动空间，而且我发现在走廊里呢还增设了很多的座椅，这样一来就可以方便与会嘉宾们随时随地去进行沟通交流。而且现场呀还设置了有播客访谈录制、闭门领袖对话这样的环节，让形式更加多样。此外呢，在论坛现场里还开设了很多的艺术展览，大家可以去沉浸式的逛展，这样一来呢也是打破了传统论坛的纯研讨模式。那就让我们再次共同期待为期三天的论坛可以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好的，殷琦，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发现，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从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有关本场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带来及时报道。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是浙江沿海高速大通道宁波舟山港集疏运体系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工程两座主桥之一的青龙门特大桥将实现合龙。青龙门特大桥主桥全长2212米，三塔两主跨，每个主跨长756米，是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今天的合龙作业完成后，大桥将转入到桥面系施工等工序，预计明年年中将正式通车。10点新闻直播间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最新的报道。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将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今天是英国脱欧10周年，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本月21号发布。

0: 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的谈判后，英国与欧盟在2020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脱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至24号，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关注局地强降雨和风暴等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等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早8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5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为超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点30分，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柳江是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记者从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年柳江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柳江柳州水文站于昨天16时15分出现了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过82.5米的警戒水位3.14米，相应流量19600立方米每秒，目前水位缓慢的下降。近日受上游降雨和洪峰过境的影响，龙江荣安县城段水位回落，沿岸遗留大量淤泥杂物，影响环境且存在安全隐患。昨天荣安县组织力量开展全域河道清淤保洁工作，现场人机配合作业，机械清理边坡浅滩淤泥，人工冲洗清扫沿江步道景观带，重点清理河道主干道、居民区沿线，同步开展消沙、消除汛期环境隐患，恢复沿江通行环境。6月20号至21号，贵州荔波县小七孔镇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引发当地架欧集镇大面积积水，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有序开展清淤工作。
2: 本轮强降雨雨势集中，来势迅猛，积水在架欧集镇部分街巷快速蔓延，并倒灌临街商铺和居民住宅，造成当地50余户商家住户房屋受损，局部积水接近1米。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抢险清淤工作，对架欧集镇主干道、居民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逐段清理路面污垢。目前架欧集镇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活和商户经营秩序稳步恢复。
3: 下一步我们还将开展消沙等工作，帮助商家群众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昨天江苏扬州遭遇强降雨天气，给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带来考验，当地紧急组织防洪抢排，连夜值守筑牢城市防汛防线。
2: 22号下午，在扬子江路与江阳路交叉口，随着雨势持续加大，市政排水工人及时启用抽水泵，将雨水管道内的积水快速抽排至周边河道，第一时间消除路面积水隐患。据了解，6月21号19时10分，扬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排水防涝应急预案，要求所有防汛人员、排涝设备在当日晚9点前全部抵达城区32处重点淤涝点位前置待命。此外，为提前防范降雨引发的河道水位超标等险情，当地提前对城区主干河道

0: 瘦西湖水系、古运河进行预降水位作业，为后续承接雨水、排涝泄洪预留充足空间。从21号晚9点首轮强降雨开始，值守队伍全程在岗，动态监控、精准调控全域河湖水位，全力疏导城区涝水。截至6月22号14时，扬州市沿江各闸站排水流量达到每秒300立方米，城区累计排涝水量约950万立方米。持续高效的排涝作业，有效对冲了强降雨带来的水位上涨压力。瘦西湖水系、古运河水位始终保持平稳可控，主城区未出现大面积积水、积涝险情，城市防汛形势总体稳定。22号14时03分，扬州市气象台解除本次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出现洪水过程。
2: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广西西江上游、洪水河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云南南盘江、贵州北盘江、乌江、湖南沅江、滋水、湘江、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
0: 水利部提醒，当前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
2: 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居家时要远离地下低洼空间，同时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日本自卫队从昨天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4: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2年1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明天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2期作战射击与

0: 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再来看其他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2: 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同时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助力我国服务业扩容提质。
3: 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新增了9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提出多项个性化的试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省市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更好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
2: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二是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其要求。三是处理好与消防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记者会上还介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工作岗位特殊，职业风险高，各方面意见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为此，草案拟增加以下规定：
4: 一是呢，国家实行以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特点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二是呢，国家建立符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特点的休息休假制度，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依法享有年休假、探亲假等休息休假权利。三是呢，国家加强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健康保障，定期开展健康检查，根据需要开展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等工作。此外呢，政府专职消防员是消防救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草案呢拟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对地方政府专职消防员的管理作出规定，为各地制定管理办法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 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0: 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相关协议，伊朗方面如何看待相关成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22号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根据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委员会在首轮瑞士会谈结束后发布的要点，就可以看到从伊朗的视角这一次谈判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首先是黎巴嫩安全格局进入到了机制化管理阶段。黎巴嫩问题在伊朗看来是重中之重。伊朗代表团就指出，在伊朗压力下，黎巴嫩脆弱的停火自20号下午到现在得以维持。为巩固停火，伊朗美国会建立一个所谓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有了技术性制度安排。本次会谈同意，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将建立一条联络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直接联系伊朗协调解决。在伊朗看来，虽然并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认可，但这一安排也可视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主导权的某种确认。在伊朗看来，霍尔木兹海峡是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也是确保与美国协议能够执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给美国施加巨大压力。毫无疑问，伊朗已经展示出了伺机使用这一杠杆的决心与策略。第三，形成三大工作组架构，为最终协议铺路。核问题、伊朗制裁问题与监督机制被纳入后续工作组框架。那能看出，双方就推进备忘录执行已经进入到了更细致、更流程化、更有机制保障的落实阶段。接下来主要将由两边技术团队来进行磋商。第四，资产解冻和经济议题取得进展。伊方发布的本轮会谈的成果包括，伊朗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制裁已被暂停，海上封锁已解除，部分被冻结资产已获释放，并且伊朗的大规模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正在付诸实施。其中，伊朗与卡塔尔就已签署一份关于解冻伊朗资产执行机制的备忘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谈判期间也已签发为期60天的伊朗石油、石化及相关产品制裁豁免文件。这意味着伊朗可正式向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伊朗央行接收相关款项。总的来说，瑞士会谈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的关键是备忘录如何被执行。接下来的60天将成为备忘录执行的压力测试。一方面，虽然技术层面的执行空间正在扩大，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执行偏差或者意料之外的冲突变量，都可能使局势重新回到对抗轨道。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

0: 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8美元，收于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7美元，收于每桶77.90美元，跌幅为3.31%。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法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离。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继续，暑期临近，铁路。

0: 陆客流提前迎来高位运行的状态，车站列车内旅客突发身体不适的情况也随之增多。近期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旅客紧急救助事件。我们先来看发生在福建厦门北站的一个救助现场。
1: 近日，福建厦门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执勤时，发现一名旅客在行走中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民警立即上前处置，呼叫支援。随后赶到的车站工作人员俯身查看，并大声呼唤：“
2: 先生，先生，你加油！先生，先生，先生，加油！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加油！先生，先生，你可以的，没有问题，先生。”
1: 确认患病旅客无自主呼吸、无意识后，现场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一边疏散围观旅客，一边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让人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人员按照急救流程迅速展开胸外按压与人工通气。
2: 没有劲儿，
3: 没事没事，你加推我给他按，
4: 轮流一下。
3: 等一下，
2: 哦，先生，先生，
3: 先生，
2: 先生，
4: 吹一下气，
3: 你给他吹，吹完之后我按，没关系。
1: 现场抢救刻不容缓，长时间胸外按压十分消耗体力。车站工作人员体力不支时，铁路民警与一名热心旅客及时加入，几人接力施救，心肺复苏始终没有中断。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1: 经过15分钟不间断的接力施救，患病旅客面色逐渐好转，出现自主呼吸迹象。
7: 有了，有了，有呼吸了，呼吸了，呼吸了，呼吸了，
6: 出站，
7: 别动，别动，要出站。
1: 随后，众人配合医护人员完成交接，将患病旅客平稳转运至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8: 现在心率是恢复了。
6: 哦，恢复了。哦，还有的还有。真好。
1: 后经了解，得益于众人的奋力施救。该名患病旅客目前已无大碍。
0: 此外，在山东菏泽、吉林扶余、广西桂林等地，民警也在旅客出行期间处置了多起旅客紧急救助案例。继续来看报道。
9: 快快快快！一位摔倒，一位在地上摔倒了，快快快！
1: 支援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患病旅客从扶梯转移至开阔的进站大厅。此时正在候车的两名医护人员闻讯赶来，在现场对患病旅客进行前期救治。为确保救治不被干扰，民警找来围挡对现场进行物理隔离，同时疏散围观旅客，维护秩序，并安抚与患病旅客同行儿童的情绪。
9: 好，孩子，孩子，别哭，别哭了，血压水都尿了，不要哭，不要，不要哭啊！妈，没事啊。
1: 在众人的及时救助下，患病旅客逐渐恢复意识。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民警与医护人员合力将患病旅客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无独有偶，近日在高6644次列车行驶途中，乘警接到通报，车厢内一名19岁女性旅客突然晕厥，失去意识。乘警迅速赶到现场，经初步检查，患病旅客血压无法测出，血氧饱和度仅70%左右，情况十分危急。乘警一边疏散围观旅客，维护现场秩序，一边联系120急救人员，并协助为其补充含糖饮品。
10: 你这个手能抬起来不能？右手
6: 行吗？
10: 右手能抬起来不能？能抬起来是吧？一会儿搂着我脖子好吧。来，进站了啊。
1: 哎，列车准点停靠郑州东站后，乘警迅速与早已携带担架在站台待命的120急救人员进行对接，完成移交。此外，在吉林扶余北站，一旅客在卫生间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晕倒，民警接报后联动多方处置，及时送医后，旅客生命体征趋于稳定。在广西桂林站，一旅客突发身体不适。

0: 是状态恶化，执勤民警陪护观察并联系急救，协助医护人员将其送医诊治。在福建莆田站，一男子酒后爬楼梯摔倒致头部受伤，民警开展先期处置后联动送医，伤者经治疗已无大碍。
1: 夏季室外高温与室内低温温差悬殊。

0: 些健康防护呢？
1: 建议旅客出行前务必预留充足时间，避免匆忙赶路。到达车站后，可先在进站口附近稍作停留，让身体适应室内温度，再进入密闭候车区域。需要转乘的旅客也应遵循类似原则，到站台上先定定神，放缓节奏，看清引导标识再行动，以给身体充足的缓冲时间，从而有效降低冷热急转引发的健康风险。随身行李里不妨备一件薄外套，以便减少冷热交替对身体的刺激。
2: 除温差引发的身体不适外，赶路带来的体能消耗同样不容小觑。旅客在高温环境下出行，会加速人体能量流失。身处这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3: 建议旅客出行前正常用餐，随身携带好饮用水和糖果、饼干等零食，身体不适时及时补充，尤其要留心老人和儿童，他们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高温天气下更需避免暴晒，勤补水分。同行者需留意他们的身体状态，确保旅途平安。
0: 对于本身患有慢性病的旅客，旅途如果突发急症，意识不清，无法自述病情，极易延误救治时机，那么有什么简便易行的办法能为现场急救争取宝贵时间呢？我们来听听铁路民警的建议。
4: 不同慢病的救治方式差异极大，盲目施救容易加重病情。应急信息卡可以记录旅客的病情，旅客意识清醒时可以辅助快速就医，意识不清无法表述时也可指导旁人规范救助，规避错误操作。
2: 这张小小的应急信息卡到底要写清哪些关键内容？不同病症如何针对性填写、规范存放，才能在紧急时刻快速发挥作用呢？
5: 需写明患病类型、常用药物、用药禁忌和紧急联系人电话。心脏病患者可标注急救药存放位置，癫痫患者可注明发作处置禁忌，建议放在上衣外侧口袋等醒目的位置，方便施救人员快速查找取用，关键时刻为急救争取宝贵时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

0: не забыто。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出现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本周中或将攀升至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称，此次热浪波及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英国气象局表示，高温天气下，即便身体健康的人群也面临健康风险，尤其建议老年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当地时间22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随着热浪持续，多地的高温记录被刷新。截至当天晚些时候，全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追平，其中102项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1.9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气候研究机构发布分析报告称，本轮热浪受到人为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 I 组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是浙江省沿海高速大通道宁波舟山港集疏运体系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作为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两座主桥之一的青龙门特大桥，主桥全长2212米，三塔两主跨，每个主跨长756米，是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今天青龙门特大桥主桥将实现合龙，作业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合龙现场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合龙作业进行的怎么样了？施工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青龙门特大桥主桥的桥面之上。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这次合龙啊，需要同步完成两品钢箱梁的吊装和焊接作业，这也是整座大桥163品钢箱梁当中的最后两品了。预计将在今天的中午前完成所有的合龙工序。那现在在我的身后的不远处啊，有数十名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作业，他们要对钢箱梁的环口进行最后的焊接和打磨。那因为昨天晚上刚刚下过暴雨，加上现在海面上水汽蒸腾，为了保障焊接的质量啊，现场是搭建起了一个个绿色的顶棚用来遮雨，工人们就在这个顶棚当中完成最后的收尾阶段。那其实从昨天的早晨开始，这里就已经正式启动了合龙工序。那我们通过昨天拍摄到的画面来和大家一块儿来回顾一下。这两品钢箱梁长4.5米，重量达到了82.8吨，首先要经过海上运输到桥位的下方，再经过桥面上搭载的两台400吨的桥面吊机，将它们吊装到了半空当中。那这个吊装的过程就耗费了7个多小时，在昨天下午的3点左右是吊装到了预定的位置。那昨天下午就已经完成了吊装，为什么要过上一夜，等到今天上午才能来进行最后的焊接工作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因为啊，昨天其实这两品钢箱梁并没有完全吊装到与桥面平行的位置，而是保留了一定的高度差。这是因为在这里施工，昼夜温度差可以达到超过8摄氏度，所以要等到夜间温度较低的时候啊，在这个合龙龙口空隙改变的最小的时候，才能够将这两品钢箱梁完全的吊装到与桥面平行的位置，这也为整座大桥的结构打下了安全可靠的基础。那其实在这里施工啊，不光要面对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昼夜温差大这个难题，再来看看周边的环境吧。我们正处在茫茫的海面之上，海风强劲，同时伴随着能见度较低的大雾天气，而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水汽蒸腾。但是这些环境对于在这里的作业人员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因为在这里每年6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就超过了半数，同时还要常常面对着大雾天气的袭扰，所以在海上有效的作业窗口期就被压缩变得更短。但是工作人员也同样告诉我，今天的合龙比他们预计的工期还要提前了1周左右。您看，施工条件难度大，施工作业窗口被压缩，但是还要保证高水平、高质量，甚至是超前的完成所有的任务，这就要靠工地上所有的作业人员高效作业、辛劳付出了。同时也离不开背后默默支撑的一套智慧化的运行系统。比如说在面对海风和潮汐的持续的干扰之下，项目是采用了 GPS 加 RTK 的精确定位技术，通过实时来捕捉结构物的这个动态坐标，并且与设计的位置进行反复的测量校准比对，把偏差缩小到了毫米级。同时项目上所有的人员信息、施工情况、作业情况，包括航道上的船舶信息以及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都将统一集成到一个智慧大屏上，在这个大屏上所有信息一目了然，也为安全且高效的施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在今天中午左右合龙工序全部完成之后啊，下一步大桥就要转入到桥面系的等一系列的施工工序当中了，预计将在明年的年底前实现通车。 那刚开始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青龙门特大桥啊，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项目两座主桥当中的之一。那这个全线贯通啊，也会将在明年的年底前全部实现。那全线贯通之后，将会给当地的交通和物流港口物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展板带大家来看一看。那在交通方面啊，六横岛、佛度岛、眉山岛三岛之间的通行时间呢，将由原先的轮渡约两小时缩短至未来只需要车行二十分钟左右。从宁波到六横岛的通行时间将会由原先的船渡绕行约四十分钟缩短到未来车行只需要十分钟左右，通行效率提高约75%。那在港口物流方面，宁波舟山港、川山、眉山、六横三大港区的物流时效将从原先约两小时缩短至未来的只需要15分钟左右，区域协同效率预计提高8倍以上，这将给当地啊带来一个不小的改变。那么我们也在这里期待着大桥能够早日实现全线通车。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通行效率这么大幅度的提高，可以看出来啊，这不仅是一个交通工程，更是连接未来的民生之桥。正如你所说，我们期待它的早日开通。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将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昨天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驻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平陆运河航线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钦州港全程约134.2公里航段，涵盖连续弯道、狭窄航道、桥区水域及河海交汇区等复杂场景，通航风险较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试任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即日起，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迁驻申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2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决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 加里巴巴迪最后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进行跟进。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

0: 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

0: 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五天前减少了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当地时间22号，阿盟部长理事会第165届例会续会在约旦安曼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地区形势及深化联合行动机制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阿盟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给予积极评价，并强调将坚定保障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1: 会议期间，阿盟各国外长举行闭门协商，着重就当前中东局势走向及深化阿拉伯联合行动机制交换意见。会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与会各方一致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地区挑战，阿拉伯国家急需强化内部协调与务实合作，形成合力应对共同威胁。萨法迪还表示，各方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支持双方继续推进谈判，期待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全面化解危机。
2: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جمهورية إيران الإسلامية ونقف جميعا داعمين لهذه الاتفاقية وضرورة التقدم في المفاوضات التي بدأت في سويسرا أمس وصولا إلى حل شامل إلى هذه الأزمة يعالج كل أسباب التوتر في الحقبة الماضية نحن جميعا نريد لمنطقتنا أن تعيش بأمن واستقرار حتى تنعم منطقتنا ب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لابد من أن نكون صريحين وأن نعالج كل أسباب التوتر
1: 本届阿盟部长理事会主席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表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缓和地区紧张、推动达成全面协议的重要积极步骤，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
3: 目前中东地区正处于近年来最为紧张和动荡的时期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选择再次举行外长级的磋商，既反映出地区国家对于当前局势的高度担忧，也体现出阿拉伯国家希望通过加强协调、凝聚共同立场，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面对复杂交织的地区矛盾，阿拉伯国家能否形成更加有效的政策立场，并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仍将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开幕，本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5天。今天链博会进入第2天，现场有哪些重要活动和日程安排？我的同事郑新宇此刻就在

0: 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新宇练播会进入到第二天，现场有哪些亮点和新的活动安排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一波，此刻我就在第四届练播会的现场，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练播会进入第二天的现场，会有很多的新品首发、首秀，还有重磅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展厅内，今年的主宾省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就正在进行中，它会重点推介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产业布局和发展机遇。那在这里面，我觉得有三个点啊，很值得分享。比如像海口、三亚，还有这个儋州，这三个是会重点围绕的它的特色优势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推介。同时现场会有海南的两家本土企业做经验分享，最后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展台的这个洽谈区，方便参展代表和海南的一些市县园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海南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展务实合作。那其实今年是有两个国内的主宾省，昨天另外一个主宾省安徽也举办了它的主题推介活动。安徽的汽车产业、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和全球资源精准对接，20个项目实现了签约，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同时今年的主宾国澳大利亚昨天也在练播会亮相，澳大利亚在光伏、储能、电动交通领域的一些优质的企业在练播会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那再说回到今天，我们刚才和主办方确认，今天一天是有40场活动，这里面包括了5场主题活动、2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还有10场的首发活动。比如像再生农业实践的一个评价指南发布，还有适老产品跨境出海供应链的首发等等，这些都非常值得期待。如果此刻我移动一下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我的身后就是我们的展馆展台，可以看到熙攘热闹的客流。其实这几天在练播会的现场，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但是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们在练播会现场看到这一个个展台所串联起的大家能看到的这个产业链背后，其实也凝聚着一条看不见的价值链，它为全球的市场主体补链、强链、严链搭建着一个公共的平台。就像练播会的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有的参展企业在这里都可以发现新机遇，找到新伙伴。好了，一博，时间交还给你。
0: 我们看到练播会不仅展示了链接世界的决心啊，也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共创未来的机遇，也期待更多的合作成果在这里开花结果。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最近5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

0: 国、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285.5%、 108.6%、 49.4%、 17.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为您全面梳理，一起来看。
3: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4: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3: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5: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6: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 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

0: 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3: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我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靠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举措。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留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

0: 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迎来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
2: 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3: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1: 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而斯塔默是过去这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016年6月24号，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2019年6月7号，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她同年7月卸任首相。2022年7月7号，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2年10月20号，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

0: 具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号，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号，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1: 十年过去，脱欧对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全面显现。有英国学者指出，脱欧对英国经济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加剧了英国的政治不稳定。同时，在国际地缘政治层面上，也让英国和欧盟两败俱伤。
0: 根据英国官方机构估算，脱欧15年后，英国经济规模将比留在欧盟的情形萎缩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降幅达6%至8%，其中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投资将下降18%。
2: Brexit has, exactly as economists predicte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K economy. The UK economy is clearly weaker and smaller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bsence of Brexit.There's a lot of debate about how big that impact it is, but it is certainly several percent of GDP, several percent of our national output. So we're, broadly speaking, several percent poorer as a result of Brexit.
0: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脱欧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更是在过去十年间彻底搅动了英国的政坛。
2: Politically, of course, it's much harder to say. I would say two things. One is that we've had a period of...political instability since Brexit, and that was not entirely down to Brexit, but I think Brexit has clearly aggravat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UK.
0: 波特斯还表示，脱欧不仅深刻改变了英国，也从战略上削弱了欧盟整体的力量。尽管工党上台后，双方在2025年签署了新的贸易与国防协定，强化了彼此的关系，但在复杂多变的安全与经济挑战下，两败俱伤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2: Brexit obviously has been negative for the UK, but the EU was weakened by the loss of the UK, and tha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EU would be much stronger if it were to be reassociated with the UK in some form, particularly given the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we face, thanks again to Trump's destabilizing influence.
1: 日本自卫队从昨天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0: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

0: 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三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

0: 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日本接连参与联合演习，意欲何为？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0: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蒙特利尔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一名警员和一名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警方表示，当地时间11:35，警方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在与枪手的交火中，一名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一名警员受重伤，生命垂危。嫌疑人被击毙，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据美国多家媒体22号报道，日前一辆特斯拉汽车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导致室内一名76岁的女性死亡。德州哈里斯县治安官办公室发布声明称，根据涉事驾驶员的自述，事故发生时，汽车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开启状态。特斯拉自动驾驶项目负责人埃卢斯瓦米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持续踩下油门，干预了自动驾驶系统。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启动针对事故的调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山东各地进入夏收关键期，从大田收割到粮食烘干，各类农业机械大显身手，成为三夏生产中的主力军。
3: 在荣成市虎山镇的一处麦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田间处处是抢收快收的繁忙景象。针对今年麦收期集中、天气多变的特点，当地提前部署三夏农机保障工作，确保麦收进度不脱节。
4: 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启动了三夏农机筹备工作，一方面在前十农机局进行全面提进，另一方面落实好农机高级应用补贴政策，鼓励农户和经营具体更新收割机烘干设备。麦收期间，我们全员下沉报片，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和安全监管，千里保障小麦技术高效顺畅。
3: 小麦犁田后烘干是守住收成、保证品质的关键一环。针对夏季天气多变、农户晾晒场地不足的痛点，荣成市持续补齐粮食烘干机械化短板，各粮食烘干主体开足马力，24小时轮班作业。刚收获的湿小麦直接送入烘干塔，数小时后即可达到仓储标准。
5: 我们这套设备单一烘干能力能达到近400吨，小麦从地里拉过来，直接就能进塔。雨下雨停，也不怕发霉发芽。这段时间我们勤勤不停地，周边农户的小麦也能随稻随烘，既省力用工，也保住了小麦的品相。
3: 麦收的顺利推进，同样离不开前端的农机供应和售后服务。荣成市各农机经销商提前备足各类易损零配件，并组建专业维修队伍驻点值守，配合农机部门全力做好机具供应和应急抢修。
6: 在夏收期间，我们开通了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配件准备也非常充足，尤其是这个

0: 偏远乡镇的机具出现了故障，我们的流动服务车也能保证快速地抵达现场。
1: 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荣成市计划上阵各类农机30000多台套，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农机保障。目前，当地的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
2: 近年来，甘肃平凉市荆川县飞云镇积极探索以果为主、兼作为辅的发展模式，引导果农在新建矮化密植果园中合理套种大豆、紫葫芦等农作物，实现了一地双收、两果共赢。
3: 矮化密植果园里果树枝繁叶茂，树下套种的大豆、紫葫芦长势喜人，果农们正忙着拉枝除草。
4: 今年套种了15亩紫葫芦，5亩黄豆，今年这个紫葫芦长势特别好，今年前几雨水好，现在紫葫芦长得比去年成熟的大，今年估计产量得400斤以上呀。今年都行情特别大，像我这15亩紫葫芦，最少得6万块钱。
3: 为破解过去新建果园头几年无收益难题，飞云镇大力推广覆膜保商与果园建作模式，统一采购调拨物资种子，引导群众合理套种大豆、紫葫芦等矮杆作物，实现果园前期以短养长、以种促管。
5: 今年我村新建高标准耐化密植设施园520亩，这个单位政府考虑节约吃起无收入的情况，多方筹措发放地膜、化肥、种子，鼓励广大果农合理兼作。目前长势很好，预计亩均收入1800元以上，极大促进了果农的积极性，保障了群众的增收。
3: 今年荆川县飞云镇新建矮化密植设施苹果园900多亩，苗木成活率达98%以上，目前全镇建作面积约7000亩。
2: 江苏新沂目前迎来桃子丰收季，今年桃园里多了一批特殊的新农人，智能采摘机器人、 AI 分拣系统、田间运输小火车齐上阵，提升工作效能。
1: 在江苏省新沂市高流镇的水蜜桃种植基地，两台造型灵巧的机器人正穿梭在桃树间，他们通过高清摄像头识别果实成熟度，利用仿生夹爪与机械臂协同作业。
6: 这款机器人搭载了手、眼和大脑。我们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为每小时500个果左右，是人工作业效率的大概近两倍。
1: 采摘效率提升的同时，搬运环节也实现了机械化。一列轨道小火车正满载仙桃，沿着田间轨道缓缓驶向分拣中心。
7: 以前呢，摘桃全靠这个靠人、靠肩去扛、去背。一天累死累活也就摘个7-8百斤，现在好了，小火车直接开到地里边，果子摘下来就放在车上，运到这个分拣点，又快又稳。
1: 在 AI 智能分拣中心，记者看到一条自动流水线正高速运转，每一颗水蜜桃依次通过糖度检测仪和360度视觉识别系统，毫秒级完成大小、糖度、瑕疵等20多项指标的检测。
8: 这套设备用的是 AI 无损检测技术，果子一上去，大小、糖度、好坏全能分出来。200克走的一条线，200到350克走的是另一条，350克以上呢走的是最高等级。每个果子都能卖出最合适的价钱。科技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重塑了产业周期。
1: 目前，新沂水蜜桃种植面积已达7.2万亩，培育出20多个名优品种，2种覆盖率达90%。采摘后的水蜜桃进入1至5摄氏度的冷库休眠，配合气调保鲜技术，保鲜期延长至30天以上。如今通过错峰销售，供应期从3个月拉长到7至8个月。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9: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1: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0: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1: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2: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1: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3: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1: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4: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很深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昨天，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贵州黔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

0: 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本周内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多较强降雨天气。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柳江是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昨天下午，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 3.14 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当地多部门积极应对。
1: 这里是柳江柳州水文站，22号上午11点左右，这里的水位达到了85.5米，超警戒水位3米。
2: 受洪水影响，广西柳州市滨江东路、滨江西路、西堤路等路段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在市区积水严重区域设置了涨水控制点。记者在西堤路、小南路等控制点看到，现场设置了交通警示牌，拉起了警戒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同时，交警值守在各个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和行人。22号上午，柳州市应急协会的抢险人员接到滨江西路居民董先生的求助电话，他的女儿要在24号参加中考，家里被洪水围困，需要转移。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前往救援，经过努力，最终将父女二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天下午4点1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过82.5米的警戒水位。
3: 过境以后的话，因为是在城区，受淹没的那个道路啊，比较多。这样子的话，后续的话，我们水文部门还继续做那个一个退水的一个预报。
2: 记者从广西柳州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23号7点51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退至警戒水位82.5米。目前水位仍在下降。
0: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记者从广西来宾水文中心获悉，昨天17点30分，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根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加强防汛工作，广西来宾海事局启动内河船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为应对本轮洪水，海事执法人员对码头、桥区以及船舶集中锚泊区等重点水域开展防汛检查，指导各船舶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险，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到位。同时，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系统实施24小时不间断电子巡查，利用无人机强化通航环境安全监管，与水文、气象、船闸、航道等部门保持联动，动态跟踪水情雨情，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相关船舶和涉水施工单位落实安全责任，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4: 各船舶请注意，洪水过境，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大，请各船舶加强值班，谨慎驾驶。
2: 截至目前，来宾辖区5道渡口停渡，柳江牛角洲至围面山水域，钱江武宣段全线已实施水上交通封航管制。
0: 6月21号上午，在地处桂湘交界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水团村，因强降雨发生铁路路基滑坡，国铁南宁局等多部门迅速开展应急处置。
1: 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这段路轨呢，长度约有40米，已经完全悬空。那因为地处孙山，交通不便，那抢修车辆呢很难通行。目前铁路部门是通过这个铁轨，从两端把这些砂石拉到现场进行堆填。
2: 据了解，在路基出现滑坡前，铁路部门已会同气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滑坡无列车涉险。滑坡发生后，国铁南宁局第一时间成立现场抢险前线指挥部，整合公务、供电、电务、车务、通信等专业力量，大型抢险机械设备同步对接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实行24小时3班倒不间断作业。
5: 按应急排险、路基重建、边坡加固、设备调试、安全验收等5步推进，整体施工节点可控。目前应急清障已全面完工，主体路。

0: 路基填筑完成六成，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过半。
1: 6月20号至21号，贵州荔波县小七孔镇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引发当地架欧集镇大面积积水，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有序开展清淤工作。
2: 本轮强降雨雨势集中，来势迅猛，积水在架欧集镇部分街巷快速蔓延，并倒灌临街商铺和居民住宅，造成当地50余户商家住户房屋受损，局部积水接近1米。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抢险清淤工作，对架欧集镇主干道、居民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逐段清理路面污垢。目前架欧集镇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活和商户经营秩序稳步恢复。
3: 下一步我们还将开展消杀等工作，帮助商家群众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6月21号晚上10点，湖南湘西永顺县明溪村一路段突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其中一块重约70吨的巨石滚落路面，导致道路双向交通中断。当地公路养护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巨石破拆土方清理作业。截至22号17时30分，该路段全面抢通，恢复正常通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出现洪水过程。
4: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广西、西江上游、洪水河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云南南盘江、贵州北盘江、乌江、湖南沅江、滋水、湘江、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中了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
2: 水利部提醒，当前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
4: 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居家时要远离地下低洼空间，同时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1: 汛期降雨频繁，再叠加台风影响，可能会造成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那么这两种水位分别有怎样的含义？在怎样的情况下洪水会被编号？一起来了解。
5: 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增强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1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7: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

0: 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这次海军辽宁舰编队40余天的远海训练，对航母编队有哪些考验？过程中开展的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索等训练，又提升了哪些作战能力？一起来听军事专家的分析。
2: 辽宁舰这次训练至少要经受三大考验，首先是跨区训练。这次远海训练为期40天，在若干个海域航行和训练，所以要适应不同的天候气象，包括海况，所以无论是舰载机的出动，包括编队的各项战术训练，都遇到比较大的考验。第二呢，是全要素训练，因为这次编队和之前相比更加复杂，除了新型舰载机，还有其他作战舰艇加入其中，而且在远洋过程中的补给保障和其他的一些训练科目也相对复杂，所以要素和以往相比更加的这个增加。第三是全对抗，从整个编队的训练过程看，从出海到回港始终保持实战状态，所以在远海40天的实战训练，说明辽宁舰的综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新高度。在训练过程中，多个训练科目对于提高实战能力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暗海联合对抗训练是岸上和海上指挥、侦察、火力打击的对抗行动。如果登陆作战，包括岛屿作战，那么这种作战形式非常常见，所以条件适应之后，对各种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将会逐渐提高。舰载机的战术飞行训练要求不同机种要进行混编，而且按照战术流程、按照战术环节、按照战术动作组成完整的交战过程，对于提高舰载机的制空能力、制海能力，包括其他能力会起到重要作用。另外编队搜索同样重要，因为在远洋训练，无依托各种保障和近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编队能够自行解决情报搜索、情报交汇、作战决策等诸多问题，对提高实战能力会发挥重要作用。
1: 这次远海训练中，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军事专家认为，这样新的编组形式说明海军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多项任务的能力正在发展提高。
2: 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组成混合编队，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协同会更加复杂，因为不同机种的起降、不同战术使用、包括不同的作战环境，对整个编队的指挥协同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登陆编队面临着敌火威胁，在复杂条件下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对陆上作战进行支援、对登陆部队进行支援，难度极大。所以这次新的作战形式、新的编组形式说明呢，海军作战编队在远洋的多项任务能力正在发展、正在提高。所以这种编队常态化之后，我们在不同海域对各种岛礁、陆地包括其他点位的控制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1: 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2: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

0: 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金、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

0: 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证批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塔尔扎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推迟举行时间，仪式的时间被推迟。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被确定，具体安排将由相关负责人于未来数日内公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走进革命老区河南新县。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近年来，新县深耕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感受老区阔步前行的时代新气象。
1: 走进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3000多件革命文物展陈，带领观众重温大别山区的红色历史。国家一级文物、全国现存唯一完整书写在青砖墙壁上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必书实物，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文共14条，50行，约2400字。
2: 这个土地法令草案从法理上废除了封建剥削根基，践行耕者有其田革命目标，广大贫农雇农分到土地，切身利益得到保障，他们也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努力农业生产，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 在新县，红旗不倒大别山、传奇将军许世友等红色剧目每天都在上演。红色剧目自2025年7月面向社会推出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全景展现大别山儿女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这部红色剧的特点呢，其实就是真实的土地、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情怀，让当代人，尤其是年轻观众，沉浸式触摸那段峥嵘岁月。
1: 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村民组不足200人。革命年代，这里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先后有80余人壮烈牺牲。村子周围层峦叠嶂，大大小小的山洞隐蔽在苍松翠柏间。革命年代，红军和游击队员利用这片山洞与敌人战斗周旋，老区人民倾力支援。这片山洞群已被称为红军洞。村民张爱华是一名红军后代。60余年间，张爱华和丈夫潘国璋踏遍山峦，找到42个红军洞，日复一日的除草清扫、巡山修路、祭奠英烈、寻访史实。
4: 每一层软头都浸泡有红军的血汗，每块石头上都有红军走过的脚印。这山上的每一个山洞都有当年红军的豪壮革命故事。我入那块红色的土地，建立了不下之安。我要仍然守护好这块红色的土地。
1: 如今红军洞已成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新县

0: 当地将红军洞周边道路修缮，结合郭家河丰富的生态资源，于2024年10月底正式启动了郭家河乡红色生态旅游建设项目，村民开启了农家乐，建起了特色民宿。
1: 各处我们红色自然藏在身上，生态美景无人知晓。现在我们建立红色主峰绿色赋能嵌入融合的发展路子，把红色遗址生态湿地天然散色穿点呈现，连线城面，实现红绿生态乡村的研究深度融合。
0: 近年来，新县围绕现存的360余处革命遗迹，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先后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县。2025年，新县全年接待游客62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益超40亿元。
2: 作为鄂豫皖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域，河南新县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更在新时代绿色发展中焕发新活力。如今扎根大别山腹地的国家级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是如何储能的，它建成之后会给老区人民带来哪些好处呢？
3: 好的，英奇，我现在就在新县沙窝镇的项目施工现场。其实这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啊，比方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充电宝。那这个充电宝有多大？我身后的整座山都是。它的工作原理啊也很简单，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储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右手边有一个37米的建筑，这个建筑的外体的主体框架已经完成了，将来啊，它里面是要装这个空气压缩机，它的电能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啊，大家是个用电的低谷，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收集一些发电厂这个富余出来的电。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发电的设备，比如像光伏发电，还有风能发电。那这两个发电呢，它是受这个天气影响比较大，所以它的波动也比较大。这个项目呢，可以将这两者的这个发电啊收集起来，那收集之后就用这些电能来推动空气压缩机进行作业，把空气给压缩了，压缩之后就存放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里面。那第二个工作原理呢，就是势能发电了。那么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个39米的建筑，这个建筑的主体框架也已经完成了，将来里面是要装发电机的。那到白天大家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就会将里面高度压缩的气体放出来，放到这个发电机房里，用这个高度压缩的空气的气体来释放它的能量，推动发电机作业来发电，完成一个能量的循环。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示啊来简单看一下它的工作的原理的情况。哎，大家看刚才介绍的这边就是相当于充电宝充电的地方，里面有压缩机，这边就是释放电能的地方，里边有发电机。那整个压缩完之后啊，空气就会被储放到后面整座这个山里面。大家看这个山啊，一共是挖了3个这个洞室啊，每个洞室的高度大概在15米，相当于5层楼房的高度。它的长度呢有1800米，那么总共能够储存31万立方米的这个空气。大家可能有个疑问，哎，这个空气究竟压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发电呢？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相当于我们常态气体啊，如果有100立方米的话，压缩之后呢，只剩下1立方米了，也就是说整个体积压缩到了99%，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才能够发电。那么这么大的压力怎么能够让它乖乖地待在山体里面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山体的构造，里面首先这个洞室外面是有钢架的一个结构作为内衬，然后内衬外面呢是混凝土来浇灌，混凝土最外层就是整个山体了，也就是说它要借助整个山体的力量来把这个高度压缩的气体来压到里面。那与一些我们常见的储能项目相比呢，比如说一些 锂电池的化学储能啊，还有抽水的

0: 储能相比，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使用寿命比较长，像这个线路建成之后呢，可以用30年。第二个呢是绿色无污染，它全程啊不产生任何废渣、废液等。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发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了解到，像这个项目呢，它一年能够发4.2亿度的电，够35万户家庭啊用上一年。也就是说啊，整个够新线用是没问题的。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国家能源局的一个新型储能的示范项目。目前啊，整个工地现在有400多名工人正在这里啊，加紧施工，争取让老区人民啊早日的用上绿色电。好的，殷琦，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期待项目早日建成，助力老区绿色发展。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自卫队从昨天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9: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2年1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明天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2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0: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9: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

0: 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经过40年的发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1万人，起诉涉罪未成年人34.9万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置，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这两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成果显著，但是电

0: 成功阻止了这场涉诈交易。
1: 大家承认吗？啊，是不能给那个买那么多彩票啊。
2: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3: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他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进店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1: 有儿子或者儿女的是做抚养的吗？
3: 就是我们在询问他买金条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2: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老公，两人在金店商量一番，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是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诈骗。
1: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你的卡资源封存严洗钱。你要不是方便买，就是十多米买了三个月。因为我们是微店铺的，人们只不过是自己买了自己铺，这话就是不干
3: 的。我们平时的话，经理对我们培训过，就是老年人买大克数的金条或金饰的时候，都需要马上报备，然后我们就一边把他引过来，找出金条让他看，然后一边就到办公室里跟经理汇报。
2: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一边通过秭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4: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1: 没有，我们找的是自己台上，
5: 没有，
1: 是外地的，不是自己
2: 台上。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慌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1: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家伙。
3: 我不搞，我是当地的。
4: 他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他手机上一个叫做同心筑梦的涉诈 APP，
0: 摒弃直接线上转账的旧套路，诱骗民众线下购买黄金后再邮寄变现，还打着扶贫的幌子。警方提示，这种冒用国家机关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要加强防范。
6: 同心筑梦就是手机上软件跟别人聊的，虚假扶贫的诈骗 APP。
7: 看见向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她搜了一些跟同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她看。
2: 向女士就是收到了诈骗分子顶着国家机关的名头，通过快递寄过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了同心筑梦 APP。在这个 APP 里，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8: 我收到一个快递，他说叫扫码，扫码以后下载这个 APP， 加一个人，直接一加就上去了呗。
9: 有个群呢，他然后呢就分享好多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分享大概有30-40个吧。
1: 国家扶贫，若是有扶贫款要喊他们先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时候有国家有几拨
6: 有呀，省里头的原来
1: 一个项目
6: 一样的，我也没看到。
2: 向女士半信半疑，按照提示步骤申请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像模像样地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要想和群里其他案例一样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9: 说为国家储备黄金，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在这批成功呢，他会好多钱，不是几百万吗？我弄了以后呢，但是我自己也还是有，可以说有70-80%的怀疑嘛。有时候是赌吧，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就去赌一把。
1: 我们这种有点儿好呀，你现在网上骗子真的蛮多。
6: 您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圈一旦都给人寄去了，都没带了。
2: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

0: 1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1: 现在有一批 APP 打着民族资产扶贫款项发放等一些高大上的名目，把自己伪装成国家项目，利用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对网络信息甄别的能力不足又渴望赚钱的这种心理，一步一步的给他们设下圈套，掏空他们的钱包。
2: 再来看一个新闻现场，6月20号晚，广西涠洲岛一名幼童突发腹股沟斜疝，需尽快送往北海市市区医院急救。接警后，广西北海海警局立即指派涠洲舰迅速前往。在涠洲岛中海油码头，海警快速配合家属、医护人员，将患者转移至涠洲舰上。航行途中，海警细心照料小男孩，同步稳妥落实航行防护转运各项工作。21号凌晨，涠洲舰安全抵达地角码头，顺利将患儿移交给在此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往北海市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救治。据悉，目前该幼童已无大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小组赛爱组第二轮中，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挪威队凭借哈兰德和彼得森的进球一度2-0领先。塞内加尔队随后扳回一球，但挪威队的哈兰德梅开二度再次帮助球队领先2球。补时阶段，塞内加尔队再扳一球，最后时刻挪威顶住对手反扑，最终险胜。法国和挪威2连胜提前出线。塞内加尔和伊拉克2战皆负，末轮需争夺小组第3，力争可能的出线机会。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与此同时，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也在全景展现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100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
4: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它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5: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总台记者杨芬，瑞士国际足联博物馆报道。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0: 喜酒，致敬美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0: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5.3%，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考成绩今起陆续公布，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分别如何填报？贵州、广西今明两天有大暴雨，西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如何应对？专家解读，辽宁舰隐蔽出航水平提升，训练水平在反侦察反监视中得到提高。伊朗披露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安排机制，各方将就海峡通行及黎巴嫩问题设立两个机制。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000

0: 1297 家，同比增长 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5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1: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2: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
3: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今天论坛活动就正式开启了。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0: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5: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0: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
2: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
3: 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
0: 在链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下午还有6家企业要在这里参加首发，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
6: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7: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0: 另外，我国2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8: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0: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3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0: 活动。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2: 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了。
1: 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
2: 在这些省份呢，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1: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5: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今天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2: 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专业应对日方舰艇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
6: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7: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 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

0: 反结实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
2: 预计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广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珠江流域西江以及西江支流柳江均已出现编号洪水，
2: 多地组织力量应对降雨带来的多重影响。
3: 受近期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下午，西江支流柳江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柳州水文站出现了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3.14米。柳州市多个路段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设立了18个涨水控制点，有序引导车辆和行人。当地多路抢险救援队伍也全力转移被淹区域受困群众。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达71.13米。运江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全部被转移安置。在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因持续强降雨出现内涝。牛坪屯受灾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牛坪屯呢、它整个内涝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房屋，它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将近淹没了1层的楼房。据当地的居民反映呢，这个牛坪屯大概有将近50户的村民受灾。
3: 持续的降雨还造成其他乡镇的水稻田、玉米地被积水淹没，村民出行受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物资力量，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卫生、出行安全。昨晚开始，各村屯积水已经缓慢下降。在地处桂湘交界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水团村、交柳县水团站附近，21号发生路基滑坡。目前抢修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应急清障已全面完工，主体路基填筑、边坡防护框架施工等工作正全力推进。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2: 在革命战争年代展区，有这样两件珍贵的文物，它们都是革命烈士的遗稿。一件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一件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下面，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感悟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
5: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6: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

0: 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1: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0: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1: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搜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间出行实现2小时通达。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记者昨天从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获悉，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豆瓣酱、爱家教等40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上期通报的41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仍有8款存在问题，相关平台已予以下架。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按计划，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2: 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6: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5: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

0: 满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复查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五天前减少42艘。
1: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在华盛顿启动。
0: 美国此前已经斡旋了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见大连，心度无限。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彝族简讯。
5: 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今年为日本第二次参加。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演习之机，已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在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22号表示，此前在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的爆炸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66人受伤。他表示，此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蓄意侵略或破坏行为。法国气象部门22号表示，随着热浪持续，法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追平。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1.9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局部区域气温在本周中可能突破39摄氏度。而在上个月，英国刚刚经历了最热五月天，英国首都伦敦5月26号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这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贵州、广西、还有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在台湾东南洋面还有巴士海峡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榆林18到30度，咸阳21到28度，西宁13到24度，广元20到26度，南充21到24度，乐山22到30度，泸州22到28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7到25度，邯郸21到31度，鹤壁19到30度，安庆20到24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3到27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7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5级左右，巴士海峡多云转中雨，风力6到7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欢迎您。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信，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场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9: 都入。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能看不能看？

0: 方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9: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8: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10: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8: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11: 无一人的微信，但是我还是走去上他。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8: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12: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争取各地归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老年人早起晨练啊，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呢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您敢信吗？就是因为这多看的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呢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是上万元钱买回了这些不值这个价的家具。那么看一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
1: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2: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1: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3: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

0: 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1: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0: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1: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0: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2: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架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1: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10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10余万元。
3: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这些老人的心理短板。
1: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3-4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0: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2: 这个唱黑脸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脸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1: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0: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1: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0: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

0: 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1: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2: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3: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6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就可以免费的去领取明星的签名礼品，甚至是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去近距离对话。而这些所谓的福利啊，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呢是心动不已，可是它的背后暗含着诈骗团伙设下的迷局。粉丝小张就是因为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而被骗走了10多万元。
1: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是个追星族。今年2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能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2: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1: 只要加群就能领取心仪的礼品，这会是真的吗？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福利群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本该是领签名的聊天群，怎么就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3: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等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1: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4: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1: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5: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

0: 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1: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便没有去。

0: 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1: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0: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2: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她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她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3: 这样针对年轻的追星族的诈骗案曾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去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4: 实质上犯罪嫌疑实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0: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4: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0: 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之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1: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0: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1: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3: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呢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瓦解。那么骗子们的套路藏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三个细节。
0: 套路细节一，投粉所好，同号粉丝群，降低警惕心。
1: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0: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一层宠粉回馈的面纱，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份对艺人的信任降低了粉丝们的警戒心。

0: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 套路细节二，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声称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却因自己对于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2: 本来就是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添加那个群，心里其实也有点犯嘀咕，说可不可能本来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3: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4: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1: 在诈骗过程中，骗子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逐渐没了声音。套路细节三，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后，将被害人钱款转移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2: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1: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2: 他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不易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1: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在将当事人深度洗脑后，骗子们假办案真行骗，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资金。
2: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1: 2026年4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批准逮捕。结合小张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网上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家长也应该看管好自己安装了移动支付应用的手机和其他数码产品，应当避免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以防造成财产损失。
5: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6: 不管是福利群、粉丝群还是其他的什么群，但凡出现了涉案调查，扫码添加所谓的办案人员视频办案，请直接退群。那万一是真的呢？当你的脑海当中出现了这句话的时候啊，赶紧打住，因为这是骗子最喜欢你去想的。下次再出现这个念头，先问自己一句，真警察办案会先预告吗？警惕骗局，别让骗子利用了你的热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特别节目。今天链博会进入第二天，会场里洽谈热度持续走高，大中小企业优势互补，中外企业双向奔赴，在交流中探索合作方向，在协作中拓宽共赢空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链博会，一起感受链上的蓬勃活力。链博会第二天，多场重要活动密集举行。那今天链博会有哪些看点？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我的同事郑新宇。新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王岩。今天第四届链博会进入第二天，的确各项活动安排是高效紧凑。今天全天要有40场活动密集发布，尤其是马上一会儿2点之后会有8场工商交流活动，涉及到一带一路、智慧城市、新兴产业发展等等。再来看首发首秀方面，今天全天链博首发站会有10场首发活动，涉及到农业和生命健康等等。包括再生农业的评价指南的发布，农产品数字化转型的首发，还有适老产品全球跨境出海的供应链首发等等，都备受关注。说完活动，我们一起看啊，目之所及，随着链博会来到第二天，整个展馆的人流量是明显增多，人气在持续高涨。刚才我们也和主办方确认，刚刚第二天，链博会就已经有多家参展企业完成了参展。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作为全球首个以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到底和其他的展会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个问题光看他们的展台布局就已经很直观，而且也很有趣，布展逻辑中就体现着链博会链的巧思。您比如我刚才在云南的咖啡

0: 生豆展台，紧邻它的就是咖啡机生产设备企业，在旁边则是咖啡饮品品牌商，这就让纵向上不同生产环节的上下游企业同厂相邻相近，走两步路大家就可以交谈合作，也许现场吃着工作餐我们就把生意谈了，这是纵向上，还有同一环节内横向上的链。您比如在同一个展台内，日用消费品企业就携手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生产线上完成了封检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场景，这就又通过同一环节内的横向的跨界，完成了彼此配套设备的相互赋能，一纵一横。所以我们可以更加明白，链博会在用纵横交织的产业网络打破行业和地域的壁垒限制，为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协同共生、打通渠道、搭建平台。好的，王岩，时间交还给你。
1: 谢谢信宇的报道。是的，上下游企业啊，就近携手，精彩展示，而且活动多，人气儿高。我们看到展会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本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共吸引了169家企业参展，打造从出生到养老的大健康全生命周期生态圈。巨业医疗、西门子医疗、飞利浦三大国际医疗器械龙头同台展示，全面展现医疗设备智能化、高端化的发展趋势。中医药领域，广药、新宝堂、朗逸生物等企业参展，推动传统中医药与现代医疗的融合发展。此外，健康生活链还将展示 AI 赋能精准医疗的最新成果。此时此刻呢，我的另一位同事哈乐就在健康生活链展区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哈乐，你在现场有哪些观察呢？
2: 好的，王岩，我现在呢就是在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那健康生活链顾名思义，它涵盖的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养老的全生命周期。那今天来到展会参展的企业、布展的企业是一共169家，涵盖了从母婴用品到养老服务到日常的保健等等，门类的跨度是非常的大。那其中呢，医疗健康领域每年是占据了健康生活链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是主力军，而且很多呢是链博会的老朋友了，甚至不乏有四届全部参展的全勤生。虽然说是老面孔，但是今年还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人工智能正在深度的赋能这些医疗健康产品。我们看到我身旁两侧的这些医疗的企业，其实他们的 C 位都留给了和 AI 技术相关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很多呢也是首发首展。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家是国内通过人工智能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研制的企业，我们看到机器人正在模拟的就是膝关节的置换手术，这种手术被称为是骨科领域最难的手术之一。为什么难？我们来通过一个模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手中拿到的就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医生需要在不同的切面6个切面进行切除，然后进行假体的安装才能够完成。那机器带来了什么改变？这台机器人能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看，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环节呢，其实就相当于整个机器人的大脑。我们医生只需要将整个患者的手术的一些资料导入进去，就能够生成一套完整的手术方案，只需要5到10分钟。那这套方案呢，集聚的是国内外顶尖的骨科专家成功的手术经验，而且 AI 大脑可以深度的去学习，也就是说让那些经验变成了可以复制的标准答案。而大家是不是在想，标准答案有了，变成了开卷考试，是不是又变简单了呢？其实并不然，最难的还是执行层面。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机械臂正在去找，它在找什么呢？其实它在找膝关节的角度和精度，可能我们肉眼发现不了，但是在手术中我们的患者其实是会有轻微的位移的，而毫厘之差就可能影响手术的结果。那么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的眼睛实时的动态的捕捉我们患者的位移，就能够让精度控制在亚毫米级，大大的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而这样一台手术原先从医生的小心翼翼的调整变成了现在靠一张图纸一气呵成。

0: 从原先的3个小时可以压缩到30分钟左右。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并不是一个展台的概念品，已经投入到了市场应用，在北京的多家医院去应用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也让我们看到了从中国造到全球用的一个过程。我们再来这边看，就是给我在链博会的第二个感受，就是单打独斗的企业越来越少，但是合作紧密合作的企业越来越多。这些展台上展示的呢，就是刚刚我们在机器人企业看到的一些上游的精密的零部件，他们来自国内许多的精密仪器的制造商。现在企业通过提出需求到完成整机的安装，最后投入到下游医院的研发，只需要2周的时间，大大的节省了效率。而此外呢，我们看到这些零部件的加工呢，还是一个双向的流动。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患者提出新的需求，医院根据患者的需求反馈给中游的企业，企业再根据研发去动态的调整，最终让上游的零部件进行一个微调，大大减少了过去那种一家企业采购多款雷同机器的情况，也是大大的降低了成本。那除此之外，我想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整个健康生活链的一个缩影，可能展现的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种紧密的协作，形成这种正向的循环，让需求反哺技术的迭代，让技术的迭代推进产品的革新。我想这也是链博会想展现给我们的一个核心吧，就是当每一个产业链的环节被真正的打通，技术才能够更好的落地，成本才能够足够的低，最终服务于每一个患者。好的，王岩，我在链博会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高难手术复杂方案 AI 赋能高效串联，以上是韩乐从健康生活链展区给我们带来的发现。确实，链上各环节深度联动，才能汇聚成全产业互利共赢的蓬勃力量。在本届链博会的健康生活链展区，还有不少企业带来了智慧建造方案。近年来，装配式建筑迅速发展，人们常常把装配式建筑和汽车类比。汽车呢，是由许多零部件通过科学的设计和精密的焊接组装而成，而房子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建造。下面我们再去深圳看看一栋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诞生的。
2: 在这座智能建造的超级工厂里，每20分钟呢就能够完成一个建筑模块，经过智能运输呢，到达工地之后30分钟就可以完成安装。我身边这个是已经装修完成的建筑模块，在这里呢有一个它专属的2维码身份证，我们用手机一扫呢，它从设计到生产的全流程的要素呢一目了然，清清楚楚。过去工人干活靠经验，现在干活靠数据作业。中国建筑通过智能制造实现了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3: 来到位于深圳龙岗的中建智能建造产业园，记者在超级工厂里看到，智能生产线上80余台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正在配合着50吨级的重载运输线有序开展生产作业。从一颗砂石物料出库到最后巨大的混凝土建筑模块生产，整个流程完全在生产线上完成。这条智能生产线就是中国自主打造的全球首个混凝土 MIC 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
4: 相对于传统建筑来讲啊，我们把70%以上的工序啊搬到了工厂里面，我们的建筑工期缩短了60%以上。
3: 这种造房子的方式不仅施工速度快，还有工业级品控、绿色低碳等诸多优势。在这个40多平米的定制公寓里，客厅、卧室、卫生间的各项设施一应俱全，房子的一切都在统一品控下操作完成，实现了毫米级工业精度建筑产品的高效交付。
5: 这么一个智能化的建筑模块，它大概有多重？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块大概的重量是在25吨，但是我们这个智能建造工厂可以完成35吨重的建筑模块。
3: 通过手机扫描这栋模块建筑的2维码，我们还可以看到各个生产装修环节的质量验收等信息都有记录。作为大湾区的先行示范，中建海龙智能建造 MIC 技术的产品已经服务于港澳以及海外的多项重点工程。
4: 我们整个在大湾区啊，整个的市场 我们的供应链。

0: 比较大啊，现在工厂的生产也比较饱和。
1: 据了解，目前中建海龙智能建造 MIC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学校、医院、酒店、公寓宿舍等多类场景。截至2026年5月，已在全国15省24市落地130个标杆项目，建筑面积达589万平方米。
2: 在节目的开始啊，我的同事郑新宇提到了健康生活链展区里有咖啡飘香。这届链博会来自云南各地的12家咖啡企业集中参展。那么从原料出口到全产业链自主发展，云南咖啡是如何实现精品化并且深度链接全球市场的？财经老王记者团这一站他们去到了云南。
3: 第四届链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探链。
4: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5: 绿色农业链换新数字健康新农场。
6: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7: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8: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9: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7: 这里是云南普洱，除了盛产茶叶以外，这两年普洱咖啡也闯出了名堂。不过和我们想象中的咖啡种植园不同，你看我身后是一大片的原始雨林，在这里会产出什么风味独特的咖啡呢？
10: 这哪有路啊，这只有脚印儿。
11: 来，
10: 咖啡在哪儿呢？哦，在这儿。
11: 对，
7: 这些散布在云南普洱原始雨林中的咖啡树产出的就是国际认证的雨林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不仅难找更难照料，记者正赶上全年压力最大的除虫季。
12: 是吧？
7: 哟，你就这么把它给拔了？
12: 这个打药也打不死，它总是在树缸里面，只能用人工。
13: 这个一支就是一杯咖啡了，100克就这么没了。
7: 精细化的种植让雨林咖啡一杯就要卖到100块钱左右。别看现在这么贵，10年前普洱咖啡500杯才卖100块钱。那时咖啡豆当原料卖，咖农并不知道这里是全球仅有的2%的雨林种植地。多年前，星巴克、雀巢等国际咖啡巨头看好了这里，带来了标准化的种植规范、养护管理体系以及优质优价的市场化理念。这里迎来了加入全球供应链的契机。
12: 确实是他们带来了很多的理念，比如说从全球引进了一些优质的精品的咖啡品种，像圭下、卡杜拉、维拉萨奇。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好，我可以给你更高的价钱，但是你必须有更好的风味。我们咖农就往这一条路上进行升级。
7: 为了更好的风味和更高的溢价，多年来普洱咖农引进搜集了114个咖啡品种，基本囊括了全球主流咖啡种植资源，选育最适合云南雨林种植的品种。10年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云南咖啡发展迅猛，精品率由8%提升至41%。同时咖啡加工也补齐了短板，分级、发酵、烘焙全链路提质升级。云南全省2025年咖啡农业产值86.6亿元，同比大涨77.8%。如今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云南咖啡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
14: 我们从景东这个哀牢山上，以前当时是种植了2000来棵，唯一保存下来一株，我们采来它的种子，运到这里。因为高海拔的咖啡要品质要好一些。所以我们要把选育出一些抗旱的品种种到高海拔上。
7: 通过海拔分区种植、微生物定向发酵、标准化处理三大技术，当地科研院所不断创新本土咖啡品种，融入云南高原花香、热带坚果甜味，让每片产区形成各具风味的咖啡豆，诞生了凤舞祥云、云咖一号等单品咖啡。
15: 从以前的按吨卖到现在的论杯卖，靠着培育良种、生态种植和风味化本土创新，云南咖啡在全球的供应链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今年的链博会上又会给云南咖啡带来什么样新的契机呢？
3: 和以前分散展示不同，今年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链博会，不仅带来了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还显示出云南咖啡从单打独斗走向区域优势再到品牌出海的决心。

0: 依靠链博会的供应平台，补齐晋升加工、国际贸易的产业短板，抱团融入全球咖啡产业链，打响云南咖啡这个品牌，拓宽全球市场。在星巴克的展台，老王就看到了云南咖啡的品牌价值。目前，云南咖啡豆已经成为星巴克经典浓缩系列的基础风味。星巴克还将推广菠萝蜜风味的云南精品咖啡豆，打造专属爆款。像这样产地和产品紧密结合的故事，在链博会随处可见。经过四年发展，链博会已经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本土特色产业链接全球资源，发展壮大。
1: 午间时段啊，看见咖啡飘香，好像都能更提神儿了。而更提气儿的是，依托链博会的供应链平台，本土企业拓宽全球市场，这样的例子在链博会上比比皆是。在这里，中外企业走得更近，贴得更紧，合作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也期待本届链博会能够见证更多跨越山海的握手，书写更多合作共赢的篇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参会。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六横公路大桥二级工程是浙江沿海高速大通道宁波舟山港集疏运体系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工程两座主桥之一的青龙门特大桥正式合龙，下一步大桥将转入到桥面系施工，预计明年年底正式通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披露了接下来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各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及黎巴嫩问题设立2个机制，并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销售服务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美国媒体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在美国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

0: 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已成为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这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后，英国工党将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国际方面的具体消息，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在谈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0: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

0: 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于当地时间22号晚抵达马斯喀特，受到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的接待。双方就双边合作以及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阿曼外交部22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强调应利用当前外交契机，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支持和平努力，促进局势降级与稳定，维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航道的航运安全。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根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将同时涵盖军事和政治议题。该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直接展开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4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
3: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 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

0: 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迎来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2: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3: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内方面继续关注正在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昨天，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贵州黔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我们再来看各地的情况。这几天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群众出行和生活受到影响。
5: 记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乐业县同乐镇多个村屯出现内涝，其中内涝较严重的在牛坪屯。记者在牛坪屯看到不少水稻、玉米都淹没在水中，积水最深处超3米。目前，住在牛坪屯部分低洼地带的人员已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牛坪屯部分区域出现断电、经抢修，牛坪。

0: 屯已于昨天恢复供电。除牛坪屯外，同乐镇其他村屯也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水稻玉米被淹。目前受影响村民已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管理部门已及时调运应急物资，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各村屯积水正缓慢下降。
1: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柴米油盐的生活物资送到各家各户，下一步我们也会针对水位下降的情况及时把路边的这些原先设置这些障碍物进行清理，恢复正常的交通的这个运行。
2: 在重庆市云阳县，持续暴雨天气导致中小河流水位全线上涨，其中桑坪镇冉家沟河水位突破警戒水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力量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
0: 6月22号上午，云阳县桑坪镇冉家沟河水位明显上涨，水流湍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7时10分，桑坪镇冉家沟河水位出现超警戒水位。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桑坪镇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对沿河各类危险区域开展巡查。
3: 收到超警信息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对冉家沟沿岸3公里范围内实施了临时管控，同时组织党员干部逐户上门，对低洼地区住户进行安全提醒，提前做好了转移避险的准备。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截至6月22号上午8点，云阳县纳入水文监测的7条中小河流均出现不同程度涨水，水位涨幅在0.7米至1.96米。目前这些河流均已回退至正常水位。当地防汛部门提醒，沿江各乡镇要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2: 在贵州省独山县马尾镇，面对突发汛情，当地迅速展开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工作。
0: 在马尾镇麻寨村，强降雨导致村内多条道路积水，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群众转移、入户排查、险情处置、紧急医疗救助等各项工作。
4: 下暴雨之后，家里面停电、停水、停网，村的干部就消防开着变化亭把我们接出来，觉得很安心，也特别感谢。
0: 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消退，马尾镇迅速开展了清淤消沙、道路疏通、设施抢修、复产复耕等工作。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独山县还会有降雨天气过程，后续还应继续做好防汛工作。
2: 根据贵州都匀气象部门监测，昨天下午到今天凌晨，贵州都匀市一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特大暴雨，3个气象监测站点达到大暴雨级别，都匀市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今天都匀全市停课一天，当地多部门也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有序转移。今天8点，降雨强度已减弱，当地的防汛应急响应也调整为4级。近期的强降雨还导致湖南怀化市通道县平坦乡部分村庄发生积水，随着雨势减弱，目前当地正组织群众积极开展灾后清淤工作。
0: 6月20号至21号的强降雨导致平坦乡黄都村河流水位上涨漫溢，沿河商铺进水。当地村干部连夜劝导沿河商户、低洼农户转移，安全转移群众69户187人。
5: 大面积的就是内涝，还有引水的这些商户都全部被水淹，主干道有2条路大面积的塌方，无法通行。
0: 22号，随着雨势减弱，积水逐渐消退，平坦乡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和受灾商户开始清理河道垃圾、淤泥等，防止河道堵塞引发二次灾害。按照计划，清淤工作完成后，当地将继续开展消沙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地区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

0: 海的防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云南广南县落地松村的小学教师农家贵，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落松地村里忙碌着。
1: 当记者来到落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2: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3: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 如今的落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3: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3: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落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3: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落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落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落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3: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4: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3: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落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外来病媒生物入侵将会对我国畜牧业发展乃至居民身体健康构成威胁。近期全国多地口岸截获外来生物，大连海关官员在进境船舶卫生检疫查验工作中成功截获4只刺翅库蟒，这也是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该类病媒生物。
6: 在大连大窑湾口岸，海关官员对一艘自韩国群山进境的散杂货船舶开展卫生检疫查验工作时，现场采集到多只昆虫样本。
7: 在机舱区域，通过电动吸蚊器采集到蝇、疑似蟒类昆虫数只。我们第一时间完成样本采集封存，送至实验室进行种类鉴定，严防病媒生物漏进入境。
6: 经大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国家医学媒介

0: 次截获记录。
1: 该盲种分布广泛，在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均广泛分布。库盲鼠是猛科昆虫当中规模最大的吸血盲鼠，也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传播媒介。目前已知从该盲鼠猛 A 样本当中分离出50余种虫媒传染病病原体，它可以传播奥罗普切热、玛瑙炎、蓝舌病等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养殖构成威胁。
0: 专家介绍，库盲鼠昆虫叮咬人体后极易引发奥罗普切热等传染病，人体会出现突发高热、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叮咬家禽家畜后会诱发动物蓝舌病，严重时会造成畜禽患病死亡。近年来，大连海关持续深化口岸查验加卫生监督加实验室专家三位一体联合监测模式，全方位织密口岸生物安全监测防控网络。今年1至5月，大连海关累计截获蜚蠊、蝇类等输入性病媒生物271批次，共4137只。
2: 海关再次提醒，进出境船舶等运输工具及货物是外来病媒生物输入的主要载体，存在传播传染病风险，请相关部门和个人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筑牢检疫防线。
3: 除了可能威胁人和动物的外来病媒生物，近日海关官员还在广西口岸拦截了一批能危害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生物，据守收获乙醚。
0: 在广西东兴口岸，这名进境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出现异常，海关官员立刻对这名旅客进行拦截检查。
4: 他随身携带了一个大的布包和一个黑色的小挎包，里面装有很多透明的昆虫采集管，同时他的衣服和裤子口袋中也藏有多个采集管，每只采集管内都装有浸渍液体的棉花和一只活体蚂蚁。这些蚂蚁体型粗壮，头很大，下颚极长，并且很锋利。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是318只。
0: 经南宁海关技术中心鉴定，这批活体蚂蚁为巨手收获蚁，是切叶蚁亚科收获蚁属的一种蚂蚁，俗名肯尼亚收获蚁。巨手收获蚁分布于非洲热带区，性情凶猛，嗜好收集各种植物种子，对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在我国无自然分布，属外来物种。近年来，随着异宠的兴起，有网络商家以肯尼亚收获蚁的名称公开售卖。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 在口岸拦截较多的，除了昆虫、蛇和乌龟外，还有被列入濒危野生物种名录的动植物。最近，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官员拦截了3名带着活体珊瑚的进境人员。
0: 在广西东兴口岸无申报通道，海关官员在审查进境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时，连续发现3名旅客行李图像异常，随即开展拦截和人工检查。
5: 这3名旅客的背包里面都有很多用橡皮筋扎口的透明水袋，每个水袋里面有3到4株颜色很鲜艳的疑似活体珊瑚，我们清点了一下，一共有162株。
0: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珊瑚均为珊瑚纲石珊瑚目物种。目前全球珊瑚礁严重退化，约1/3的造礁石珊瑚面临灭绝威胁。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在我国，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我国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石珊瑚的非法采捕、收购、运输和出售均构成犯罪。目前海关已将该批珊瑚移交后续处置。
6: 石珊瑚的造礁能力对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走私活体石珊瑚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其装载水体中还可能携

0: 携带致病菌以及外来有害生物给我国的生态安全带来风险。
1: 海关提醒，根据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
2: 近日，湖北黄石市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位老人刚上车便痛苦呻吟。见此情况，公交司机与车上乘客紧急将他送医。
3: 画面中，这位老人刚上车便弯腰下蹲，表情痛苦。同车乘客连忙起身让座，但老人难以起身。乘客获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告知当班司机。由于距离最近的医院恰好处在这条公交车的运营线路上，加之患病老人年事已高，司机当即决定中间不停站，直奔医院。全车乘客均表示理解与支持。司机驾驶车辆全速前进，仅十分钟就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科。据了解，老人名叫王成富，今年73岁，当天胆囊结石突发，经过住院诊治，目前身体状况已经好转。
4: 还有一个妇女同志嘛，给我按一按，好了，下车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轻的把我扶了进了急诊室，我眼泪都出来了。都是无名英雄吧，社会吧，好人还是多少吧。
2: 近日，江苏南通启东市消防部门接到求助，有一名男子在海边捡拾文蛤时被困在滩涂，救援人员搭乘淤泥救援专用装备滑行至被困男子身边，帮助他从淤泥中挣脱，并成功将他带回岸边。消防提示，赶海时要注意潮汐变化，一旦陷入淤泥，不要剧烈挣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等待救援。近日，在广西南宁，一家三口登山途中遇到降雨，因视线受阻迷失方向被困在山里，当地消防迅速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山脚后发现，受降雨影响，山间浓雾弥漫，能见度低，给搜救带来一定困难。经过与被困人员联系，锁定具体位置后，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消防救援人员顺利找到三名被困人员，无人受伤。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被困人员护送至山下安全地带。消防提醒，登山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避开雨雾、夜间等危险时段进山。若遇迷路、被困，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好，稍后是14点新闻直播间，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5: 受超强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东海将会陆续被巨浪狂涛覆盖。27号开始，我国近海海况恢复平静。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有1.8到2.6米的中到大浪，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和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清浪，北海海域有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和永暑礁有中浪，黄岩岛是清浪。
6: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近明两天，也就是23号到24号，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的趋势。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公众外出时需注意安全。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将有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受到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了明显的洪水过程。记者从广西来宾水文中心获悉，昨天的17点30分，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的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为了加强防汛工作，广西来宾海事局启动了内河船舶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来宾辖区5道渡口停渡，柳江、牛角洲至围面山水域、钱江、武宣段全线已经实施了水上交通的封航管制。柳江是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在昨天下午，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了警戒水位3.14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在今天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经退至警戒水位。
2: 受洪水影响，广西柳州市滨江东路、滨江西路、西堤路等路段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在市区积水严重区域设置了涨水控制点。记者在西堤路、小南路等控制点看到，现场设置了交通警示牌，拉起了警戒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同时，交警值守在各个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和行人。22号上午，柳州市应急协会的抢险人员接到滨江西路居民董先生的求助电话，他的女儿要在24号参加中考，家里被洪水围困，需要转移。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前往救援，经过努力，最终将父女二人转移到安全地带。记者从广西柳州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23号7点51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退至警戒水位82.5米，目前水位仍在下降。
0: 这几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出现了积水，群众出行和生活受到了影响。
2: 记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乐业县同乐镇多个村屯出现内涝，其中内涝较严重的在牛坪屯。记者在牛坪屯看到不少水稻、玉米都淹没在水中，积水最深处超3米。目前，住在牛坪屯部分低洼地带的人员已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牛坪屯部分区域出现断电，经抢修，牛坪屯已于昨天恢复供电。除牛坪屯外，同乐镇其他村屯也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水稻、玉米被淹。目前，受影响村民已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管理部门已及时调运应急物资，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各村屯积水正缓慢下降。
3: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柴米油盐的生活物资送到各家各户，下一步我们也会针对水位下降的情况 及时把路边的这些原先设置这些障碍物进行清理，恢复正常的交通的这个运行。
0: 6月20号至21号，贵州荔波县小溪孔镇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引发当地架欧集镇大面积积水，当地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清淤工作。
2: 本轮强降雨雨势集中，来势迅猛，积水在架欧集镇部分街巷快速蔓延，并倒灌临街商铺和居民住宅，造成当地50余户商家住户房屋受损，局部积水接近1米。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行动，组织党员干部全面开展抢险清淤工作，对架欧集镇主干道、居民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逐段清理路面污垢。目前架欧集镇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活和商户经营秩序稳步恢复。
4: 下一步我们还将开展消杀等工作，帮助商家群众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此外呢，在昨天晚上，湖南怀化中方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局地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在中方县铜湾镇，镇村干部组成的应急小分队逐户上门引导群众转移，同时连夜轮班巡查山塘、水库等重点区域。截至今天的中午12点钟，雨势有所减弱。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的11点钟位于台湾鄂伦比东南方向约530公里的菲律宾东北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并向台湾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而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为9到10级的大风，而其中巴士海峡的偏东海域风力可达到9到10级，阵风为11到12级。今年的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经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1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的阿加尼亚北偏东方向约2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近日华南地区的高温高湿桑拿天呢是上线了，并和江南南部的高温呢是连成了一片。在未来几天，华南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而其中广州今明两天将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在27摄氏度左右，海口的高温还会持续5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的偏低，而其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摄氏度上下，较为凉爽。而在本周的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摄氏度上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根据美国媒体22号的报道显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经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将同时涵盖军事和政治议题。该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直接展开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4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 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0: 那么未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发展？以色列会有哪几种选择？黎以问题会对美伊未来的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目前在黎巴嫩地面上的形势是，自从今年3月2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之后，以色列先是派军队到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内10公里远的地方，把它设为安全区，然后后来以色列接着往北推，占领了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最近一段时期呢，以色列军队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土地。所以现在的形势是，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大片的领土。那么未来以色列至少有3个选择，一个呢是以色列继续往北打，继续占领更多的领土，这是最近3-4天以色列正在做的事情。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以色列同意停火，但是以色列也不撤军，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占领着黎巴嫩大片的领土，但是停火的话就是黎巴嫩真主党也不能打我了。那么第三个选择就是以色列部分的撤军，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的，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必须占领安全区，就是占领以色列边境以北的10公里远的地方，其他地方它可以撤出来。但是以色列不可能做的就是以色列不会从整个黎巴嫩全部撤军。现在以色列上上下下包括执政党反对党都反对全面撤军，但是呢谅解备忘录规定是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全面撤军，这就给未来这个黎巴嫩问题影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埋下了祸根。
0: 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

0: 第十三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已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四和第五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十和第十一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1: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在谈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0: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十三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十三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根据美国财政部

0: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返回伊朗之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根据卡利巴夫所发布的信息表示，代表团于当地时间的22号晚抵达马斯喀特，受到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的接待，双方就双边合作以及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阿曼外交部22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强调应利用当前的外交契机，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友好的原则，支持和平努力，促进局势降级与稳定，维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航道的航运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把视线回到国内。笑气学名为一氧化二氮，属于国家管控的危险化学品。黑龙江大庆警方历时7个月的时间，斩断了一条跨省非法贩卖笑气产业链，抓获涉案人员89人，缴获笑气2.1万多升。
3: 这起案件的线索来自于大庆警方接到的群众举报，称市区内有人大量贩卖笑气。接到线索后，警方立刻开展侦查，先期抓获多名吸食笑气人员进行审讯。
4: 经过我们那个对吸食人员的这个审讯，发现呢，多名吸食人员同时供述呢，这个笑气呢来源于大庆的张某宇和江某等人。
3: 因为涉案人员分散在多个县区，交易的点位分布零散，因此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全面统筹案件侦查工作。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骨干反侦查意识强，作案手段隐蔽，且人员活动分散，这给专案组初期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阻碍。
5: 把这个大挂车呀停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空旷的一个野外，专门利用呢后半夜啊进行卸货，卸货的地方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而且每个路口啊都有这个他们的车辆，这给我们的侦查呀带来了极大的那个困难。后期呢，他们可能认为在这个野外进行这个分装啊，危险性比较大，就在我们大庆市让胡路区，租用了一个厂房啊，进行那个分装。这个厂房的面积啊，特别特别大。
3: 为完整摸清整条犯罪链条，专案组民警开启了秘密走访、蹲点摸排等工作，逐步理清了团伙成员仓储、运输、分销全流程。
4: 通过我们前期的大量侦查梳理，发现呢，大庆籍人员张某宇和江某筹集大量资金，从西南某省购进笑气，通过王某运输至大庆。张某宇、江某组织这个分销网络，将笑气呢贩卖给这个底层吸食人员。
1: 笑气属于国家管控的危险化学品，非法的生产、运输、售卖均涉嫌违法。此外呢，警方还提示不少吸食者误以为笑气不是毒品，没有成瘾性，这是认知错误。事实上，笑气成瘾性极强，滥用笑气给身体带来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3: 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笑气的生产、经营、使用需要对应专项许可证，私自运输、贩卖、吸食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非法经营大批量笑气还会涉及刑事犯罪。 而货车

0: 司机王某却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无视法律规定，持续承接非法运输笑气业务。
1: 这个王某呢，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关于危险品运输的相关手续，而且他这个运费的价格啊，正常如果说从南方拉运一些货物来北方的话，大概是7000-8000元左右，他呢是明显高于市场价，大概得有20%，也就是他拉一车笑气过来啊，获得利润呢是10000多。
0: 专案组民警通过调查得知，张某宇与江某从外省购买笑气后，经过多级下线转卖，层层加价，最终流入吸食者手中时，价格已翻了数倍。
1: 60元一罐的价格购买的笑气，大概3.3升这么一罐，大概是100-120元一罐，分销给他下线的这些分销商，这些分销商往下卖零散，零散着卖货的时候，那就是按照那个零售价来的啊。如果这一个吸食笑气的人员，我一次只买一罐，那我可能就是180元、200元一罐啊。如果我一次买的多，买个4罐啊，或者是买8罐，那可能就是145。
0: 专案组掌握该团伙全部犯罪证据后，组织200多名警力实施梯次收网，成功抓获违法犯罪人员89人。
2: 快躲！快躲！快躲！
3: 犯人！下车！犯人！
2: 犯人！
3: 下车！下门！
4: 起动！跑！
5: 这个呢，就是我们办理非法经营案现场查扣的这个笑气，当时现场扣押了总共是4032瓶这样的笑气，包括这一大件呢，里头有64箱，每箱能装载4瓶这种笑气。完了，这个容量呢是3.3升，它只是一个装载笑气的一个容器。具体呢，吸食笑气呢有吸食笑气的工具，需要把这个嘴儿插到这个之后，是从这个瓶子里释放这个笑气到吸食的工具里头。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场扣押的一个笑气瓶，它是1.5米高的，这个是总共现场扣押了89瓶这种笑气。它呢主要是把这个笑气瓶里的笑气呢分装到这个粉色的一个小的瓶子里，这样呢方便这些嫌疑人呢进行售卖和吸食。
0: 笑气是一种无色略带甜味的气体，很多人对笑气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它不是毒品，没有危害。事实上，笑气虽不属于法定毒品，但成瘾性极强，滥用笑气带来的身体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6: 笑气在严格的监管下，它有合法用途，比如说医疗领域作为吸入性麻醉镇痛剂，在食品工业方面呢，作为奶油发泡剂，利用其脂溶性使奶油蓬松，方便造型。滥用笑气会严重损害健康，且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最普通的最常见的就是损害神经系统。长期滥用笑气呢，可导致记忆力下降、抑郁、焦虑，产生幻觉，从而产生被迫害妄想症等。第二种呢，就是损害血液系统，导致我们贫血，从而呢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等疾病。第三种就是在吸入笑气的时候呢，往往是吸入高浓度笑气，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降低血液里的氧饱和度，窒息的一种感觉，可能大脑神经的损伤啊、偏瘫呢，甚至于导致死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今年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江豚妈妈福九顺利产下了一头健康的宝宝小二六。如今呢，小家伙已经满月了，而妈妈福九呢也进入到了关键的恢复期。那么最近这个江豚妈妈福九有哪些特殊的餐食安排？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白暨豚馆内采访的总台记者林叔。林叔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江豚妈妈恢复的怎么样，另外她的这个月子餐有哪些特殊之处？
9: 好的，商量。我现在呢就在长江江豚的专属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了。那在我身后啊，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进行着紧张的一个备餐的工作。那这里呢不仅承担着这个江

0: 屯妈妈腐酒的一个专属月子餐的制作，同时啊，也承担着长江江豚保护繁育中心十多头江豚的一个大食堂。那在我眼前啊，其实是有两桶这个餐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桶里呢，这个鱼是有大有小，而另一个桶里的鱼的这个体格则相对较小。大家不妨猜一猜啊，这个哪一个食桶是属于腐酒的呢？我想肯定很多观众朋友们会认为，这个产后需要滋补，所以有大鱼的一定是腐酒的。其实啊，答案恰恰相反。这个桶里呢，个头大概10厘米左右的小鱼才是属于腐酒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儿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稍后呢在直播中来为您进行一个揭晓。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非常仔细的来清洗和检查这个活鱼，主要是要看这个活鱼有没有鱼刺的一个外翻，包括它是不是足够的新鲜。而这些活鱼在被端上江豚的餐桌之前呢，还有一道特殊的工序，那就是暂氧排空，也就是让这些小鱼静养一段时间，然后把体内的这个杂质排出来，这样也是从源头来把控这个江豚的一个食品安全了，让他们吃的安心又健康。那除了活鱼之外呢，还有冻鱼，这个啊可是这个江豚补充营养非常重要的一环了。那对我们人类来说呢，有的时候会根据体检报告来补充相应的营养元素，而江豚也是一样的，根据不同江豚的体质呢，它们也要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通过这个冻鱼的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就是在把这些维生素放到这个冻鱼里。那在孕期的时候呢，腐酒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叶酸的，而现在呢，它的补充剂则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和复合维生素。那把这个活鱼冻鱼来称好呢，在给它进行一个称重，那这样一份专属于腐酒的月子餐就做好了。我们来请工作人员来称一个重啊，我们可以看到大概重量是0.9公斤。那接下来呢，工作人员就要送餐了。这里要给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江豚天性呢是比较敏感胆小的，所以说呢由于再加上这个妈妈腐酒还在坐月子，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不走进这个母子的臀池让他安心的用餐，而是通过画面来带大家围观这个腐酒的月子餐。那我们在这个江豚食堂还可以看到这个江豚的一个菜谱，这个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其实腐酒这段时间的胃口是非常棒的，一方面呢它要恢复自己的体能，一方面呢还要产出这个奶水来哺育自己的小宝宝小二六。所以说呢，以往这个季节它大概每天是吃3公斤左右的小鱼，而现在呢每天则是可以吃到5公斤甚至6公斤。那为了让江豚妈妈更加快的恢复呢，其实饲养人员呢也是给腐酒开了一个小灶啊。正常的这个江豚呢一天是吃4餐，而腐酒呢则是可以一天吃6餐，主打一个吃饱吃好。那现在呢，腐酒就在享用自己的月子餐了。您还记得我们直播开头的选择题吗？为什么腐酒要吃相对小巧的鱼呢？这是因为啊，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呢是不具备咀嚼功能的，吃鱼的时候呢吸溜一下吸进去，囫囵吞枣就直接消化了。所以说啊，个头更小的鱼对它来说呢更好消化，也能更快地转化成自身的营养和乳汁。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大家也能够感觉到科研人员对于江豚的这种悉心的照料。那其实呢，正是通过在人工环境下这些近距离的监测和研究，让我们能够对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就比如说江豚怀胎生子的一个周期呢是12个月，比人类怀胎生子10月还多2个月。再比如啊，每年的这个6月份是很多江豚宝宝出生的一个生日，那这个时间段呢对于母子江豚哺育的一个母子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关键的，等等等等。而这些知识呢，就可以支撑我们在未来更好地做好这个野外江豚的一个救护工作，以及长江江豚的一个种群的保护工作。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江豚食堂背后呢，其实蕴藏的是科研人员们对于江豚的一个用心用情的爱护。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心关注江豚，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江豚逐浪的美好画面能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长江之上。好的，商量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感谢林叔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在刚才的直播当中呢，我们通过江豚食堂探访了解到了长江江豚的饮食习惯。那么它们饿了会发出怎样的声音？长江江豚之间又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去读懂豚语。
2: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江豚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复合体，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3: 长江江豚与其他的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依靠两类声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2: 从低频声音讲起，幼年刚出生的江豚和成年江豚又不一样。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可以听到它有一些变化。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那么对于这个回声定位信号和捕食的嗡叫声呢，它们有相同又有一定的区别。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3: 在长江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
2: 回声定位、脉冲串和这个捕食的时候特异性的这个嗡叫声，我们人耳是听不到的，因为它们所在的频段范围大概在80到160千赫兹之间，远超人耳听域的20千赫兹。那么我们如果想听到的话，可以降频处理。
3: 在过去，研究人员观测长江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时常会受到天气和光线的影响。科研团队多年探索，发现利用长江江豚的发声原理，可以实现野外精准监测和保护。
2: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他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1: 长江江豚是长江里特有的淡水鲸类生物，它们被视作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根据长江江豚的专项调查显示，2025年长江江豚已经恢复到了1426头，比2017年增加了414头，增长超过了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对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
3: 据了解，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4: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这个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呢，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3: 而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
4: 湖北失守的天鹅洲还建立了我们国家第一个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种群，那么这个种群的发展也非常不错，到2015年的时候，种群达到60多头，在2021年，我们再次调查的时候呢，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应该是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江豚的迁地保护种群。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3: 随着江豚宝宝小二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六头江豚。通过人工繁育研究，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4: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搭建了一个研究平台，可以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
3: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建立稳定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
5: 不管是在这个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实验场地里的人工繁育技术，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江豚出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目前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事演习正在日本举行，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
7: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明天至7月31号在美国的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日本接连参与联合演习，意欲何为？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8: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 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

欧洲多国近期遭遇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本周中或将攀升至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称，此次热浪波及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法国气象部门22号表示，随着热浪持续，截至当天晚些时候，法国共有459项高温。

0: 最高气温记录。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其中，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呢，正值夏粮收购与烘干入仓的高峰，在浙江杭州市，当地将数字化手段嵌进收购产后服务链条，确保新麦应收尽收。
3: 标准化烘干是夏粮收购环节守住品质的关键一步，水分降不下来，粮就进不了库。在杭州市临安区榆前镇黔东农机服务中心，车间里机器轰鸣，卸粮、筛分、入机一气呵成，各项生产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今年夏收启动以来，这里的8台烘干机昼夜不停，承担周边新麦集中烘干任务。
4: 一台烘干机呢，它这个量呢可以进去25吨到28吨之间。小麦的水分的烘干流程呢，它是那这个机器里面它会显示的，一般来说呢是20几，但我们设定值是设定在12左右的，因为这粮站里面它要求是12.5以下。
3: 为了确保粮食烘干中心安全高效运转，供电部门通过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与 AI 大数据监测模块，对辖区内20多家烘干主体实行24小时负荷与电压电流感知，推动从故障后抢修转向风险前处置。此外，还在各重点烘干厂区就近预置移动发电机、应急发电车，动态调整保障方案，保证烘干收储过程不中断。目前，临安区的4万多亩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各粮食烘干中心满负荷运行，日烘干能力可覆盖全区抢烘需求。此外，夏粮收购同步推进，质检、称重、结算等环节有序推进中。
2: 最近，甘肃天水的3下生产呢正在陆续的展开，当地开通16条农机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小麦顺利收割。
3: 为筑牢3下生产保障，天水市组建小麦机收工作专班，多部门联动开通16条农机绿色通道，布设16个服务站点，公布保障热线，落实农机田间供油服务。在甘肃甘谷高速收费站设有专属接待点位，工作人员备好饮用水、医疗物资与维修工具，落实农机免费通行政策，全力护航跨区麦收作业，
5: 简化查验流程，凭跨区作业证一律免费快速放行，没有跨区作业证，凭联合收割机行驶证或联合收割机号牌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统筹协调，燃油供给端及交通高速饮食等部门开通农机作业生命服务通道，为农机收提供全方位便民服务。
3: 此外，甘谷县还强化收割机运维管控，当地农机服务中心联合本地农机售后企业开展收割机现场故障排查检修，组织农机技能培训，搭建全天候应急维修体系，消除机具安全隐患。
7: 在每台机子交付之前，我们尽量当面给他们试机，平时我们的电话基本上都是24小时在线，打电话我们可以随时过去看。
3: 据了解，今年天水市麦收面积近200万亩，预计7月中下旬全部收割完成。
2: 山东滨州吴地县的110万亩耕地当中，盐碱地占到了70%以上，当地探索麦棉套种，充分挖掘盐碱地的潜能。
8: 近日，在滨州市吴地县西小王镇盐碱地麦棉套种示范区，当地市县农业农村局和山东航空学院组成专家组，就该技术模式小麦季进行了实打测产。
9: 我们实收呢是9.65亩，经测产呢，实际产量是3030公斤，含水量呢是20.1%，榨汁率呢，0.2%，折合亩产287.8公斤。
8: 287.8公斤的亩产虽然不高，但考虑到这片土地盐碱度在2%-3%左右，小麦又是在不影响棉花株数的前提下套种的，相当于在原有收益的基础上

0: 实现了增收。
1: 我们这个小麦能卖这个700块钱左右，棉花呢同时也不减产，这样总算起来就是一亩地一年的这个效益啊，在1300左右吧。
0: 去年11月份左右播种小麦，今年5月底小麦灌浆后期播种短季棉。当下时节地温较高，棉花无需覆盖地膜，两种作物套种还可以实现生物防控效果，降低种植成本。目前示范区内1000亩地都采用了麦棉套种模式。
2: 在这个小麦套种之后呢，能够对这个棉花虫有一定的这种相克的作用。棉花没有覆膜之后呢，能够机械化这种秸秆还田，对这个土壤的这种生态无害化管理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小麦啊是采用的摊覆匀播的方式，糠距啊是留的40公分，棉花呢我们是留的55公分。小麦收割季随着这个麦茬呀收割过去，不会对棉花造成破坏。
0: 农技人员介绍，麦棉套种模式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能通过种植小麦将春天和冬天的盐碱地覆盖起来，小麦收获后保留的麦茬也能起到盐碱地治理的效果。
4: 好的，稍后15点新闻继续。
5: 巧手明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

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1: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九十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五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另据介绍，极端天气增多原因较为复杂，全球变暖是核心诱因，厄尔尼诺事件也是重要因子。研究显示，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国长江以南降水偏多，而厄尔尼诺于秋冬季发展到峰值后的次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亦出现洪涝。
3: 预计呢，今年我们国家汛期气候的状况是整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我们国家东部呢是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呢，我们还预计呢全国的气温是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的。那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在初夏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天气。在梅雨结束之后呢，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南部以及西南及东部呢进入这个高温伏旱期。新疆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较常年明显偏多。
0: 发布会还介绍，汛期当前，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要做好风险排查，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强化应急准备。
2: 发布会介绍，应急管理部正组织开展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全面排查水库、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督促指导地方闭环整改到位，从源头防控风险。汛期当前，各地要对辖区内的风险点位全面排查和整改，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和高风险项目必须坚决关停，相关机构应提前储备饮用水、药品、救生器材等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4: 对于学校，要明确

0: 一旦发生危险、险情、灾情，哪些地方是安全区域，然后转移路线是什么，然后对于养老机构一些需要帮扶的人员，要提前建立这个一对一的帮扶机制。
1: 针对汛期山区和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 12.3 万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和转移指令能及时传递到户到人。
2: 暑期是旅游旺季，发布会上还提醒大家，在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1: 专家提醒，汛期驾车外出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检查车辆雨刷、刹车等状况。经过涉水路段时，如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时，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
3: 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呢它还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呢，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呢砸侧窗的四角，或者是通过天窗呢来进行逃生。
1: 当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0: 河流的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坡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
1: 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刻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不过，谈判后双方的舆论交锋并没有停止。针对美伊谈判成果，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

0: 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各执一词的同时，磋商还在进行。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已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四和第五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十和第十一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返回伊朗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根据卡利巴夫发布的信息，代表团于当地时间22号晚抵达马斯喀特，受到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的接待。双方就双边合作以及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安排进行讨论。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阿曼外交部22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强调应利用当前外交契机，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支持和平努力，促进局势降级与稳定，维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航道的航运安全。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离以局势是当前美伊谈判成果落实的关键。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能平息战火。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将同时涵盖军事和政治议题。该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直接展开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4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那出分后，考生就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只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高考招生，你问我答，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

0: 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1: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2: 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3: 志愿填报该从何处入手，又有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呢？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4: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描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练博会，第四届练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今天上午就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 外国参会代表到。

0: 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此外，青海、宁夏也在今天分别举行了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与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今年参加链博会的中外链主企业有676家，加上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他们希望在链博会上达成怎样的合作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现场观察。
1: 这两天，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办，财经老王记者团的伙伴们准备了一张图表，列出了从研发到生产、流通再到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条，想了解参加今年链博会的中外企业都来自供应链的哪个环节，又想找到哪些伙伴。
2: There are four parts, and which company does your company belongs to?
3: We provide the freight as a service. So I'll just write on here.
4: 四个领域我们都有。
5: Tech industry,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6: 最想找哪个环节的合作伙伴呢？
3: And then just this one.So we're building out Australia's largest electric truck charging depot. We're keen to talk to a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is type of equipment.
1: 采访中，老王发现，不光有单枪匹马来寻找合作机会的外资企业，还有不少国家是组团来链博会寻找链上好友。
7: So we have come a big delegation, mainly in digital servic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biohealth companies.Research and also industries.
8: We want to work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with China. Today, where we are standing in all these areas that are covered by this exp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obotics, the deploy of the AI logistics.
1: 来自澳大利亚的杜俊平是老王在去年链博会上认识的朋友，当时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拉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10: 他们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采访中，不少嘉宾都告诉我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完备、稳定、反应迅捷，而且在不断创新中持续升级，这让他们更加确信要继续投资中国，和中国的众多伙伴加深合作。
11: 我们这次链博会带来了这么多的国内的合作伙伴啊，我们在中国会继续扎根。原来更多是，我们把东西卖给别人，现在更多的是和中国的客户和中国的供应商一起合作创新开发。
5: We are here for 40 years. We will continue to be here for the next 40 years or even longer.
12: And actually, I really want and I'm really happy.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orking so closely with the ICC in keeping the trading system going on a global basis. Our interests are actually all about increasing prospe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1: 和嘉宾们聊了一圈，这张图版的每一栏很快就被国内外的新老朋友填得满满当当。从研发到制造，从商贸到服务，环环相扣，彼此依存。小小图版折射出的正是世界和中国供应链的深度链接。而链博会正在将这种链接变得更加紧密，在开放合作中做大共赢的蛋糕。
0: 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1至5月，

0: 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 2.5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1: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只要加入偶像福利群，就可以免费领取明星签名礼品，甚至是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近距离对话。这些所谓的福利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心动，可它的背后却暗含诈骗团伙设下的迷局。近期，一位明星的粉丝小张就因为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被骗走10多万元。
4: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今年2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5: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4: 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福利群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6: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3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4: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7: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4: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8: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3: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赵女士一开始也没在意，却不知她正在被实施诈骗的人洗脑。
7: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4: 随着小张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7: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4: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8: 他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

0: 一个诈骗电话，他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哦，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1: 小张的遭遇不是个例，这类针对年轻追星族的诈骗案曾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发生，而被害人大多是在校学生。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2: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3: 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2: 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之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4: 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2: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4: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1: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则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一旦唬住了当事人，被害人的钱款就大概率面临被骗走的危险。
2: 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犯罪嫌疑人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3: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2: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背后，犯罪嫌疑人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3: 他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不宜去看。
2: 2026年4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批准逮捕。结合小张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网上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家长也应该看管好自己安装了移动支付应用的手机和其他数码产品，应当避免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以防造成财产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2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

0: 的乌克兰问题会议上，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1: 军事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我们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费巨资保护盟友，而意大利却不愿意站出来保护美国利益，这实在不像话。
3: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二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多家美国媒体22号报道， 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报道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据美国多家媒体22号报道，日前一辆特斯拉汽车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导致一名76岁的女性死亡。德州哈里斯县治安官办公室发布声明称，据涉事驾驶员的自述，事故发生时，汽车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开启状态。特斯拉自动驾驶项目负责人埃卢斯瓦米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持续踩下油门，干预了自动驾驶系统。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启动针对事故的调查。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一社区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警方表示，在与枪手的交火中，一名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一名警员受重伤，嫌疑人被击毙，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欧洲多国近期遭遇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本周中或将攀升至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称，此次热浪波及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法国气象部门22号表示，随着热浪持续，截至当天晚些时候，法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追平。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1.9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其中，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22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代表古特雷斯秘书长致辞时，呼吁会员国在增加本国资源投入的同时，继续维持对艾滋病防治的国际融资捐助。数据显示，与2004年的峰值相比，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已下降 70%， 新增感染人数减少了 40%。全球已有超过32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截至2024年底，仍有920万需要治疗的人无法获得艾滋病治疗服务。
0: 捷克总理巴比什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此外，巴比什还表示，由于担心社交媒体可能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捷克政府还在研究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自去年，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以来，多个国家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高原夏菜是夏季在高海拔冷凉地区种植的优质蔬菜统称，依托高原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优势，蔬菜养分足，病虫害少，夏秋上市可补齐南方市场蔬菜缺口。眼下，甘肃金昌永昌县的25万亩高原夏菜正迎来采收季。

永昌县水源镇东沟村的农田里，娃娃菜成熟期较早，已进入最佳采收期。采收工人轻轻剥去外层老叶枯叶，用小刀快速切

0: 平整的田野一垄垄铺展开来，洁白圆润的花球紧实细嫩，外层包裹着厚实翠绿的菜叶，色泽鲜亮。这些新鲜采收的高原下菜将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预冷分级包装，最终按照订单配送。
1: 现在正处于高原下菜的采收高峰期，每天的出货量也在130吨左右。
0: 今年永昌县高原下菜种植面积约25万亩，自6月初以来，县域低海拔种植片区率先迎来集中采收高峰期，高海拔沿山区域的蔬菜种植工作也在有序开展，预计10月份将迎来采收期。
2: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蛇类活动日趋频繁，近日在安徽、浙江等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就出现了蛇类扰民的情况。
3: 近日凌晨，安徽滁州天长市滨湖社区的一家店铺里，一条大蛇溜进了店主的卧室。接到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搜寻。
4: 在那个窗子啊，
5: 窗子啊，
4: 猪笼子里面那个门呀，那个玻璃的门。
3: 消防人员进入卧室排查，发现一条长约2米的蛇藏在沙发抱枕下，便使用捕蛇夹夹住蛇头，将其安全装入编织袋并带离现场。据报警人回忆，当时他正在房间休息，突然看到床底有东西在动，确认是蛇后立即离开房间锁好房门，并拨打119求助。同样是在天长市，在一家超市内的货架上发现了一条蛇。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看到，在一排摆满酸奶的冰柜最上层，一条蛇正盘踞在里侧一动不动。消防人员快速清空酸奶，待蛇身完全显露后将其控制，装入编织袋中带至无人地带放生。不止在安徽，近日浙江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求助，称院子的冰箱因为忘记关门进了一条蛇。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用捕蛇器成功抓捕并放生。同时，他们发现去年也是在这户居民家中抓住过两条同品种的赤链蛇。
6: 今年发现的就盘在这里嘛，然后去年第一条是在这个管子上盘的。
7: 因为它是冷血动物，它会去喜欢带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调节自己的体温。
3: 在浙江杭州余杭黄湖镇的姚女士家中，同样上演了惊魂一幕。傍晚时分，独自在家的52岁村民姚双英发现房间内盘踞着蛇。
8: 我像是开那个水，手一撑下去开关，看见有蛇，我心里一看一害怕，立马就走出来给门一关。
3: 消防人员赶到后，成功将其中一条蛇控制并装入捕蛇袋。此时另一条蛇受惊后迅速逃窜，失去踪影。经过全面细致搜索，最终在角落一处纸箱内又意外发现了两条藏匿的蛇。姚女士表示，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家中遭遇蛇了，前几年都曾有蛇闯入。据她推测，此次很可能是房间窗户未关严，才让三条蛇有机可乘。
2: 蛇这类不速之客频频登门造访，确实是挺让人害怕。那蛇为什么会进到居民家中？那遇到蛇之后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生活服务台来听专家和消防人员的解答。
9: 今年春夏气温的这个回升比较快，雨水呢也比较多，所以导致它出眠的这个提前了啊。之后呢就进入捕食交配繁殖期。那么像居民区，尤其是这个田地山林的这个农舍附近啊，有较为丰富的蛙、鼠啊、鸟啊，包括鸟类的卵，这样丰富的这个蛇喜欢的这个食物资源，蛇呢在捕食过程当中呢，它就容易误入这个居民房舍。另一方面呢，像住宅的楼道、杂物间这类地方呢，容易成为蛇类较好的庇护所。
3: 此外，蛇类活动日趋频繁，与夏季高温潮湿的特点有一定关系。
9: 蛇呢，因为它是个变温动物嘛，其行为活动呢，受温度的影响，这明显的这个季节性。正常来说，我们一般是3到11月份之间，南方这个蛇的出现的时间会长一点，因为它喜欢这个适宜的温度跟适宜的湿度嘛，这蛇就忽然间又大量的出现了。
3: 那么，如果在家中遇到蛇，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10: 首先一定要保持镇定，如果与蛇距离较远，我们可以缓慢平稳地向后倒退着离开，尽量不要发出声响。如果距离比较近，而且蛇没有移动， 我们最好是

0: 是保持静止不动，待蛇离开后再撤离，切勿主动去捕捉或者是驱赶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等待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处置。
1: 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请牢记三不要三立即：
0: 不要乱跑，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冰敷或用绳子紧扎肢体，立即远离蛇，避免二次咬伤。立即记住蛇的特征，比方说它的颜色、花纹、头部形状等等，帮助医生快速地判断蛇的品种，使用对应的抗毒血清。三是立即前往最近的有抗毒血清的医院就诊，最好是乘坐救护车，途中我们要保持伤口低于心脏的水平位置。
1: 专家特别提醒，蛇类活动频繁并不代表蛇的数量有明显上升，无需谈蛇色变过度恐慌。
2: 正常来说呢，这个蛇呢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啊进入了他的这个区域，或者呢踩到了他，威胁到了他。那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蛇伤的救治体系呢已经越来越完善了，很多的这个救治的药物呢已经都下沉到基层了，所以一旦被毒蛇咬伤之后呢，就及时去医院注射抗蛇毒血清，抗蛇毒血清呢是治疗蛇伤的最佳药物。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今天，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公投脱欧满10年。这10年间，英国首相为什么会频繁地更换呢？接下来，无论谁入主唐宁街，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这一档新闻，我们来聚焦英国政坛近期的变化。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之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那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者的最热门人选。
1: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2: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0: 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而斯塔默是过去这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016年6月24号，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2019年6月7号，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他同年7月卸任首相。2022年7月7号，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2年10月20号，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号，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

0: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号，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1: 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了，英国先后经历了6位首相。那为什么会这么频繁地更换首相呢？是英国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吗？在目前的局面之下，未来新任的首相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2: 为什么英国频繁换首相？脱欧公投后的10年，英国接连遭受了各种危机的打击，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真正复苏，就进入了脱欧的震荡期，然后是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以及贸易战引发的盟友体系重塑等等，内外冲击之下，加剧了英国自身的不稳定性。执政党无力回应和满足现实关切，首相就变成了高危行业。那么英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英国同样存在政治碎片化、经济增长低迷以及社会分化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脱欧使英国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政策、发展方向面临调整，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角力加剧，经济与社会的承受力更加的脆弱。总体而言，是英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政党文化以及一些发展模式不能满足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需求，从而加剧了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执政党的修补式改革、甩锅式换人，不触及根本，只能勉力维持。那么新首相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斯塔默遇到的问题，新首相同样会遇到。首先，需要迅速提振英国的经济与社会信心，也就是在稳定经济增长与财政韧性的同时，让民众有更多实际的获得感。第二个挑战是需要平衡党内的力量和诉求，既要回应党内右翼和社会精英阶层对于减税和商业友好的诉求，更要反映中左翼和更广大红墙选民改善民生、降低生活成本的呼声。这不只是新首相稳固党内地位的要求，也是与改革党等其他极端小党争取民意的竞争。最后一个挑战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只是在国内政策上，在对外政策上同样如此。斯塔默政府在外交上的很多政策选择都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新政府需要继承和发展，以避免国内政局的动荡引发风险外溢，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影响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自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顺义开幕，吸引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外界注意到，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有分析认为，在一些国家推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选择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4: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

0: 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开放的中国处处是机遇，无论是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还是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都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我们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
1: 针对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的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强降雨天气持续，公众外出时需注意安全。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防御。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将有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6月21号至22号，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广西柳州，沿江低洼地带被水淹没，柳州海事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组成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搜救巡查，转移被困人员。在一处江边的居民区，保安岗亭遭洪水冲击之后漂浮在水面上，存在安全隐患。救援人员在接报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将漂浮岗亭转移到安全水域。记者从柳州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的14点，柳江柳州水文站的水位已经退至80.33米，预计很快将会退至清水平台79.2米左右。昨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响应，转移被困群众。
4: 6月22号，在柳州市区沿河低洼地带，江水漫上岸边，一些临街楼栋一楼被洪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5: 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是吗？
4: 在另一处积水较深的楼栋前，由于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前空间狭窄，橡皮艇无法靠近，在消防救援人员的保护下，几名被困人员踩着管道转移上橡皮艇，被送往安全区域。
6: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啊！
7: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6: 对对对。

0: 一人一边。
1: 这两天，重庆綦江区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当地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
2: 6月22号，记者在重庆綦江区赶水水文站看到，杨渡河水体因降雨变得浑浊泛黄，河道水流速度加快，水势湍急。水文站工作人员正开展水情实时监测与水文数据采集分析等工作，为防汛调度提供科学依据。由于河水上涨，杨渡河沿岸的两座漫水桥被完全淹没，当地已设置警戒标识并安排专人值守，严禁人员和车辆冒险涉水通行。据綦江区水利局监测统计，从6月20号20时起，綦江区杨渡河、清溪河等六条河流均有不同程度上涨，涨幅均在2米以内，未超警戒水位。
1: 今天早上6点多，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导致临时封锁，造成两趟旅客列车改道迂回，800多位乘客滞留在了娄底火车站。对此，当地迅速组织车辆开展转运工作。
3: 强降雨导致快107次与快9261次列车改道迂回，前往涟源、新化、安化、溆浦等地的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对此，娄底火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车辆转运。
4: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向旅客解释沟通，安抚情绪，将旅客集中在候车室休息等候。
3: 没过多久，当地就组织了9台客车，将滞留的446名乘客送往了各处目的地，其他乘客则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选择了其他方式离开。截至今天上午8点多，转运工作结束。目前，此段受强降雨影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1: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5: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另据介绍，极端天气增多原因较为复杂。全球变暖是核心诱因，厄尔尼诺事件也是重要因子。研究显示，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国长江以南降水偏多，而厄尔尼诺于秋冬季发展到峰值后的次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亦出现洪涝。
7: 预计呢，今年我们国家汛期，气候的状况是整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我们国家东部呢是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呢，我们还预计呢，全国的气温是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的。那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在初夏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天气。在梅雨结束之后呢，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南部以及西南及东部呢，进入这个高温伏旱期。新疆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较常年明显偏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至9号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对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的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从7月

0: 4号开始，阿里哈梅内伊告别和送葬仪式将在德黑兰等地举行。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0: 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
1: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1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4和第5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10和第11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0: 瑞士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凌晨，美国、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此后，围绕谈判当中的核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
0: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被冻结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说，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3: 赫马提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曾表示，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此后，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资金解冻安排，分为2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2023年8月，伊朗和美国曾达成换球协议，协议中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根据协议，美方解冻韩国银行中60亿美元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转入伊朗在卡塔尔银行开设的账户，由卡塔尔负责监督，用于购买伊朗所需人道主义物资。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离以局势是当前美伊谈判成果落实的关键。根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经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能够平息战火。
1: 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四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0: 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开始，如何来看待这一轮的谈判前景？这次谈判能否解决黎以双方目前的矛盾呢？谈判的结果又会给美伊谈判带去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以黎永火谈判的前景呢，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核心矛盾并没有实质性的松动，以方还是坚持真主党必须先解除武装再谈及撤军问题，真主党呢则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出再谈及停火问题。那这一死结在现有的谈判机制之下其实很难有效应对，因为呢，谈判严格限定在了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真主党是被排除在外的。美方重点讨论的所谓非军事区设想呢，要求以军与真主党逐步的脱离接触，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那么这就需要以方做出实际的这种军事撤军让步，而以色列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撤出现有的安全缓冲区。目前呢，以色列微小的让步是在所谓的试点区域移交方面，但这些区域甚至不在以军实际控制范围之内，实际上是不关乎以军自身利益损失的让步姿态。 那因此呢，谈判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一个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那

0: 谈判一个很显著的外部环境特点，就是美伊达成了停火谅解备忘录。对美伊谈判而言呢，离异的结果是具有传导性的风险。黎巴嫩问题呢，是挂在了美伊谈判链条的最前端，是伊朗测试美方信用的试金石。伊朗认为，如果美方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么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就无从谈起。那如果谈判没有实质进展，甚至呢因为以方升级行动而会破裂，那么伊朗显然虽然不至于会直接退出美伊谈判，但大概率还是会放慢节奏，收紧前置条件的执行尺度，甚至呢再度打出海峡管制这张王牌作为反制。那么黎巴嫩问题虽然不会直接的拖垮美伊协议，但是呢它会让60天谈判窗口的有效时间持续的被稀释，核心议题呢迟迟的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讨论当中，最终增加谈判搁浅的概率。
1: 波兰总统办公室国际政策局局长马尔钦·普日达奇22号证实，乌克兰方面取消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会晤。
2: 普日达奇说，两国总统原计划于6月进行一次电话会谈，但乌克兰方面改变了计划，提出进行面对面会晤。波兰为此确定了具体日期和时间，但乌方再次取消了访问安排。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局势加剧。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
1: 美国司法部22号发布消息称，近日又有2名男子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他们涉嫌参与策划针对白宫格斗赛的袭击图谋。2名嫌疑人22号分别在塔科马和堪萨斯城的地方法院出庭。6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白宫南草坪观看了终极格斗部署的狙击小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到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3000万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的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前瞻性展望。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2: 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广告行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点，同比增长17.2%。全国有26个省区市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点，同比增长6.3%。消费持续发挥经济主引擎作用，为广告市场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点，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加快迈向智慧化、精细化，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推动市场秩序持续向好。经济效益指数138.8点，同比增长13.5%。广告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税收贡献再创新高。
4: 2025年全国广告监

0: 测中心全年监测的互联网广告超过了2亿条次，监测违法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良好趋势。今年一季度，头部企事业单位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了17.1%，行业延续稳健增长的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了今年以来广告监管的相关情况。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持续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有力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聚焦执法重点难点问题，出台执法指南，帮助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准确适用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0: 组织开展防范和制止，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义，搞不当营商等工作，依法严查导向违法广告。总局拟于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的专项治理，强化商场大屏广告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工作。
2: 市场监管总局下一步将重点围绕强化直播电商中广告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部署，开展整治行动。
1: 今天经过1223天的建设，西渝高铁北平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如期贯通奠定了基础。
2: 北平隧道全长7582米，最大埋深达765米，是一座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单动双线隧道。隧道穿越多处滑坡体、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区域，施工风险高，技术挑战大。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的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约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铁路网结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今天凌晨，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强狂水库特大桥10万吨级四线连续梁顺利合龙，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
2: 此次合龙的连续梁总长621.7米，桥面宽24.6米，总重量超过10万吨，是全线唯一的水上超宽多跨大跨度连续梁。桥梁采用四线共梁设计，兼顾维素高铁正线与青岛连接线双线通行，是两条高铁共用的核心通道。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沪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畅通胶东半岛南下高铁通道，提升群众出行时效，进一步完善山东半岛区域铁路路网，助力胶东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联动融合发展。
1: 昨天，随着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站驶出，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了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的新纪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到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货物品类包含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口岸跨境运输的辐射能力持续提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1到5月，内蒙古全区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
2: 今年以来，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贸易呈现进强出稳态势，其中进境

0: 货运量6381.5万吨，同比增长44.3%。出境货运量428.3万吨，同比增长27.9%。口岸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快速增长。前五个月，全区陆路口岸进口蒙古国煤炭4815.9万吨，同比增长64.4%，对口岸货运总量增长贡献率超90%。铁矿砂及其金矿、铜矿砂及其金矿、肥料等非煤大宗商品进口量分别达520.7万吨、124.5万吨、104万吨，同比依次增长6.1%、24.8%、32.4%。据口岸部门统计，继去年全区口岸非煤进口货值首次超越煤炭货值后，今年前五个月非煤进口货值达384.9亿元，较煤炭进口货值高出161亿元。内蒙古全区货运品类正加速向多元化转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大家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党史馆的革命战争年代展区，有这么两件珍贵的文物，它们呢都是革命烈士的遗稿。一件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另一件是方志敏在狱中写到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馆长的讲述，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

0: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1: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0: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短短100多个字，却有着千钧的重量，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深情惦念，又充满着民族英雄对抗战的坚定意志。一纸家书，见险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也生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
1: 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0: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1: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0: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搜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戈壁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重点检验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不间断制空作战能力。
4: 演练一开始，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和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作战体系。
5: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从夜间开打一直鏖战到凌晨拂晓，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勤。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4: 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也是这次演练的核心难点。面对持续不断的复杂战况，官兵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协同抗击。
6: 弹药没有补充，距离2公里，方位2000米，高度500，速度30，
7: 长点射，放。
4: 演练构设全天候复杂战场态势， 优化多型防空装备模块化编组，官兵克服暗夜可视度低、风沙干扰、连续作战疲劳等难题，精准完成夜间捕捉、拂晓打击，在全时段真打实抗中打磨战法，
8: 全程立足暗夜拂晓、连续攻防的实战背景，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全方位检验部队持续指挥、梯次抗击和全时域保障能力。
3: 今天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83舰编队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欢迎仪式过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83舰编队官兵将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此外，编队还将组织舰艇开放和甲板招待会等活动。这也是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之后首次访问俄罗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湖北秭归县一对夫妇在金店购置金条时行为反常，店员第一时间发现端倪并报警，民警火速赶到现场进行拦截，成功阻止了一场涉诈交易。
9: 大家怎么认识啊？啊，什么东西呢？怎么买那么多金条啊？
10: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11: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他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9: 有20克或者26克是做这样的吗？
11: 就是我们在。

0: 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是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诈骗。
1: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那里卡资源封存员洗开。你要不是方便买，是不是买了三个月？因为我们是每年投的，两次如果是自己买了自己投，这个话这个是不
2: 对的。嗯，平时的话，经理对我们培训过，就是老年人买大克数的金条或金饰的时候，都需要马上报备，然后我们就一边把他引过来，找出金条让他看，然后一边就到办公室里跟经理汇报。
0: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一边通过秭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3: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4: 没有，我们找我们投资理财人。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慌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4: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的。
1: 我不搞，我是当地的。
3: 他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他手机上一个叫做“同心筑梦”的涉诈 APP。
5: 警方表示，同心筑梦涉诈 APP 诱骗民众线下购买黄金之后再邮寄变现，还打着扶贫的幌子。这种冒用国家机关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要格外加强防范。
6: 同心筑梦是手机上软件跟别人聊的，虚假扶贫的诈骗 APP。
7: 看见向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她搜了一些跟同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他看。
0: 向女士就是收到了诈骗分子顶着国家机关的名头，通过快递寄过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了同心筑梦 APP。 在这个 APP 里，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8: 我收到一个快递，他说叫扫码，扫码以后下载这个 APP，加一个人，直接一加就上去了呗。
9: 有个群呢，他然后呢就分享好多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分享大概有30-40个吧。
4: 这家扶贫，若是有扶贫款，要按他们先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时候有国家有几拨
6: 有钱，省里头有钱，你
4: 想不
6: 想？
0: 向女士半信半疑，按照提示步骤申请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像模像样地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要想和群里其他案例一样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9: 说为国家储备黄金，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在这批成功呢，他会好多钱，不是几百万吗？我弄了以后呢，但是我自己也还是有，可以说有70-80%的怀疑嘛。有时候是赌吧，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就去赌一把。
4: 我们这儿有点好呀，你现在网上骗子真的蛮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条一旦给别人寄去吧，都没得了。
0: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7: 现在有一批 APP 打着民族资产扶贫款项发放等一些高大上的名目，把自己伪装成国家项目，利用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对网络信息甄别的能力不足，又渴望赚钱的这种心理，一步一步的给他们设下圈套，掏空他们的钱包。
5: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10: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2: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0: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3: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4: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5: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6月21号至22号，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广西柳州，沿江低洼地带被水淹没。柳州海事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组成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搜救巡查，转移被困人员。在一处江边的居民区，宝安岗亭遭洪水冲击后漂浮在水面上，存在安全隐患。救援人员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将漂浮岗亭转移至安全水域。记者从柳州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4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为79.91米，洪水已退至清水平台，清淤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昨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响应，转移被困群众。
2: 6月22号，在柳州市区沿河低洼地带，江水漫上岸边，一些临街楼栋一楼被洪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3: 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是吗？
2: 在另一处积水较深的楼栋前，由于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前空间狭窄，橡皮艇无法靠近，在消防救援人员的保护下，几名被困人员踩着管道转移上橡皮艇，被送往安全区域。
4: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5: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4: 对对对，一人一边。
0: 目前梅雨风雨带维持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区域，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从19号开始，江西九江修水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早上，修水县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山体土质松软，稳定性变差，滑坡、塌方等险情增大。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2: 据介绍，修水县宁州镇有224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近几日，当地镇村干部对居住在中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劝导转移。
6: 这几天，我们按照分片包括的要求，对地质灾害点进行巡查，对住所存在风险隐患的群众，第一时间劝导转移。
2: 在溪口镇，当地安排人员巡查山体开裂、房屋渗水、边坡落土等险情，劝导隐患点位的住户撤离。
7: 截至6月22日晚上20:30，我们已经转移了30户79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情险情监测工作，对转移出来的群众做好他们生活上的保障。
2: 截至6月22号，修水县累计转移625户1480人。目前当地正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做好群众避险转移与安置保障工作。
0: 昨天开始，贵州雷山县出现强降雨，导致多条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情况，对群众的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转移安置、道路抢通、巡查排险等工作，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此次强降雨导致贵州雷山县境内省道多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多条农村公路受损，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8: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0: 组建八支抢险队伍，共80余人，在中段路段两端设置警示标志，并全力抢通。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
1: 抢通道路的同时，巡查排险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进行。当地加强了巡查频次，发现有危险区域就迅速转移周边居民。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安置群众600多户，1200多人。
2: 今天凌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达到暴雨级别。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快速上涨，三都县境内沿江部分地区的漫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1: 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上涨，三都县三河街道新城社区的漫水桥被江水淹没，并不断有树木杂物顺流而下，沿河区域安全风险上升。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在漫水桥两侧拉起警戒线，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
3: 我们安排啥事，我们党委干部在沿河存在进行值守，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1: 强降雨还导致三都县大河镇姚吕村主干道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及时到达现场，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路通行。
2: 据贵州都匀气象部门监测，昨天下午到今天凌晨，贵州都匀市一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了特大暴雨，三个气象监测站点达到大暴雨级别，都匀市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今天都匀全市停课一天，当地多部门也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有序转移。今天8点，降雨强度已减弱，当地的防汛应急响应也调整为4级。这几天，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出现梅雨季节的集中强降雨天气，为降低降雨带来的河湖涨水、低洼片区积涝等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机械抢排积水。
1: 在长江池州段南侧秋江围内最大的排灌站贵池建国排灌站，工作人员及时开启了3台大马力机组，开展围内河道积水抢排作业，防止因排水不及时出现的内涝。
4: 每小时可实现约13立方米每秒，另外3台机组也处在备用状态，我们将视雨情状态及时启动，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应排尽排。
1: 截至今天10时，池州市超汛县水库有90座，为保障汛期安全，这些水库已陆续泄洪。面对本轮持续集中强降雨，池州市抓好防汛避险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紧盯河湖沟渠、低洼溢涝区等关键点位，加强巡查频次，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截至目前，池州市泵站累计排涝开机1674台时，排水1351万立方米。
2: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10点48分，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保障道路交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22号14点，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2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2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交通受阻。当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据了解，截至今天13点，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2: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2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

0: 身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1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4和第5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10和第11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0: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0: 瑞士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凌晨，美国、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此后围绕谈判中的核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既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会面，也没有任何计划让该机构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在谈到伊朗被冻结资产时，巴加埃说，伊朗将以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决定这些。

0: 资产的用途。在商品采购方面，农业部将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采购，且不受限制。另外，对于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没有，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被解冻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说，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被用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1: 赫马提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曾表示，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此后，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资金解冻安排，分为2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2023年8月，伊朗和美国曾达成换球协议，协议中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根据协议，美方解冻韩国银行中60亿美元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转入伊朗在卡塔尔银行开设的账户，由卡塔尔负责监督，用于购买伊朗所需人道主义物资。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利益局势是当前美伊谈判成果落实的关键。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能平息战火。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将同时涵盖军事和政治议题。该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直接展开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4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0: 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开始，如何看待又一轮黎以谈判的前景？这次谈判能否解决黎以双方目前的矛盾？谈判的

0: 结果会对美伊谈判有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以利引火谈判的前景呢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核心矛盾并没有实质性的松动，乙方还是坚持真主党必须先解除武装再谈及撤军问题，真主党呢则坚持乙军必须要先撤出再谈及停火问题。那这一死结在现有的谈判机制之下其实很难有效应对，因为呢谈判严格限定在了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真主党是被排除在外的。美方重点讨论的所谓非军事区设想呢，要求以军与真主党逐步的脱离接触，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那么这就需要以方做出实际的这种军事撤军让步，而以色列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撤出现有的安全缓冲区。目前呢，以色列微小的让步是在所谓的试点区域移交方面，但这些区域甚至不在以军实际控制范围之内，实际上是不关乎以军自身利益损失的让步姿态。那因此呢，谈判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一个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那谈判一个很显著的外部环境特点就是美伊达成了停火谅解备忘录。对美伊谈判而言呢，离异的结果是具有传导性的风险。黎巴嫩问题呢，是挂在了美伊谈判链条的最前端，是伊朗测试美方信用的试金石。伊朗认为，如果美方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么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就无从谈起。那如果谈判没有实质进展，甚至呢因为乙方升级行动而会破裂，那么伊朗显然虽然不至于会直接退出美伊谈判，但大概率还是会放慢节奏，收紧前置条件的执行尺度，甚至呢再度打出海峡管制这张王牌作为反制。那么黎巴嫩问题虽然不会直接的拖垮美伊协议，但是呢它会让60天谈判窗口的有效时间持续的被稀释，核心议题呢迟迟的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讨论当中，最终增加谈判搁浅的概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4: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0: 波兰总统办公室国际政策局局长马尔钦·普日达奇22号证实，乌克兰方面取消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会晤。
4: 普日达奇说，

0: 两国总统原计划于六月进行一次电话会谈，但乌克兰方面改变了计划，提出进行面对面会晤。波兰为此确定了具体日期和时间，但乌方再次取消了访问安排。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局势加剧。五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费巨资保护盟友，意大利却不愿站出来保护美国利益，这实在不像话。
2: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4: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

0: 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
3: 在链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下午还有6家企业要在这里参加首发，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
4: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5: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3: 另外，我国2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6: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3: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三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对被告人朱之松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朱之松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8: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24年，被告人朱之松利用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8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闵行区委副书记、区长，闵行区委书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中国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融资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9亿余元。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朱之松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绝大部分受贿所得已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2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

0: 朱之松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朱之松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属国家管控危险化学品。黑龙江大庆警方历时7个月，斩断一条跨省非法贩卖笑气产业链，抓获涉案人员89人，缴获笑气2.1万多升。
2: 这起案件的线索来自于大庆警方接到的群众举报，称市区内有人大量贩卖笑气。接到线索后，警方立刻开展侦查，先期抓获多名吸食笑气人员进行审讯。
3: 经过我们那个对吸食人员的这个审讯，发现呢，多名吸食人员同时供述呢，这个笑气呢来源于大庆的张某宇和江某等人。
2: 因为涉案人员分散在多个县区，交易的点位分布零散，因此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全面统筹案件侦查工作。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骨干反侦查意识强，作案手段隐蔽，且人员活动分散，这给专案组初期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阻碍。
4: 把这个大挂车呀停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空旷的一个野外，专门利用呢后半夜啊进行卸货，卸货的地方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而且每个路口啊都有这个他们的车辆，这给我们的侦查呀带来了极大的那个困难。后期呢，他们可能认为在这个野外进行这个分装啊，危险性比较大，就在我们大庆市让胡路区，租用了一个厂房啊，进行那个分装。这个厂房的面积啊，特别特别大。
2: 为完整摸清整条犯罪链条，专案组民警开启了秘密走访、蹲点摸排等工作，逐步理清了团伙成员仓储、运输、分销全流程。
3: 通过我们前期的大量侦查梳理，发现呢，大庆籍人员张某宇和江某筹集大量资金，从西南某省购进笑气，通过王某运输至大庆。张某宇、江某组织这个分销网络，将笑气呢贩卖给这个底层吸食人员。
1: 笑气属于国家管控危险化学品，非法生产、运输、售卖均涉嫌违法。警方还提示，不少吸食者误以为笑气不是毒品，没有成瘾性，这是认知错误。事实上，笑气成瘾性极强，滥用笑气给身体带来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2: 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笑气的生产、经营、使用需要对应专项许可证，私自运输、贩卖、吸食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非法经营大批量笑气还会涉及刑事犯罪，而货车司机王某却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无视法律规定，持续承接非法运输笑气业务。
4: 这个王某呢，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关于危险品运输的相关手续，而且他这个运费的价格啊，正常如果说从南方拉运一些货物来北方的话，大概是7000-8000元左右，他呢是明显高于市场价，大概得有20%，也就是他拉一车笑气过来啊，获得利润呢是10000多。
2: 专案组民警通过调查得知，张某宇与江某从外省购买笑气后，经过多级下线转卖，层层加价，最终流入吸食者手中时，价格已翻了数倍。
4: 60元一罐的价格购买的笑气，大概3.3升这么一罐，大概是100-120元一罐，分销给他下线的这些分销商，这些分销商往下卖零散，零散着卖货的时候，那就是按照那个零售价来的，如果这一个吸食笑气的人员，我一次只买一罐，那我可能就是180元-200元一罐，如果我一次买的多，买个4罐，或者是买8罐，那可能就是，145。
2: 专案组掌握该团伙全部犯罪证据后，组织200多名警力实施梯次收网，成功抓获违法犯罪人员89人。
5: 快躲！快躲！快躲！
6: 犯人！下车！犯人！
5: 犯人！
6: 下车！下车！
7: 警察！不要！
8: 这个呢，就是我们办理非法经营案现场查扣的这个笑气，当时现场扣押了总。

0: 共是4032平这样的小器，包括这一大件呢，里头有64箱，每箱能装载4瓶这种小器。完了，这个容量呢是3.3升，它只是一个装载小器的一个容器。具体呢，细式小器呢有细式小器的工具，需要把这个嘴儿插到这个之后，是从这个瓶子里释放这个小器到细时的工具里头。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场扣押的一个小器瓶，它是1.5米高的，这个是总共现场扣押了89瓶这种小器。它呢主要是把这个小器瓶里的小器呢分装到这个粉色的一个小的瓶子里，这样呢方便这些嫌疑人呢进行售卖和吸食。
1: 笑气是一种无色略带甜味的气体，很多人对笑气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它不是毒品，没有危害。事实上，笑气虽不属于法定毒品，但成瘾性极强，滥用笑气带来的身体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2: 笑气在严格的监管下，它有合法用途，比如说医疗领域作为吸入性麻醉镇痛剂，在食品工业方面呢，作为奶油发泡剂，利用其脂溶性使奶油蓬松，方便造型。滥用笑气会严重损害健康，且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最普通的最常见的就是损害神经系统。长期滥用笑气呢，可导致记忆力下降、抑郁、焦虑，产生幻觉，从而产生被迫害妄想症等。第二种呢，就是损害血液系统，导致我们贫血，从而呢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等疾病。第三种就是在吸入笑气的时候呢，往往是吸入高浓度笑气，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降低血液里的氧饱和度，窒息的一种感觉，可能大脑神经的损伤啊、偏瘫呢、甚至于导致死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幻星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说，瑞士谈判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该机制将监督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不过，巴加埃也指出，该机制的细节仍需进一步磋商。瑞士谈判期间已就原则问题达成共识，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未来几天还需就相关细节进行更多对话。连日来，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5: 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在首都马德里，街头公交站台的温度计显示为45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还罕见地对北部巴斯克地区发布红色预警，预计该地区圣塞瓦斯蒂安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几乎是往年同期平均气温的两倍。
6: Muy fatal, pero con ropa liviana y todo eso, andar con líquido, bebiendo, hidratándonos porque no se puede. Y antes estaba un poco, pero igual, así no nos coge el sol.
7: Sí, hombre, claro, cuando empieza a hacer más calor, la gente que viene de turismo, pues va a pedirte más agua, siempre va a vender más agua que otra cosa. Y helado, lo de hielo. Lo de crema, nada.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注意补水，并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法国气象局表示，预计23号多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该机构已向全国54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高温将影响约3900万人。23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将就高温天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8: C'est pas fiable. Il fait chaud et le vent est chaud. Là, on est obligé de fermer le chantier parce qu'il fait tellement chaud, alerte rouge. Donc là, on ne sait même pas quand est-ce qu'on reprend le boulot.
5: 据比利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比利时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受此影响，22号至23号期间，高温时段的部分铁路运营暂停。22号，布鲁塞尔的部分学校允许学生们提前放学，以躲避午后的高温。
9: Donc c'est vrai que la chaleur monte assez rapidement. En général, le matin ça va, et à partir d'11h, 11h30, il fait vraiment très lourd. L'après-midi c'est compliqué. Donc voilà, on essay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mais à ce niveau-là, ils peuvent. Il y en a beaucoup qui apportent des tout petits ventilateurs portatifs à main. On est totalement OK avec ça. Beaucoup de profs ont eux-mêmes acheté des grands ventilateurs pour les classes. Là, on a eu la chance que la commune, le PO, nous libère nos après-midi cette semaine.
4: 英国政府22号表示，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内容。据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权威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利于打击假新闻。英国通信管理局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已成为英国大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在16至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大约3/4主要依靠社交媒体获取资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两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这次险情发生于本月20号。当时，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正在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终止降落，紧急拉起复飞。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监测和分析，两架客机一度相距仅有100米左右，机身最接近部位的实际距离可能更短。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定于23号召开航空险情专项听证会，讨论包括此次险情在内的全美各大机场的危险事件与跑道侵入问题。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据多家美国媒体22号报道，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报道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一社区22号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警方表示，在与枪手的交火中，一名警员殉职，一名平民死亡，另一名警员受重伤，嫌疑人被击毙，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据美国多家媒体22号报道，日前一辆特斯拉汽车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导致一名76岁的女性死亡。德州哈里斯县治安官办公室发布声明称，据涉事驾驶员的自述，事故发生时，汽车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开启状态。特斯拉自动驾驶项目负责人埃卢斯瓦米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持续踩下油门，干预了自动驾驶系统。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启动针对事故的调查。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其中，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22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穆罕默德代表古特雷斯秘书长致辞时，呼吁会员国在增加本国资源

投入的同时，继续维持对艾滋病防治的国际融资捐助。数据显示，与2004年的峰值相比，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已下降 70%。

0: 部2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表示，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将继续加强监控。目前，伊图里省依然是疫情的中心，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今天14时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日前，浙江嘉兴一家面馆老板顾先生发现他的老顾客卢师傅没有像平时一样来店里吃面。卢师傅年过60且独居，老板顾先生多次致电无人接听，便赶往其家中。
2: 上一次就是讲我人吃不了，吃不了我要外地的
3: 啊。
2: 那我这个九点多没来
3: 啊，
2: 没来没人要，刚就就当时就没到东京。那么再过去，过去敲门本地办，不能去。
4: 敲门无人应答后，顾伟光随即报警，辖区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5: 敲门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是通过隔壁的窗户再去看里面是否有人，所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声音，当时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4: 考虑到卢师傅独居且年长，民警判断其可能突发疾病，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到场破门。此时房东也闻讯赶来并打开房门，急救人员进入后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意识微弱，随即将其送医。经诊断，卢师傅患有糖尿病，当天是因突发低血糖而导致意识模糊。所幸顾伟光及时察觉，目前卢师傅身体已无大碍。
2: 大概好像半夜的，一个今日不下个，一个后两天就要把钱什么的带了走，啥么那无法关心。
4: 警方和社区工作人员提醒，独居老人家庭可在家中安装监控或紧急呼救装置，以防意外。
5: 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糖尿病也会引发相应的并发症，也会让一个人出现生命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店的老板，我们要值得一个点赞的。
0: 近日，在重庆开州区义和镇太康村，一男子在深山里采蘑菇时，因雨后路滑失足，致脊柱受伤无法动弹。当地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与医护人员赶往现场。因山路崎岖，树林密布，医用担架无法安全转移，民警随后联系消防部门增援。救援人员将伤者固定在担架上，用绳索绑带做好防护。随后救援人员沿坡势缓慢将伤者抬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该男子被安全送上救护车，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进行治疗。福建福州罗源湾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鲍鱼养殖区，眼下这里养殖的3万多吨鲍鱼迎来了采收和销售旺季。
4: 在罗源县吉壁村的海上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们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随后用特制工具将吸附在笼壁上的鲍鱼一一剥落。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后，一筐筐打包好的鲍鱼被运往市场或加工厂。
6: 这批鲍鱼的话，是我们去年过年左右进的苗，每天大概海面上采收工人大概都有好几百号人。
4: 据了解，吉壁村所在的罗源湾海域水质优良，水流平缓，水温盐度稳定，培育出的鲍鱼个头饱满，肉质肥厚，深受市场青睐。这两年，随着当地精深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除了销售鲜活鲍鱼外，部分鲜活鲍鱼还被加工成鲍鱼肉等产品，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随着当地鲍鱼陆续采收上市，不少外地采购商还直接来到现场订货。
0: 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为主线，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围绕技艺传承、文化创新展开的观念碰撞与精神对话，勾勒出传统技艺

0: 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的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六至七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5: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6: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具体包括哪些举措，稍后带来详细解读。美日勇敢之盾、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正在进行，日本明启又将参与31国共同进行的环太平洋海上联演，日本接连参加联合演习，意欲何为？

0: 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联合声明显示，本周内美伊技术性谈判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黎巴嫩问题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披露了谈判安排机制。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党首职务，并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党首选出自动接任。英国脱欧十年来已先后经历6位首相，如此频繁换相为哪般？米克拉晋级超强台风，强度在今天达到其巅峰，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洋面靠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2: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2: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17项政策举措，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培育新业态，打造新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大家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二手车交易等多个领域。有关此次发布举措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4: 今天国家出台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多项政策，覆盖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解决车主用车、玩车、养车的各种难题。比如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政策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让自驾露营更省心。并且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据统计，我国超1万乘用车车龄超过了7年，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万亿级的消费大市场。这次的新政策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像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还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赛事活动。国家也会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行业更专业。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可实现国产小客车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每年将有超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0: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 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优化参与体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来关注美伊谈判。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在谈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目前针对谈判成果，美伊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说法并不一致，各执一词的同时，磋商还在进行。本周内，美伊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谈判将聚焦哪些方面？另外，此前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提及，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这笔资金是否已有着落？下面我们来一一关注。我们先来看看美伊对于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说法到底存在哪些不同。据了解，目前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3: 目前看来，双方的各执一词并没有影响接下来的磋商。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5: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

0: 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0: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四和第五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十和第十一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1: 另外，根据美伊双方此前分别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两份文件内容基本一致，共包含14项条款，其中备受关注的内容之一是如何支持伊朗重建。该备忘录第六条内容指出，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确定的、经双方同意的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该计划的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颁发相关金融交易所必须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及许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提及的3000亿美元是否有了着落？目前来看，海湾国家对于备忘录的态度是普遍支持结束冲突，但是对于具体条款似乎还是深感不安。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核心担忧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地区国家在这一次的军事冲突当中也是深刻的受到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并遭受巨额损失。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体承担，但美国自身却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1: 离以局势是当前美伊谈判成果落实的关键。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即将在华盛顿启动。美国此前已经斡旋多轮以黎会谈，不过呢，相关会议并未能平息战火。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将同时涵盖军事和政治议题。该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直接展开谈判，寻求实现和平与

0: 安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四月以来，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进行多轮谈判，但由于缺乏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相关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黎巴嫩真主党曾多次呼吁黎巴嫩政府警惕与以色列谈判的风险，称此类对话只会为敌方利益服务。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称，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报道说，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6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梳理天气焦点。焦点一：南方降雨超长待机，未来10天。雨带南北摆动，将轮番影响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南方降雨还会超长待机。中央气象台预计11个省份将会成为主要的降雨区域，累计雨量较大。焦点二：强降雨形势即将迎来大调整，未来几天直至月底，副热带高压将会先减弱，南落东退，再加强西伸北抬，对应主雨带也将逐渐南落，之后再次北抬。焦点三：米克拉晋级为超强台风，并向我国靠近。目前从台风路径来看，米克拉强度还将继续加强，在今天达到其巅峰，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洋面靠近。与此同时，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也已经生成。6月初，南海夏季风爆发以来，大量水汽涌入我国，南方多地降雨猛增。在此期间，主要降雨区域出现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天气网发布的18号8点到今天8点南方强降雨累计降水量实况图。强降雨前期主要是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可以看出18号之后逐步转移到广西北部、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8号以来，贵州从江、安徽明光、云南龙陵、广西巴马等20个站点累计降雨量打破同期记录。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抬，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江西九江今天14时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1号洪水。再来看广西的情况，6月21号到22号，柳江2026年第1号洪水过境广西柳州，沿江低洼地带被水淹没。柳州海事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组成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搜救巡查，转移被困人员。在一处江边的居民区保安岗亭遭洪水冲击后漂浮在水面上，存在着安全隐患。救援人员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把漂浮的岗亭转移到了安全水域。记者从柳州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4点，柳州水文站水位为79.91米，洪水已经退至亲水平台，清淤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受柳江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过境的影响，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响应，转移被困群众。
3: 6月22号，在柳州市区沿河低洼地带，

0: 江水漫上岸边，一些临街楼栋一楼被洪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1: 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是吗？
0: 在另一处积水较深的楼栋前，由于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前空间狭窄，橡皮艇无法靠近，在消防救援人员的保护下，几名被困人员踩着管道转移上橡皮艇，被送往安全区域。
2: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3: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2: 对对对，一人一笔。
4: 昨天开始，贵州雷山县出现了强降雨，导致多条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出现了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转移安置、道路抢通、巡查排险等工作，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0: 此次强降雨导致贵州雷山县境内省道多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多条农村公路受损，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5: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建八支抢险队伍，共80余人，在中段路段两端设置警示标志，并全力抢通。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
0: 抢通道路的同时，巡查排险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进行。当地加强了巡查频次，发现有危险区域就迅速转移周边居民。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安置群众600多户，1200多人。
4: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8点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500公里的菲律宾东北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与此同时，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当前海上7号台风米克拉和8号台风海高斯形成共舞局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图片。台风米克拉和海高斯距离比较远，基本很难相互影响，路径都是先往西北方向移动，再转向东北方向。目前米克拉环流结构完整，云系庞大，南侧对流旺盛，海高斯体型则更为小巧，结构也相对松散一些。我们再放眼全国范围，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形势。东北冷涡、双台风、副热带高压，这张图就是目前汛期主导我国雨热的几个关键因素的合影照。针对当前台风的情况，有利的一面是台风抢夺梅雨东边的水汽，叠加冷空气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南退的影响，梅雨带东段降雨会减弱南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目前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举行。日本自卫队从昨天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2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
7: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4: 20号，日本陆上

0: 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坚毅之龙26”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到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除了上述正在进行的演习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2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那么，日本接连参与联合演习，意欲何为？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1: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呢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这个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这个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它有矛盾你看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日本呢它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美日它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呀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导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这个呢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挑战。
0: 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3: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4: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だから軍事力強化反対、軍事輸出反対。 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5: ミサイル配備を反対する住民の方々の戦いを無視して、防衛省の小林が強行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関して、攻撃は激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断固屈さずに粉砕していこうと、戦ってい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6: 。アメリカのそういう軍事的な行動に対して、ちゃんと反対していく、阻止闘争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平和を、ね、侵略を、戦争をさせない重要なことだと、戦い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今天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8: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9: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10: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二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9: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10: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0: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9: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11: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9: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10: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的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0: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
9: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

0: 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1: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0: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2: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3: 今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今天是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0周年，就在昨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这样一来，脱欧10年间，英国先后有6位首相辞职。英国为何会发生首相走马灯式轮换？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脱欧又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怎样的长期代价？我们一起共同关注。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斯塔默22号在宣布辞职时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据了解，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自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斯塔默已经是过去这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5: 2016年6月24号，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2019年6月7号，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他同年7月卸任首相。2022年7月7号，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2年10月20号，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号，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号，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3: 斯塔默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者的最热门人选。
5: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

0: 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1: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2: 脱欧10年，英国先后经历6位首相。在目前的局面下，英国新任首相将会面临什么挑战？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3: 为什么英国频繁换首相？脱欧公投后的10年，英国接连遭受了各种危机的打击，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真正复苏，就进入了脱欧的震荡期，然后是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以及贸易战引发的盟友体系重塑等等，内外冲击之下，加剧了英国自身的不稳定性。执政党无力回应和满足现实关切，首相就变成了高危行业。那么英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英国同样存在政治碎片化、经济增长低迷以及社会分化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脱欧使英国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政策发展方向面临调整，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角力加剧，经济与社会的承受力更加的脆弱。总体而言，是英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政党文化以及一些发展模式不能满足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需求，从而加剧了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执政党的修补式改革、甩锅式换人，不触及根本，只能勉力维持。那么新首相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斯塔默遇到的问题，新首相同样会遇到。首先，需要迅速提振英国的经济与社会信心，也就是在稳定经济增长与财政韧性的同时，让民众有更多实际的获得感。第二个挑战是需要平衡党内的力量和诉求，既要回应党内右翼和社会精英阶层对于减税和商业友好的诉求，更要反映中左翼和更广大红墙选民改善民生、降低生活成本的呼声。这不只是新首相稳固党内地位的要求，也是与改革党等其他极端小党争取民意的竞争。最后一个挑战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只是在国内政策上，在对外政策上同样如此。斯塔默政府在外交上的很多政策选择都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新政府需要继承和发展，以避免国内政局的动荡引发风险外溢，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影响力。
2: 除了经济疲软，贸易和监管成本上升也被英国媒体认为是换帅的主因。英国媒体分析称，脱欧没有让英国企业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反而让他们在与欧洲邻国做生意的时候面对更多的手续和障碍。美联社报道指出，欧盟仍然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商品进入欧盟虽然没有关税，但是企业需要应对海关文件、边境认证和签证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欧洲新闻网指出，英国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后，企业失去了在欧洲市场内自由销售的便利，反而需要面对更多的申报和监管手续。对许多企业来说，脱欧意味着流程更复杂，成本更高。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英国再换新首相。 民调显示

0: 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那么英国首相频繁的走马换帅与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重返欧盟会不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选择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1: 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的为这个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十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啊，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啊，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现在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呢现在还是坚持啊一种留欧的立场。同时呢甚至有一些观点呢开始讨论英国是否需要啊通过某种程序和路径呢重新回到欧盟。这个所谓55%的这个留欧的这样一个立场，在这个十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其实大概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即便就在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决定要离开欧盟之前，那当时英国国内的基本民意啊看上去呢也是留欧派呢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现在当前英国社会的一些围绕这个是否重返欧盟的讨论呢，并没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意支持。只不过呢对于当前的民众来说啊，他们更愿意把英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归咎于十年前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导致英国重返欧盟啊很难成为现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盟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在十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短期内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啊以一种这个不让英国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这个所谓权威性，还是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0: 试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农家贵，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面忙碌着。
1: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2: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3: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3: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

0: 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8: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来移动爱购。

0: 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

0: 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

0: 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耕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

0: 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0: 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

0: 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完账顾己，直面历史遗留难题。
0: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 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4%，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 9.4%。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
2: 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1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
3: 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路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6: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

0: 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0: 亲友畅聊免费。
1: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自然之源，悦享生活。本栏目由中粮悦活特约播出。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悦活天然苏打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观众朋友晚上好。六月以来呢，南方多地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啊，都是在下雨，并且雨下的还很激烈。像长江中下游等地啊，目前已经是全面入梅。在过去五天呢，这一带暴雨、大暴雨频发，有的地方累计降水量甚至能够达到常年同期的4到6倍。而接下来的几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再到江淮、江南这一带的降水依旧是保持偏多的状态。不过主雨带将会有明显的南北摆动，这其中在未来四天，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逐渐南压，像今天晚上到明天，江西中部还有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而主雨带的西段将会始终维持在贵州、广西等地，大家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一带明天也将会有降水出现，而且南北方都需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南压之后，华南的高温将会逐渐的缩减，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的天气啊是难以有效缓解，依旧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海上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未来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可达9到12级。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天津阴，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15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银川多云，18到32度，西宁晴转小雨，11到22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西安小雨，20到29度，拉萨多云，15到27度，成都阴，21到28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昆明阴，18到27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南京小雨，21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昌小雨，23到27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

0: 携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关键当口，解答时代命题。
3: 世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4: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
2: 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 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时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4: 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9: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4: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5: 从

0: 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1: 完善全球治理为何如此紧迫和重要？当前乱象丛生的国际局势或许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日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80多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0: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1: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
2: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实际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 世界之乱，表象在冲突，根源在治理。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3: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3: 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构架，形成了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机整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0: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2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 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1: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比如，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 60%，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0%， 但在全球治理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仍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
0: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1: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0: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了29项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

0: 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1: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当中。在逆全球化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这种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促进的是世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积极的推动下，

0: 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汇集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2: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九律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0: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昨天，日美勇敢之盾2026演习开启，而日美坚毅之龙2026联合实兵演习也在同步进行，两场军演同步登场，侧重有何不同？多场联合演习接踵而至，日美各自有着怎样的算计？对地区安全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一一来聚焦。梅雨季全面开启，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的雨量打破了历史记录。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参加第4届

0: 国会的中外炼煮企业达到676家，加上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那他们希望在炼博会上达成怎样的合作？企业如何在供应链的安全和效率之间更好地找到平衡？中国又如何发挥自身供应链韧性优势，为波动的全球贸易注入稳定力量？稍后来看总台记者的现场观察。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地区强降雨不断。从6月18号以来呢，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倍以上，而不少站点的雨量打破了历史记录。我们看到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天气网发布的18号的早8点到今天早8点，南方强降雨累计降水量的一个实况图。强降雨的前期呢，主要是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可以看出在18号之后，逐步转移到了广西北部、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8号以来，贵州从江、安徽明光、云南龙陵、广西巴马等20个站点累计降雨量都打破了同期记录。接下来具体到各地来看一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江西九江今天14时入库流量涨至每秒5830立方米。那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广西。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广西柳州，多处低洼地域被水淹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响应，转移被困群众。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2: 6月22号，在柳州市区沿河低洼地带，江水漫上岸边，一些临街楼栋一楼被洪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3: 就老人家一个人是吗？
2: 在另一处积水较深的楼栋前，由于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前空间狭窄，橡皮艇无法靠近，在消防救援人员的保护下，几名被困人员踩着管道转移上橡皮艇，被送往安全区域。
4: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5: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4: 对对对，一人一笔。
0: 22号上午的11时42分，广西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的执勤警力在沿河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的时候，在金城江区垦望桥附近龙江河面发现一名落水群众，执勤民警立即向分局指挥中心汇报，并在第一时间联系消防救援队伍协同处置。
6: 当时龙江河正受洪峰过境影响，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汹涌湍急。上午11时58分，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消防员通过无人机迅速锁定了落水女子的具体位置，四名消防员驾驶冲锋舟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12时20分，落水女子被成功救上冲锋舟，经现场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情复杂，水流湍急，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再来看贵州，今天凌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多地呢都达到了暴雨级别。强降雨导致都柳江的这个水位快速上涨，那么三都县境内沿江部分地区的漫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
7: 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上涨，三都县三河街道新城社区的漫水桥被江水淹没，并不断有树木杂物顺流而下，沿河区域安全风险上升。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在漫水桥两侧拉起警戒线，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
8: 我们安排三十多名党员干部在沿河村寨进行值守，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7: 强降雨还导致三都县大河镇姚吕村主干道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及时到达现场，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路通行。
0: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的10点48分，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当地迅速行动，保障道路交通和全。

0: 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22号14点，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交通受阻。当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据了解，截至今天13点，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3: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4: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另据介绍，极端天气增多原因较为复杂，全球变暖是核心诱因，厄尔尼诺事件也是重要因子。研究显示，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国长江以南降水偏多，而厄尔尼诺于秋冬季发展到峰值后的次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亦出现洪涝。
5: 预计呢，今年我们国家汛期气候的状况是整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我们国家东部呢是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呢，我们还预计呢全国的气温是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的。那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在初夏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天气，在梅雨结束之后呢，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南部以及西南及东部呢进入这个高温伏旱期。新疆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较常年明显偏多。
0: 发布会还介绍，汛期当前，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要做好风险排查，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要强化应急准备。
4: 发布会介绍，应急管理部正组织开展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全面排查水库、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督促指导地方闭环整改到位，从源头防控风险。汛期当前，各地要对辖区内的风险点位全面排查和整改，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和高风险项目必须坚决关停，相关机构应提前储备饮用水、药品、救生器材等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6: 对于学校，要明确一旦发生危险、险情、灾情，哪些地方是安全区域，然后转移路线是什么，然后对于养老机构一些需要帮扶的人员，要提前建立这个一对一的帮扶机制。
4: 针对汛期山区和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对讲机、北斗

0: 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和转移指令能及时传递到户到人。
1: 另外呢，暑期是旅游的旺季，发布会上还提醒大家在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注意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呢要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0: 专家提醒，汛期驾车外出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检查车辆雨刷、刹车等状况，经过涉水路段时，如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时，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
2: 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呢它还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呢，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呢砸侧窗的四角，或者是通过天窗呢来进行逃生。
0: 当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3: 河流的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坡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
0: 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刻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日美的多场联合军演。就在昨天，日美勇敢之盾2026演习开启，而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美坚毅之龙2026联合实兵演习也在同步进行当中。那日美在西太平洋的这两场军演同步登场，他们有何不同的侧重呢？而多场联合演习接踵而至，日美各自又有着怎样的算计？这样的做法对于地区安全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来聚焦，先来看一看这两场演习具体的内容。
5: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我们先来看一看日美正在进行的这两场联合演习的具体的位置。刚才提到的日美坚毅之龙2026，它的演习地点呢在九州以及冲绳地区举行，而另外一场叫勇敢之盾的演习，有报道称它的整个演习范围会覆盖包括关岛跟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阔地区。那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他们使用的装备。从装备上来说，坚毅之龙演习期间，日美的这个鱼鹰运输机啊会被部署到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之上。那鱼鹰运输机呢，它是能够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用最快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这样一种装备。另外，勇敢之盾演习期间呢，美国陆军中程导弹系统低风会临时部署到日本鹿儿岛上的海上自卫队的鹿屋航空基地。 而刚才提到的这个低风是一款机动式的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这样两款导弹，一个是标准六，一个是战斧巡航导弹。我们看它的射程，一个是达到

0: 460公里，一个是达到1600公里。那日美在西太平洋这两场军演同步登场，各有何不同的侧重呢？专家说，这两场军演，一个目标在夺岛，另一个目标在取得制海权。我们具体来听一听。
1: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0: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两场军演之外呢，那么日美还将在明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携手。那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的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一共是有31个国家参演。那么这次演习呢，将会出动大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的官兵。那日本呢，也将会参与到这个演习当中，并将在演习当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演习将会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一系列的项目。那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虽然名目很繁多，但是背后的核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在演什么，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算计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他的分析。
2: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0: 我们看到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我们先来看一看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有哪些担忧。
3: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4: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5: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6: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それから軍事力強化反対、軍事輸出反対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7: ミサイル配備を反対する住民の方々の戦いを無視して、防衛省の小林が強行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関して、攻撃は激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断固屈さずに粉砕していこうと、戦ってい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8: アメリカのそういう軍事的な行動に対して、ちゃんと反対していく、阻止闘争を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平和を、ね、侵略を戦争をさせない重要なことだと、戦い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
0: 那近期美国和日本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这样的行动对于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在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防御装置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第四届练博会。那今天呢，练博会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今年参加练博会的中外练主企业达到了676家，那么再加上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伙伴，所以实际参展商呢超过了1200家。那他们希望在本届练博会上达成怎样的合作呢？我们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在现场的观察。
10: 这两天第四届练博会正在北京举办，财经老王记者团的伙伴们准备了一张图表，列出了从研发到生产、流通再到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条，想了解参加今年练博会的中外企业都来自供应链的哪个环节，又想找到哪些伙伴。
11: There are four parts, and which company does your company belongs to?
12: We provide the freight as a service. So I'll just write on here.
13: 四个领域我们都有。
12: Tech industry,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14: 最想找哪个环节的合作伙伴呢？
12: And then just this one.So we're building out Australia's largest electric truck charging depot. We're keen to talk to a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is type of equipment.
10: 采访中，老王发现，不光有单枪匹马来寻找合作机会的外资企业，还有不少国家是组团来练博会寻找链上好友。
15: So we have come a big delegation, mainly in digital servic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biohealth companies.Research and also industries.
16: We want to work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with China. Today, where we are standing in all these areas that are covered by this exp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obotics, the deploy of the AI, logistics.
10: 来自澳大利亚的杜俊平是老王在去年练博会上认识的朋友，当时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拉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7: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18: 他们最想 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17: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

0: 口贸易的全流程。那这项改革推进到了哪一步？中国又该如何发挥自身的供应链韧性优势，为波动的全球贸易注入稳定力量？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对于中国报关协会会长白凤川的采访。
1: 这两年呢，数字化和智能化呢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核心的议题。那涉及到通关和报关领域，那目前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是推进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2: 总体来看呢，我们国家在这个通关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应该是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单一窗口是全球最大的，也是极大的节约了跨境供应链的成本。另外呢，中国海关积极在推行智慧海关建设。据我了解呢，智慧海关建设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比如说智慧风控、智慧查验，还有呢像这个智慧审单、智慧检疫等等。从企业端呢，我觉得我们的规模以上的或者主要的跨境供应链的这个参与方，应该说呢，在数字化程度这方面呢也是比较高的。据我了解啊，有我们不少的我们国内的大的企业应用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管理系统，都是我们国内的技术服务企业自主研发的。
1: 您认为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上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去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2: 我想呢，在这种不确定这个时代，不确定的时代能够提供确定性，那就是最大的资源。我个人看啊，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强的这么一个韧性啊。方才我一直讲了，我们虽然说受到一些全球的这个经贸的波动的影响，西方不亮东方亮啊，我们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南南国家，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韧性的优势，这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
0: 那有关更多链博会的信息和相关的观察呢，欢迎各位收看今晚21:30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要带您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党史馆的革命战争年代展区呢，有这样两件珍贵的文物，它们都是革命烈士的遗稿。一件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另外一件呢是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

0: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1: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0: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短短100多个字，却有着千钧的重量，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深情惦念，又充满着民族英雄对抗战的坚定意志。一纸家书，见显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也生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
1: 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0: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1: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0: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搜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那国产小客车能够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5: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4: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3: 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会有效地为企业减负，同时呢，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够少跑腿。
4: 在采访中，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这次两部门增加了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企业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纸质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
6: 现在纸质的车架号拓印模以及纸质的车辆45度的外观照，这些已经不再需要了，那么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
4: 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
7: 就是在 4S 店里面购车，然后配合线上缴税的话，最快1个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牌照还可以直接邮寄到我们家里面，实在是让我们很省心。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

0: 出了更高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1: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能力快速提升，为数据高效流转提供了现实可能。机动车管理服务需要依托数字化手段，更好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要求。
2: 那2026年的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从今天开始就将陆续公布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那上海的考生今天的18点开始，已经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那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的29个省份呢，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还有专业类加院校这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5: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美国和伊朗呢，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且达成协议。不过谈判之后，双方的舆论交锋并没有停止。那针对美伊谈判成果，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这样一些关键问题上说法并不一致。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

0: 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各执一词的同时呢，磋商还在进行当中。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伊美将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四和第五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十和第十一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1: 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和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相关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从瑞士返回伊朗之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根据卡利巴夫发布的信息，代表团于当地时间

0: 当前外交契机，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支持和平努力，促进局势降级与稳定，维护地区安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航道的航运安全。而说到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2号，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这条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的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民主、文明、和平。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0: 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针对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伊双方在伊朗核议题、解冻资产用途、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等核心条款上各执一词，分歧显著。与此同时，以色列仍是最大的搅局变量。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今天是英国脱欧全民公投十周年，十年过去，英国民众如何评价脱欧抉择？脱欧又为英国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这十年间，英国先后经历六位首相，政坛动荡背后折射出英国怎样的深层治理困境？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2: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6: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7: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6月23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8: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

0: 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7: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8: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7: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

0: 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第四届链博会，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还有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
1: 专当然是因为 AI 无处不在，博是因为囊括各行各业。
0: 找朋友、找伙伴，拓展合作空间，也探寻解决方案。
2: But it's become a pretty critical kind of stopping point during the year. If you're serious about trade, if you're serious about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that enable trade.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链博会，链接新未来。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供应链，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呢，其实很近，而且我们就身在其中。我们每天购买的每一样商品、每一项服务，其实它的身后都有一条环环相扣的供应链。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是被这样无数条你看不见的链条所链接着。所以一个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有必要去关注一下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那链博会呢，是全球首个以链供应链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展会。那么今年的链博会呈现出一些怎样新的变化，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那这次的链博会呢，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另外首发、首秀、首展有望超过160项，还首次设置了外国主宾省，不光有主宾国，还有主宾省，可以说这个合作聚焦啊，更加的聚焦。另外呢，还首次发布创新链专区年度报告。那么该怎么样看待今年展会上出现的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升级、新的亮点？另外，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探馆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哪些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这种链接好友的新的故事呢？包括全球产供链呈现出什么样新的趋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一的来关注。那首先，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一探今年新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
1: 正值风口的 AI 在本届链博会上表现得尤为抢眼，本届链博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来全链条地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整个的完整生态。尤其是专区还集聚了国内外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军企业，堪称是一场人工智能范围内的华山论剑。要注意啊，大家，我刚才说的这段话不是我边想边说的，而是我边看边说的。这段话此时就呈现在我佩戴的这个智能眼镜，就附在我自己的眼镜上面，它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说到哪儿，词儿就走到哪儿。这个功能可堪称是现在不管网络直播也好、商务演讲也好的一个助力神器。近视的人他还能用这个吗？
4: 我们现在有两种工艺，一种是无缝贴合近视镜片，就是在出厂的时候把近视镜片贴合在这个平光镜上，还有一种是挂扣近视镜片，就是扣在上面。
1: 如果配了近视镜片的话，尤其您刚才说的挂扣式，会不会变得很重啊？
4: 它的这个镜片的重量其实也不是很大，最多是在5克左右。
5: 我准备去欧洲自驾骑行，你比如说我要这次骑行需要人工智能的东西， AI 眼镜它翻译它会给你很多便利啊。我们不可能一下学很多国家的语言。
1: 品质生活啊是选出来的，你看这边好多东西，不论是电池、塑料，这生活中常见的工业品，还是像茶、咖啡，大家都用得上的农产品，都得去粗取精，过滤掉杂质。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呢？今天现场这边有一个大家伙啊，叫智选机，就是把质量最好的那个部分留下来。大家肯定以为以前这样的东西那肯定是没有专业知识没法上手不能操作的，但问了工作人员，现在有 AI 加持之后，即便是像我完全不懂的没有任何背景可言的，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尝试上手。那来，您帮我个忙好吗？给他上一下料，我们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通过这个智选机在 AI 操作之下把最好的开心果选出来。这个怎么操作？
6: 启动吗？
1: 啊、哦，这有很多，但是我点人工智能是吧？
6: 对。
1: 好，
6: 然后点训练。
1: 训练。
6: 这种都是发霉的餐饮馆
1: 点上了。
6: 对，
1: 好，那接下来咱们下一步要进行什么？把这些都筛出去。现在就依照目前的这个设置点启动。这是筛下来的，然后这是干净的，看一看，区别还挺明显的。你看这塑料片筛下来了。
7: In this case, how new technology can be applicable to such a basic things like food processing, and I believe it's interesting.
8: 其实人工智能要能真正发挥作用，就是融入到各个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去。今年设立这样一个人工智能产业专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国的企业，也有海外的企业，可以看得到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中外的企业都有了一个汇聚。
1: 链博会首次设置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应该说是又专又博。专当然是因为 AI 无处不在，博是因为囊括各行各业。你看工业、农业、先进制造业、医疗健康的行业，包括零售业，其实以前他们都未必能碰得到面，但是这一次因为 AI 专区，他们被奇妙地连成了一张网，也为我们在现场勾勒出了以后未来先进的国际的供应链产业链应该有的样子。
3: 好，那有关今年的链博会更多的现场的观察，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你好，卓阳。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是非常火爆，所以在很多展会我们都能够看到人工智能的含金量，这个含量很高，有的甚至也会开辟人工智能的专区。但是链博会上的人工智能专区有什么不一样？
1: 好的，沙尘，我现在就是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虽然已经晚上啊，也没什么人，很静了，但是仍然会有非常强烈的未来感的包裹。白天这里当然是人潮涌动了，一方面大家看热闹，会有机器人的很精彩的表演互动，会有各种人工智能黑科技的产品来进行的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门道，而且这个门道是以相对友好的方式，用一个超高清的分辨率，把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链以切片的形式很清楚地呈现给大家。比如说最底层的芯片吧，再往上算力吧，

0: 哎，再往上大模型，哎，再往上机器人，哎，再往上就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可能各行各业的这种场景和应用。大家不总说科技树科技树吗？哎，你在练博会的现场去看人工智能，去看 AI， 就能有这种树的直观感。而且它还不是只见树木，也有森林。森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环绕我的这些大的公司大的品牌啊，你看英伟达，然后英特尔，这个阿里巴巴、高通等等，这些大的品牌来了，汇聚于练博会，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我称之为集聚效应，其实就是主办方说的这个华山论剑嘛。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比方，是因为金庸先生在他的这个华山论剑当中，只要发生一次，就一定会被他的武林津津乐道好久，有一个正向的总体的带动作用。那我觉得练博会上的华山论剑是一样的，一方面企业进场了，看到这些领头羊们都在，正常的反应肯定是第一时间上去问，哎，有没有合作机会啊，能不能试一下，没准就在这儿现场练上了呢。另外一方面，看到他们做的 AI 方面的尝试，那我能不能去做，我做了没准会弯道超车，超到他们前面去。 AI 时代谁说的准呢，对吧？以小博大的例子多了去了，这样创新的格局也再一次被打开。所以你说虽然是首次设立这个 AI 专区，但我觉得一上来就是在用人工智能的笔来点练不会的题，叫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那这样一场华山论剑，我想起码让今天的卓阳知道了未来不用在两副眼镜落着戴了哈。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知道卓阳不是第一次去采访练博会，跟过去几届相比，这一届有什么给你印象最深的？
0: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中午我第一次进场的时候，第一个感觉竟然是错觉，就是难道今年的公众开放日是提前了吗？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密不透风的乌泱泱的往里涌？后来很快发现不是错觉，就是今年人多了很多。你看676个参展单位，实际上是超过1200家的参展商了，因为很多都是带着伙伴一块来的，这个数目就很大。尤其重要的是36.5%的这个占比是境外的参展商，而这个比例每年都在提升，但今年的提升又尤为跟往年不同。这里我想引用昨天开幕式上国际商会的秘书长约翰丹顿先生他讲的两件事情，一个他提到了郑和600年前七下西洋，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意识到发展进步的基础是互联互通。另外他说到今年的这个关键海峡的阻塞，反反复复这个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这种扰动和冲击，我觉得就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对照，让大家意识到起码三件事情。第一个，2023年你看进博会这个练博会是不是就开始举办了，这是不是中国的前瞻性？第二个，2026年的世界是不是更进一步的让这个大家意识到了保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性？然后第三，中国是不是在这期间一直持续的在向世界输出稳定性和确定性？我觉得至少是这三个方面，如果来今年的练博会的话，你会比任何往年的一届感受都更为强烈。
1: 好，谢谢卓阳的观察，稍后继续来连线你。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练博会上怎么去找朋友、找伙伴，这里边既有老朋友，更有新朋友。另外，我们又见证了怎样新的合作，看到了怎样新的故事呢？继续来关注。
0: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秤，这去菜场买菜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平常往这个秤上放的商品，快8毛、10几块、20块，顶了天了。但是在今年练博会上，把最新的企业的恋情往上一放，能撑出一个多大的数字来呢？尽情的展开你的想象。
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共同祝贺热农集团与湖南恒树连胜签约成功。
0: 周总刚刚签的这个约有多长？
3: 合约的内容是一年的。
0: 这个单有多大？
3: 这个订单有1.5亿的订单农业啊。
0: 这么大的单，现在心情怎么样？
3: 非常愉悦啊。
0: 这段恋情还要从去年开始说起，两家企业也是在练博会上认识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但接下来呢，发现会期不够深入了解啊，怎么办？虽然练博会期有限，但是主办方的服务全年在线，所以在贸促会作为主办方出面大力撮合之下，引导两家企业从会内走到会外，实现深度交流，有了多次的接触探访，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

0: 达成了意向，在今年五月份最后拍板，合作啊就这么定了。
1: 我们每一个农贸市场呢，很多的就是有我们那个数字化的智能称重设备，我呢精准的把每天每时每刻发生的农产品交易数据共享给海南，让他心里更有底数，说我生产出来这个农产品它的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就这样的话我们双方呢就很好的去共建共享的关系。
0: 乍一看这两家企业，一个卖秤一个卖水果，这不还是传统的你买我卖吗？还真不是。尤其今天 AI 时代有了智能化数据化的加持，他们之间合作的化学反应啊，还真不是把水果往秤上一放这么简单。
1: 因为过去的方式需要问询咨询和打电话说你这个计划下一阶段辣椒要多少，那在现实当中呢就不需要了。现实当中你可以做的这里，我们所有数据都实时上传同步。我们现在在海南农管，现在我们这个螺丝椒现在生产是有多少公斤多少亩，它可以给你一个精准的数据，大概长势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会出来，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精准的调控配送和销售。这所有这个数据呢就是不需要有人来去操作，有 AI 有智能化数字化来同步。
0: 中午的这个签约呀，签的是今年的新恋情。这家企业呢，今天下午还有一场签约，是去年恋情的一个延续。因为业务有了新的拓展，所以老伙伴也能恋出新感觉。包括签约之外，可能还有几场洽谈，是一个意向的达成。你看，明年的新恋情又有着落了，所以这可能就是恋不会独特的魅力吧，叫做一恋又一恋，恋恋不一样。
2: 这个恋博会上恋恋不忘、恋恋上心的合作故事在持续的上新。接下来继续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卓阳，我们知道恋博会跟其他的展会不一样，它看重的不是这种签约的金额，而是所谓的叫链接度。这个链接度在五天的展会结束之后怎么去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呢？
0: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沙尘，你刚才也看到了，今天中午签约的这两家企业，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南，但就是因为来了链博会，所以合作不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个好物吧。这个是我今天抽到的一个链博会的盲盒啊，是他们的一个吉祥物，叫链客。然后我抽到的这一款好像是自的这个先进制造链的代言人，因为你看他戴了一个护目镜嘛。为什么拿这个东西出来？因为你刚才不是说链博会的五天之外我们要做些什么吗？大家看它就清楚了。链博会的五天就相当于这个吉祥物的小巧玲珑的脸，但是它就这么小，看一眼完了之后怎么办？看什么？看他的脑袋上长出的这几个新的节点，因为每一个节点都是一条链的新的起点。你比如说，现在链博会在打造这种线上的常态化运营的数字平台，就可以保证来线下参展的企业，然后到了线上可以全年的常态化的对接，这样是不是线上的网链我们首先有了？另外在线下，链博会之前会有吹风会，链博会之后会有推介会，那各种各样的约会贯穿全年，是不是每一个约会当中就包含着无数次的机会？然后再有，中国的企业要成规模的、有质量的走出去，那链博会的主办方会来做一个搓堆儿，把大家组团拉出海，到世界各地去巡展、去做这种展演、做宣讲、做推介等等。那是不是不管异地恋也好、异国恋也好，都由此搭建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链博会，链博会它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张更大的未来世界的网的一个出发点。企业最重要的做的是赶紧站到这条起跑线，加入这个出发点，找到自己的这种链博的节奏。因为只要你进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由点到链，由链到面，像你刚才说的恋恋不忘，最后跟自己的合作伙伴修成正果。
2: 好，从参会者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地去链接新的合作伙伴，怎么样更快更好地找到好朋友，链接新机遇，用简短的时间，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0: 我觉得是那我就直接引用他们的话吧，因为很多都是三年四年参加下来的这种老练博人了，很多都是实战拿出来的心得特别管用。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在这里跨

0: 借是常态，甚至借都是每一年在变动的，所以自己不要设那么多条条框框。另外的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其实卖东西是第二位的，交朋友是第一位的。第三个其实是一个方法论了，就主办方每年会提前很早把这个参展商的名录给到大家，既然名单给了，那这个功课就要自己在下面做好，好好研究一下，叫做知己知彼。但是我这儿更愿意把它反过来叫知彼知己。为什么叫知彼呢？不是要把陌生的对方变成对手去战胜他，而是要让陌生的他变成未来自己合作当中的知己。我觉得这三个方面。
1: 好，谢谢卓阳带来的现场的观察和报道，谢谢。那对于企业来说，要想打通全球的这种产供链，要想保持稳定的供应链，那么跨境通关是一个关键的一环。那么在全球产供链现在在加速变革的这样的时代，那么怎么样去做这样一场跨境贸易，它又呈现哪样的新的样态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当前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在跨境供应链层面上，您认为正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或者说趋势呢？
3: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跨境供应链从极致的对效率的追求转向了韧性与效率的这么一个平衡。具体的来讲呢，我想可以用四个话来描述这个当前跨境供应链的这个新的特点。第一个话呢，就是叫区域化。现在呢，这个供应链的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呢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从我们的感觉，区域贸易协定与地缘政治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第二个话呢，我想呢是专业化，要求跨境供应链经营者具有较强的这个合规能力，还要有呢风险预判能力、处置能力。我感觉呢，这个专业门槛是在提高的。第三个话呢，叫绿色化，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最后一个话呢，叫数智化，应该说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是驱动全球供应链变革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
2: 那涉及到数字化和智能化，那目前我们面临的难点和堵点又是什么呢？
3: 第一个难点呢，我感觉呢还是这个数据的共享的问题，涉及到贸易企业、贸易服务企业，比如说呢还有这个像码头啊、港口啊这些物流的这个节点。我感觉呢，从企业在数据应用的角度，这个数据的互联互通还不够，但是如何在安全合规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数据的流转更顺畅，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效率。第二个方面呢，涉及到供应链的数据的跨境的流动，这里头怎么找到安全和这个应用的平衡。第三个呢，我感觉呢就是对人工智能的不能滥用的问题。
2: 那对于广大的进出口企业而言，那么他们最需要注意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呢？那怎么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3: 不确定性的这个风险呢，是大家普遍的这么一个认识。第一个风险呢，就是地缘政治和经贸规则波动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呢，供应链需要绿色化，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有的时候有些国家对绿色的标准或者是绿色壁垒滥用的势头。第三个风险呢，就是关务合规的风险，因为经贸规则的复杂多变，关务合规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同时呢专业的关务合规人才也比较缺乏。最后一个风险呢，就是数字贸易规则的这个不统一可能带来的风险。现在数字贸易呢涉及到的很多的领域，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数字税、网络安全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并没有全球统一的规则。
1: 刚才卓阳提到，国际商会的秘书长约翰·丹顿呢在开幕会上发表了演讲，那这也是约翰·丹顿第四次来华参加链博会，可以说也是链博会的一位全勤生了。那么在他眼中，链博会这些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跟迭代，而人工智能又将给全球商贸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魏雪娇对他的专访。
2: This is your fourth time attending China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Expo. How do you feel this year? Any new changes or discoveries that impress you most?
4: Well, it's interesting. It's my fourth time providing a keynote to the plenary of this exposition. And I've noticed over the years, not so much that it's just grown in size, which it has, but actually the reputation of the...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针对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伊在多个核心议题上立场分歧，表述不一。美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矛盾凸显，两国民众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脱欧公投十周年，英国民众如何评价脱欧抉择？脱欧为英国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脱欧公投十年间，英国六位首相辞职，政坛持续震荡，折射出英国怎样的深层治理困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后，围绕谈判中的核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说，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他在22号还曾表示，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那么除了核问题，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议题是，伊朗解冻资产将用于买美国农产品吗？对此，美伊双方也有不同的说法。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粮食。
3: 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And corn, soybeans, all of the things they need are going to be bought from our farmers.
0: 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解冻的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他同时说，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2: 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来管？美伊双方对此依然是各执一词。

0: 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将建立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畅通的长效机制，保证海峡通航。
1: First, we wanted to build a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It is open, but we also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ctually set up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o that we could demine the Straits of Hormuz.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须尊重美国的想法。
2: They got through if we wanted them to go through, and we could set that up again in about 15 minutes. As long as they respect us, we're going to be fine. They don't respect us, things wouldn't be good.
0: 不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
3: با رعایت همه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اینجا با ترتیبات ایرانی که در همین بند پنج هم در حقیقت اومده.
0: 卡利巴夫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这条沟通热线不适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4: 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模的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报道说，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是较5天前减少了42艘。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受此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我们看到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下跌 2.62%， 收于每桶73.86美元，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 收于每桶77.90美元。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了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了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局势一直都是美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也牵动着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可以说是愈加凸显。
0: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5: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2: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5: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2: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5: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2: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0: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6: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7: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8: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0: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十年前的今天，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十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海采。
10: It's hard to travel around Europe now because of Brexit, because you need all visa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you can't get a job in another country without a visa. I think the economy's worse off in it, so the money you spend it doesn't go as far as it would have 10 years ago.
11: So 10 years ago I was hoping we wouldn't exit Europe. My family live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so obviously I was worried about travel around Europe because I just thought we wouldn't leave, so I was like, I didn't go and vote. And then afterwards, we're like, oh, we should have voted.
12: I think Brexit was soldA dream to many that they bought into that wasn't the actual truth. I was never a fan of Brexit, if I'm honest. And I think now, you know, we've really felt the backlash of that in many respects.
13: I'm not sure about the propaganda they were selling at the time where they voted everyone out of Brexit, but I think it was due to immigration.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0: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14: C'était une bonne décision, je pense, hein, pour certains. Maintenant, il y a les répercussions d'après. Donc, voilà. Ça, par contre, voilà. Mais j'ai jamais vraiment réfléchi à la question.
0: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15: Fort au niveau mondial, et donc, en ce sens.L'Angleterre qui s'en va, eh ben, c'est pas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ça déforce un tout petit peu l'Union européenne. Et donc voilà, de manière générale, je pense qu'on est toujours plus fort ensemble.
4: 实际上，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我们来看一下伊普索集团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民众对于2016年脱欧公投的评价。2016年脱欧公投前夕，66%的公众认为时任首相卡梅伦发起的脱欧公投是正确决定。十年过去，这一比例降至43%，认为决策错误的比例从24%升至38%。当前英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民众对于脱欧实际效果的评价。当被问及英国脱欧后的情况比预期更好还是更差的问题时，认为更差的民众比例从2016年的27%一路上升到了今年的48%。而在如何看待英欧未来贸易关系上，47%的公众认为政府应当寻求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一数字要高于主张关系疏远和维持现状的比例。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民众对于二次公投的态度，也就是是否支持英国举行二次公投重新加入欧盟。近半数，也就是48%的公众表示支持，其中28%表示强烈支持，持反对态度的比例为27%。脱欧公投过去10年了，英国经济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接下来再来通过几张图表来了解一下。这张图呢是英镑对美元的10年走势。在2016年公投之前，英镑对美元长期运行在 1.5 至 1.7 美元的高位区间。在2016年6月23号脱欧公投结果落地后，我们看到英镑出现了单日暴跌，汇率中枢直接下移。而在此后的10年间，英镑再也没有回到公投前的 1.5 美元以上的水平，长期贬值的趋势可以说是十分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人均 GDP 的变化，红色的这条线呢是实际的英国人均 GDP。粉红色线是英国未脱欧的假设场景下计算获得的人均 GDP， 而蓝色线是33个选定国家的平均值。我们看到在公投之前，这三条线是高度重合的，但是脱欧公投后，英国实际经济增速开始逐步落后，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以2016年第一季度为100基准，2025年未脱欧的假设场景下的英国人均 GDP 指数已经超过了115，而英国实际水平仅在102至103区间，二者相差了6%到8%，这就是脱欧给英国经济带来的经济损失。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商业投资。在公投之前，英国投资增速与对照组保持同步，但是公投落地之后，英国实际商业投资很快进入到了停滞平台期，而未脱欧假设场景下的英国与对照组仍然保持平稳增长，英国实际上出现的投资缺口持续扩大。2025年英国商业投资规模比未脱欧的假设场景低了18%。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就业市场。就业指数对比图显示，2016年公投之前，英国就业走势与对照组高度重合，但是在2021年之后，差距显著拉开。其他经济体的就业修复并且持续增长，但是英国的就业复苏动力明显不足。最终，英国实际就业规模比未脱欧的假设场景低了约4%。在10年之前，在面对英国脱离欧盟这件事上，来自英国诺丁汉的一对兄弟站在了对立的阵营。如今，这对英国兄弟尽管立场不同，但是却共享着同一种情绪，那就是失望。
0: 奈杰尔·巴克斯特是一家商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他坚定支持英国脱欧。他曾期待英国能通过降低税率、放松监管和吸引外资重振经济，但10年后，他坦言有些失望。
16: I think my thoughts have been one of disappointment. Really, I think whether we have failed to capitalize on something that was, you know, monumental in terms of a decision and such a change. I think on reflection, we sh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dynamic in terms of.Looking at cutting perhaps taxation rates, bringing inward investment, putting a big, you know, we're open for business sign up for Britain, looked at how we could really capitalize on deregulation and really drive things forward.
0: 奈杰尔·巴克斯特的弟弟伊恩·巴克斯特是一家货运公司的董事长，当年主张留欧。在他看来，人们被脱欧阵营兜售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17: Well, first of all, I think people were sold something that they couldn't have. They were sold a dream that they couldn't have by the Brexit campaign. So I think people are disappointed in that.
0: 不过，得益于脱欧带来的贸易壁垒，伊恩的货运公司显著壮大。他在诺丁汉建立了一个报关业务部门，专门帮助英国企业应对与欧盟贸易的复杂手续。
17: However, it's thriving at the cost of our customers, really, and their trad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is not as strong as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So it's good that we can help people trade with Europe when it'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But I think my view is still it should never have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nd
0: 对于未来，两人的立场依然不同，但都已不再乐观。
16: You know, we're listening. There's plenty of noise around today about going back in. It feels.

0: 和社会问题。
1: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到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所以究竟脱欧十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这种策略一旦反复使用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我想未来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于掌控当权的政治局面。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1: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3: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4: 干时间越长时候，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5: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6: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自身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日美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进行，日自卫队持续练兵，意欲合围。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在当地引发哪些反对之声？日本政府内部被曝积极考虑派兵霍尔木兹海峡扫雷，有何图谋？加速再军事化，执意开历史倒车，高市右倾优先路线将日本带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近日日本接连参与了多场联合演习，持续的练兵，意欲何为呢？日本政府考虑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触角越伸越长的日本自卫队究竟有何图谋？当军事野心沦为吞噬民生的回旋镖，高市政府持续向右转，正将日本带向何方？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日美密集参与军演的最新情况。
0: 自本月20号到月底，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日本广播协会23号就此指出，此次训练是在日本防卫省推进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开展的。另据报道，在演习期间还将部署88式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与此同时，日本于本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今年为日本第2次参加。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此外，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何だろう、防衛力

0: 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1: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呢，也看到了日本最近是接连的参与到联合军事演习当中，而且日媒报道说呢，日本和美国啊，在这个坚毅之龙演习期间出动了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情报的训练。杜先生，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讲哈，我们看到在最近呢，大力推进引进无人机，而且日本要提出所谓的这个新防卫方式，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认为日方参与到无人机的训练有什么样的目的？难道只是说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练兵而已吗？这么简单吗？
2: 日美的联合演习动用了无人机，之前日本独立搞的陆上总队演习在与那国岛也部署了无人机，所以目前看呢，所谓的无人机装备技术包括其他技术的改进，它并不是一个技术上的转型，而是作战能力的转型，标志日本有可能打造增强版的无人机作战能力。从日本目前无人机部署包括在演练过程中使用的行动去看呢，有这么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打造实战版的无人机作战能力。这次美日联合军演选择的是夜间，选择的是岛屿。如果这个点位向西南方向延伸，那么在不同天候条件下，在岛礁之间可以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无论是进攻、侦察、防御，都能够起到重要效果。所以如果能够把夜间环境和岛屿环境作为演练的背景板，说明演练的实战针对性非常强大。下一步如果与美国联合展开各种演练行动，有针对性的在西南岛屿方向进行无人装备体系的建设，对于提高实战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二呢，是打造战略版的无人机作战能力。目前日本正在和其他的无人机强国搞联合，甚至要在日本境内生产各类无人机，而且日本下一步已经把1000公里航程的无人机作为发展重点。如果结合热点地区局部战争包括其他无人机的使用，在1000到2000公里范围内，这种打击能力并不是战术版本，而是战略版本。日本已经把自己的导弹提升到了2000公里、3000公里，下一步如果无人机的航程射程也达到这个状态，说明呢，在机弹组合方面，日本瞄准的是战略目标。第三是打造多种无人装备结合的攻击体系。日本目前不光是在演练过程中出动无人机进行侦察防御，包括其他的密集部署，同时还在引进无人艇。那下一步如果日本有针对性的把水下无人潜航器、水面无人艇，包括无人机进行3无一体的装备方式进行改进和发展，对于提高境外作战能力，包括日本所宣称的扩军备战，会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它不又是简单的技术转型。
1: 杜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和美国方面的演习的项目和门类可以说非常的多，而且这个演习的场次也是很多的哈。我们看到从这个坚毅之龙26到勇敢之盾2026，再到即将要开始的这个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可以说从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军演来看呢，日本方面最近可以说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军演连轴转的一个状态了。孟先生，您认为日本如此急迫的哈，把自己嵌入到一系列的大规模的军演当中，究竟是在盘算着什么东西？它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怎样的安全隐患呢？
3: 实际上表面上看呢，这个日本呢，它这个进入了这个军演的连轴转，它是呢提升这个美日的联合作战能力，增强对地区的威慑力。但实际上背后呢，有日本的一系列的小算计。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呢，他想通过这个频繁的参加美国主导的这一系列的军演呢，来什么呢？来这个解禁国内的一些和平的约束，来呢为他的修改宪法呀做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从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安全保障战略为首的这个新安保三文件之后啊，国内的和平共识这个对和平主义还是有一些这个追求的，反对日本呢走向这个军备扩张的道路。那么呢，日本想通过和美国的框架下来搞一些军演呢，想坐实日本呢发展这个主动进攻能力的这么一个事实，来呢进行国内的一些游说减少国内的反对，为他以后啊这个进一步的推进进攻能力呢做准备。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日本想这个借这个联合军演呢，进一步的实现美日同盟的捆绑。 来自通过对美国的这个配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唐国主义啊，它要求地方的盟友扮演更主要的这个安全责任和发挥更主要的一个安全作用。那么日本呢，显示出自己对这个在印太方面能够对美国的安全、地区安全的战略做出贡献，来呢换取美国支持。他在战后体制上的摆脱支持他的在军事化道路，这是日本的一个小算计他通过这个不停的加入军演来呢换取美国对他的一个支持。第三个呢，就是日本自己的一个地区战略、地区安全战略，他想构建一个排他性的一个军事的小圈子。你看，比如说是环太平洋军演，实际上里面有二十多个这个印太国家，日本呢主动的和这些国家进行对接，包括特别是东南亚的，还有一些南太的国家呀，对接向他们进行武器的出口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些军事的捆绑来打造一个小圈子。那这小圈子很显然的是这个有排他性的。那么日本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它对地区安全来说是很有破坏性的。首先第一个呢，因为从长期来看，这很显然是这个破坏了这个西太平洋，特别亚太地区的这个战略平衡这个它引进了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这个加大这个进攻的这个一系列的举措第二个就是这个增大了地区的这个军备竞赛的这个风险。因为日本它的能力的提升，很显然它没有对侵略历史进行这个充分的反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日本呢，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安全舞台上面来很显然是这个对地区国家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互信呢，也会造成影响。
1: 在这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系列的细节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这次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期间呢，美军是再次在日本部署了低风中岛系统，而且这个部署的地点呢，还从之前的岩国基地继续的往南推进，已经推进到了鹿儿岛县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我们看到，尽管日本方面声称呢，这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措施、永久性的部署，但是日本政府的内部也不断的传出了一些欢迎让它常态化的声音。但是从日本官方、日本政府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欢迎日本民意层面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担忧的情绪。杜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种矛盾？
2: 的确呢，地方系统从去年的岩国到今年的陆屋，有可能会复制在菲律宾的部署方式。首先是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部署，演练行动地方出现，但其实不只是昙花一现。那么下一步呢，有可能会进入美军基地，进入到美军基地依然在日本的这个位置上，也说明呢，地方系统今后在日本的部署，不是一两天，而要保持常态化。因为之前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的地方系统消失两年以后，在5月6号在菲律宾莱特省进行了首次实弹射击，也说明呢，这种常态部署有可能会永久化。第二呢，是从训练部署到实战部署，目前在日本境内已经有两个点位能够部署地方，那么下一步结合作战的目标方案，可以在北部地区其他点位展开持续的进行火力打击。所以这个点位呢，如果在日本境内频繁机动，能够形成很强的实战版本。第三是从固定部署向机动部署，这一套系统不只是在岩国和陆屋基地，它要在日本全境进行机动部署，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成倍的扩展，也说明呢，在远程进攻能力方面，日本与美国的军事捆绑又达到了新的台阶。所以日本国内对于这种担忧是客观的、必要的。如果日本执意发展自己的攻击能力，势必遭到其他国家的强力反噬。
1: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除了日本在国内和周边地区的一些军事动向之外呢，日本政府内部近来被曝正在积极的考虑要派兵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日本欲借扫雷之名出兵海外，又有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4: 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尚未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任何决定。但他表示，根据自卫队法第82条，通过海上安全作战护送与日本有关的民用船只是可能的。日本自卫队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高市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将加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此前四国领导人表示，为紧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将依据宪法规定参与包括扫雷在内的相关任务。目前日本共有扫雷舰艇16艘，日媒披露日本有意通过这个机会参与多国军事行动。 分析指出，高市政府加速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派遣自卫队，是打着扫雷的旗号，为将来实现

0: 派兵常驻进行试探和铺路。与此同时，日本近期加速推进所谓战斗机外交，意图深化与北约多国的防务纽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2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与加拿大防长就深化防卫合作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社指出，关于日英裔三国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计划，日本政府正积极协调，有意邀请加拿大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中。按计划，小泉进次郎还拟于7月上旬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配套防务活动，意在借相关议题深化同北约军事合作。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道说，日英裔的战斗机项目也在讨论内容之中。
1: 日本政府又计划向海外派出自卫队，我们可以来看看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数据哈，在这个民调数据当中呢，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没有必要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而派遣出自卫队。但是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2号呢，虽然说还没有决定，但是指出了日本的自卫队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参与扫雷的。孟先生，我们知道上一次日本对海外派出自卫队已经是1991年的事情了哈，时隔35年了，现在日本政府再一次向海外要派出自卫队，为什么要推动出兵海外？扫雷是不是它突破和平宪法的一个跳板而已？
2: 现在这个日本呢，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呢，不是简单的这个海上航道的这个安保的一个行动，背后呢是日本呢想要这个掏空和平宪法，然后呢向海外进行军事扩张，扩张军事影响力的一个关键的跳板。因为实际上啊，根据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的规定啊，日本是不能够在海外的这个行使武力的，包括呢它这个自卫队，我们知道是日本的这个武装力量了。他如果在海外有武力行使的话，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和平宪法的。那么呢，通过派遣自卫队参与扫雷这样的低烈度的这个行动啊，可以呢缓解国内的对他的这个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这个阻力，同时呢也可以这个迷惑国际社会，表示呢日本呢并不是违反和平宪法来破坏地区的这个和平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他一旦是这次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了自卫队参与这个扫雷行动，那么呢也将会为他以后比如说是参以反恐的名义啊，或者是这个保护这个关键航道的这个理由啊，为自卫队常驻啊提供借口。我们知道1991年的时候，日本这个当时呢也是为了突破这个和平宪法他也是向这个海外呢派遣了这个自卫队进行了一个扫雷的所谓的这个维和的一些活动。那么那个之后日本是逐步的在突破，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他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法律通过了一系列新安保法案。那这次很显然他也是在想在进行一次的新的历史的复刻再呢通过这个钻小空子哈来呢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核心的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想把这个自卫队打造成一个不是仅仅搞本土防御的一个岛屿防御的这么一个武装力量，而是进行全球的这个军事扩张的一个力量。
1: 我们看到日本最近还在积极的推动战斗机的外交哈，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了高市早苗刚刚结束的欧洲行呢，是推动了和英国、意大利三国之间的这个战斗机研发项目，同时呢，最近还被爆出也是在积极的推进，让加拿大也加入到这个战斗机项目当中来。另外呢，就是日本的防卫相小泉也会在7月份在北约峰会的一个配套会议上来积极的推进讨论战斗机项目，包括一些和欧洲方面的一些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一些项目。杜先生，您认为日本现在内阁高官哈为什么这么频繁的持续的向北约多国展开这种战斗机的外交？这种力推的这个战斗机项目现在究竟进展到哪一步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日本呢是借助战斗机外交加速北约化进程。六代机是全球公认的难题。美国到现在 F-47 包括 F-45 就是个 PPT， 到现在也没有试飞，没有原型机，没有任何实际的数据展开。而且之前在欧洲法国和德国的六代机已经完美分手，已经胎死腹中。如果按照日本和英国、意大利的联合研制潜力，搞出六代机，难度非常大。日本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估计他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呢，是增强技术依赖，如果打着六代机的旗号和英国、意大利展开联系，这样呢，双方在或者多方在战斗机的核心部件，像雷达

0: 呀、发动机、包括机身以及其他技术方面会产生多渠道的联系，势必会产生技术依赖。这样呢，有利于日本的所谓防卫技术和北约国家进行融合，这样呢可以打造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所谓的联盟。第二呢是打造小圈子，因为战斗机计划目前是三国，他还想通过3+1或者3+N的形式，让更多的北约国家能够纳入其中。如果这些国家出于本国防卫需求加入了这个小圈子，势必会形成附加的一种联系渠道。另外呢就是强化与北约国家的多重联系。战斗机只是个幌子，如果通过战斗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零部件的交易，它可以形成技术依赖，同时呢在训练演习方面也会产生很多的联系，加速北约进程是核心也是重点。
1: 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向右转的动向也对日本国内造成了冲击。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就在上周，日本执政联盟成员日本维新会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考虑引进核潜艇并提高防卫费。此前日本自民党通过的修订建议方案也提到了提高防卫费。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奇想批评称，新版安保三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日本每日新闻指出，日方常常讨论周边安全环境问题，但现实情况是，正是日本自己在挑衅他人和制造危机，还让国家陷入经济困境。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将战略资源与政治注意力大量投向安全议题炒作和军力扩张的同时，日本政府正有意系统性地模糊、弱化，甚至刻意遗忘其侵略历史。然而，历史并不会因叙事选择而消亡。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1: 我们看到日本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在年内要修改这个安保三文件啊，但是我们看看日本产经新闻指出来了，现在政府方面呢是有意的在避免使用军事色彩过于强烈的一些浓厚的一些表述，要争取国民的理解，这难道不是掩耳盗铃吗？杜先生，您认为您怎么看这种在军事化的獠牙已经露出来了，但是又不断地用各种话术来进行掩饰的做法？
0: 这个很常见，因为之前这种事儿也没少做。主要目标呢还是通过偷换概念掩饰自己的军事獠牙。最近日本进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包括无核三原则的修改，他就做了几件事儿。首先是放大威胁，他认为周边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而且其他国家的威胁已经被日本通过形容词的顶格使用放大到了极致，这样为日本扩军备战在寻找某种理由，然后欺骗国内的民意。第二是恶化周边环境。日本认为周边这个压力很大，无论是海上、空中，包括其他点位都有复杂的安全环境，所以日本呢要扩军备战。另外，偷换概念，日本之前做，现在也在做。无论是目前所谓的缓和的词汇、中性的词汇，都无法掩饰自己的目标。因为之前日本曾经把什么护卫舰理解成护卫日本的舰艇，吨位大、能力强。那么下一步呢，日本还会通过类似的做法掩饰自己的扩军备战的行动和手段。
1: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曝光的各种新的史料呢，也是再度撕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的面纱。所以呢，我们中方也由此指出，当前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孟先生，您怎么来看待外交部的这种表述？
3: 实际上现在日本在这个再军事化呀，它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它在进行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那么新型军国主义呢，和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呢，它有共同特点，

就是呢以军事为手段来呢通过军事来解决问题。那么很显然日本是在走呢过去的老路，那么它是一个不归路呢，是我们知道当前的日本并没有对过去的历史啊进行充分的

0: 光如果投向到日本国内的话，最近的种种这一系列的行为哈，包括在军事上的，包括在一些外交合作上的，都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日本国内的经济现在正处在一种低增长，而且是高债务，而且到陷入到输入性通胀的一种多重的结构性泥潭当中。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日元的汇率，我们看到22号日元的汇率在持续的狂跌，跌的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已经逼近1986年12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现在日本政府又是在加息，又是在干预汇市，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都不能够阻止日元汇率的持续下跌。那孟先生，高市政府现在这样一种一味的聚焦右倾化，但是又忽视民生，您觉得会给日本国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实际上它这个又是干预汇率啊，又是什么的，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它的现在的日本的这个财政啊，它的结构性问题啊，遭到了日本高市政府的右翼的政策的这个大量的军费支出的拖累。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来看，日本它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是它发展这个进攻性武器啊，大量购买这个外面导弹呐，同时呢也是大量增加防卫费啊，它导致什么呢？导致日本现在国债啊这个是暴涨啊，它这个国债是债率也是非常高的，高达260%以上，这是非常罕见的。那在这么一个财政的这个紧张的情况之下，高市政府呢并没有从这个经济的本身出发，没有说搞民生，没有说是搞这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反倒是这个挤压民生啊，把这个所有的费用呢弄到了这个军费上面来，它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这对日本的国内啊，实际上是经济造成很大的反噬。第一个呢是国内经济啊依然是这个需求疲软啊，比如说是他把军费用到了这个财政用军费上面去，民生没有支出是吧？那么内需呢就疲软，大家不愿意消费，那这样来说经济并没有增长点，那么它高市支持率呢也会下降。第二个呢，高市它这个右翼的政策啊，实际上是也把日本带入了这个战争的泥潭，东亚社会是吧，都觉得国际社会都觉得，哎呀，东亚要发生战争了，都不愿意把这个资本呢投入到东亚地区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日本的经济怎么会增长呢？高市怎么会有高的支持率呢？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是不容忘却，现实更需要警惕。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在成为亚太的火药桶，亡火者必自焚。今日之日本对内忽视民生，对外穷兵黩武，正一步步将自身推向不归路。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再会。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
13: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6: 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17: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18: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7: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6: 这些举措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培育新业态，打造新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大家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我们一块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15: 今天国家出台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多项政策，覆盖汽车改装、房车露营。

0: 租车、修车等领域，解决车主用车、玩车、养车的各种难题。比如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政策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让自驾露营更省心。并且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据统计，我国超10000乘用车车龄超过了7年，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万亿级的消费大市场。这次的新政策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像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还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赛事活动。国家也会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行业更专业。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3: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2: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受到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柳江流域的多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
1: 昨天下午，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
6: 我现在就是位于这个金沙角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呢已经没过了这个一楼的这个门面，部分已经漫上了这个二楼的这个平台。目前呢，这个二楼还有部分的商铺呢正在转移一些地毯啊什么这个物资。
7: 22号下午4:15，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过82.5米的警戒水位。洪峰过境后，水位逐渐下降。今天早上8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降至警戒水位以下。此轮强降雨还导致柳州市榕江、都柳江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柳州市三江县多处洪水漫堤，沿河农田被淹，部分居民房屋进水，道路塌方。当地立即组织受影响群众转移。目前积水已逐渐消退，当地正有序开展清淤排涝、道路疏通和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据柳州市气象台预计，柳州市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
8: 23日晚至26日，北部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目前江河水位高，土壤含水量大，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即将来临，需加强防范地质灾害、山洪、洪水、城乡滞涝等次生灾害。24至26日时值中考，考生和家长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雨防雷和交通安全。
5: 昨天上午11:42，广西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执勤警力在沿河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的时候，在金城江区垦望桥附近的龙江河面上发现了一名落水群众。执勤民警立即向分局指挥中心汇报，并第一时间联系消防救援队伍协同处置。
9: 当时龙江河正受洪峰过境影响，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汹涌湍急。上午11时58分，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消防员通过无人机迅速锁定了落水女子的具体位置。四名消防员驾驶冲锋舟，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12时20分，落水女子被成功救上冲锋舟。经现场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情复杂，水流湍急，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1: 今天凌晨，贵州三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达到暴雨级别。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快速上涨，三都县境内沿江部分地区的漫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2: 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上涨，三都县三河街道新城社区的漫水桥被江水淹没，并不断有树木杂物顺流而下，沿河区域安全风险上升。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在漫水桥两侧拉起警戒线，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
10: 我们安排啥事，我们党委干部在沿河存在进行值守，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2: 强降雨还导致三都县大河镇姚吕村主干道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及时到达现场，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路通行。
5: 目前梅雨风雨带维持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区域，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境内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全力防汛。
11: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获悉，6月22号8时至23号8时，江西省平均雨量16.9毫米。今天上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造成车辆通行受阻，市民出行不便。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警、城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在积水点位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交通，引导车辆行人绕行，同时疏通排水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排出。截至今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的路段已经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九江市23号1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武宁县清江乡境内因河道水位迅猛抬升，洪水漫过河岸，沿岸连片农田被淹，多条通村道路因积水过深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全员到岗，劝导过往村民绕行，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12: 目前我们这组织人员对我们全村呢各地挖出河道边以及地质灾害点进行监测，及时关注呢这汛水的变化。
11: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风险较高，各地及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洪涝等暴雨次生灾害，确保安全度汛。
1: 这两天，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10点48分，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保障道路交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6月22号14点，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交通受阻。当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据了解，截至今天13点，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再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5: 针对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

0: 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这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3: 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虽然名目繁多，但这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算计？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我们再来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干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
6: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

0: 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已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四和第五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十和第十一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0: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2: 那么，伊朗解冻的资产会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吗？美伊双方有着不同的说法。
3: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粮食。
4: 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And corn, soybeans, all of the things they need are going to be bought from our farmers.
3: 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十

0: Strait of Hormuz open. It is open. But we also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ctually set up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o that we could demine the Straits of Hormuz.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须尊重美国的想法。
2: They got through if we wanted them to go through. And we could set that up again in about 15 minutes. As long as they respect us, we're going to be fine. They don't respect us, things wouldn't be good.
1: 不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卡利巴夫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这条沟通热线不适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
5: 这些案例中反映出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今天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6: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7: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8: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
7: 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8: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4: 经过警方的深入调查，事件的真相也逐渐的清晰起来了。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2项国家标准，而并不是驾考的新规。那么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7: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9: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7: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8: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5: 为了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那么，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

0: 谣言为什么这么容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2: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3: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来看国内焦点，第四届练博会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今年练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那为什么要设这个专区？专区里展出的内容跟我们在其他展会上见到的人工智能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今天晚上从练博会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虽然已经晚上啊，也没什么人，很静了，但是仍然会有非常强烈的未来感的包裹。白天这里当然是人潮涌动了，一方面大家看热闹，会有机器人的很精彩的表演互动，会有各种人工智能黑科技的产品来进行的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门道，而且这个门道是以相对友好的方式，用一个超高清的分辨率把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链以切片的形式很清楚地呈现给大家，比如说最底层的芯片吧，再往上算力吧，哎，再往上大模型，哎，再往上机器人，哎，再往上就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可能各行各业的这种场景和应用。大家不总说科技树科技树吗？哎，你在练博会的现场去看人工智能，去看 AI， 就能有这种树的直观感。而且它还不是只见树木，也有森林。森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环绕我的这些大的公司大的品牌啊，你看英伟达，然后英特尔，这个阿里巴巴、高通等等，这些大的品牌来了，汇聚于练博会，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我称之为集聚效应，其实就是主办方说的这个华山论剑嘛。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比方，是因为金庸先生在他的这个华山论剑当中，只要发生一次，就一定会被他的武林津津乐道好久，有一个正向的总体的带动作用。那我觉得练博会上的华山论剑是一样的，一方面企业进场了，看到这些领头羊们都在，正常的反应肯定是第一时间上去问，哎，有没有合作机会啊，能不能试一下，没准就在这儿现场练上了呢。另外一方面看到他们做的 AI 方面的尝试，那我能不能去做，我做了没准会弯道超车超到他们前面去， AI 时代谁说的准呢，对吧？以小博大的例子多了去了，这样创新的格局也再一次被打开。所以你说虽然是首次设立这个 AI 专区，但我觉得一上来就是在用人工智能的笔来点练博会的题，叫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5: 作为练博会的老朋友，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已经是第四次赴约这场全球供应链的盛会了。四年持续参会，他也亲眼见证展会不断的成长迭代。而当下全球经贸环境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企业如何在供应链的安全和效率之间更好的平衡，我们一块来听一下他的观察和思考。
7: This is your fourth time attending China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Expo. How do you feel this year? Any new changes or discoveries that impress you most?
8: Well, it's interesting. It's my fourth time providing a keynote to the plenary of this exposition. And I've noticed over the years, not so much that it's just grown in size, which it has,But actually the reputation of the CISCE is now actually pretty top-notch, but it's become a pretty critical kind of stopping point during the year if you're serious about trade, if you're serious about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that enable trade.
9: 除了交流信息、链接机遇，链博会也是一个直面新问题、寻找破解之道的地方。过去，企业布局产业链更看重准时，往往零件不囤货，随用随到，成本低，效率高。如今，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大家也开始重新掂量安全和韧性的分量。
7: In the past, when companies laid out their supply chains, their primary goal was to maximize efficiency. But with increasing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uncertainties,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have becom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s well. But those often come up with low efficiency and rising cost. So how can companies strike a better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factors?
8: Well, I think one of the realities ofwhat we've learned over the last, or tried living and working and trading over the last 18 months, 2 years, is that there's a level of inefficiency that's growing into the way in which we move goods across borders. That's what I mean,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try and find ways of navigating this world. And yes, of course you're going to see, I think, the development of what's called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That may actually lead to higher levels of inventory being held at point of departure, or actually at point of receipt. So there could be more inefficiencies growing into this whole process. So we're looking at all the time, like the assets we already have, which are underutilized. We have a lot of regional economic agreement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at are not fully utilized.So there are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there to actually increase economic activity. So what we're looking at is how do we simplify that so businesses can use it more, so that we can actually get a number of these supply chains functioning and actually working against the inefficiency to create new forms of efficiency. Our job is to reduce as much as possible those inefficiencies by looking again at what things we can do ourselves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governments.
0: 供应链想要兼顾安全与效率，跨境通关是绕不开的关键环节。当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正在重塑进出口贸易的全流程。那么，这项改革推进到了哪一步？中国又该如何发挥自身供应链的韧性优势，为波动的全球贸易注入稳定力量呢？我们来看记者对于中国报关协会会长白凤川的采访。
7: 这两年呢，数字化和智能化呢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核心的议题。那涉及到通关和报关领域，那目前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是推进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0: 总体来看呢，我们国家在这个通关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应该是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单一窗口是全球最大的。也是极大的节约了跨境供应链的成本。另外呢，中国海关积极在推行智慧海关建设。据我了解呢，智慧海关建设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比如说智慧风控、智慧查验，还有呢像这个智慧审单、智慧检疫等等。从企业端呢，我觉得我们的规模以上的或者主要的跨境供应链的这个参与方，应该说呢，在数字化程度这方面呢也是比较高的。据我了解啊，有我们不少的我们国内的大的企业应用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管理系统，都是我们国内的技术服务企业自主研发的。
7: 您认为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上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去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10: 我想呢，在这种不确定这个时代，不确定的时代，能够提供确定性，那就是最大的资源。我个人看啊，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强的这么一个韧性啊。方才我一直讲了，我们虽然说受到一些全球的这个经贸的波动的影响，西方不亮东方亮啊，我们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南国家，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韧性的优势，这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好，到了今天我们24小时遇见你的这个板块了。今天咱们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呢，叫周明轩，他白天是苏州一个外企的高管，晚上他就会在堆满机械齿轮的工作室里忙着机械造物啊。周明轩作为一位从汉语言文学毕业的机械制造的门外汉，16年的时间里全靠自学，已经成长为能够造出机械手臂的机械达人了。
1: 42岁那年，周明轩贷款30万考取直升机飞行执照。同事说他有点怪，儿子叫他老男孩爸爸，而他自己却说，我只是在完成工作和家庭责任之后，执着于自己的热爱，我是一个理性的疯子。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周明轩的工作室，去看看他的那些机械宝贝。
2: 哇，您这个工作室是在一个产业园内？
3: 是的，就是这边类似于是我一个隐居的地方，所以您看，就是我没有什么门牌子，只有一个编号。
2: 好，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宝贝。
3: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到我的世界。
2: 哇，
3: 那现在这边呢是一个小的一些制作的区域，然后一些零星的一些东西可以体验一下，你按一下这个开关试一下，
2: 哇，
3: 就会。
2: 吓我一跳，
3: 这个是动物的内部的骨骼，我们到时候给它做一些装饰，做一些那种恐龙之类的小狗啊这种的。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你按一下试一下。
2: 哇，
3: 我们叫丑八怪机器人。最近是在研发那个柔性臂这一块。
2: 柔性臂啊，
3: 对，柔性机械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样机，正在做测试，这两天在做一些测试，因为有一些功能上面可能还有些地方还需要一些调整。哎呦，你看一看，它有点发神经，有人说。对对对，不是很，因为还在调这个。对，
4: 这个是一个叫机械蜈蚣，
2: 机械蜈蚣啊。
3: 对，
2: 这个也是可以动的。
3: 对，这个也可以动，我们来试一下啊。等一下，
2: 您是用这个手表？
3: 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遥控，然后它靠的是一个平衡仪，里面有个陀螺仪。这样戴手上，
2: 这样
3: 对，然后这样扣一下，您这边扣一下，
2: 扣一下，扣一下，
3: 对。
2: 我来提一下，
3: 这个戴在手指上，这样好了。然后把这个开关打开，你根据手势，它就可以控制，可以动。然后你动一下，往前，对，
2: 哇，天哪，
3: 往前就往前，往后就往后，对，对，然后左右它就可以爬，
2: 哇，天哪，
3: 然后这个也可以动，它的嘴巴前也能动，前肢也可以动，你慢一点，觉得比较动一个动作，停下来停一下，它就一直动，对，
2: 哇，这感觉真的好神奇，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离这个机械世界这么近。
5: 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周明轩凭一己之力打造的脑洞大开之作。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他告诉我们，这一干就是16年。
3: 平时的话，我比如到工作室差不多6点，我会一直待到10点半左右回去，时间也有4个小时每天。
2: 每天就是工作日4个小时，周末
3: 对，周末全天。
5: 令人意外的是，对机械研发充满狂热的周明轩，大学时学的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堪称机械领域的门外汉。2010年，他怀揣热爱，租下一间仅7平方米的地下室，从此踏上了零基础机械造物的道路。
3: 以前很苦，以前确实是因为我要想办法去兼职的赚的钱，才能去把这个地方给他。所以之前好几次。之前人家问我，他说你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经营不下去的时候，我说有过很多次，就是几乎要把这些东西当废铁给它卖掉，实在扛不下去了，就各种各样的费用支出。对，
5: 坚持虽难，周明轩却从未放弃。2019年，他搬进现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继续坚持他的梦想。如今他已手握5项实用新型专利，成为一位真正的手工机械达人。回首16年工作室里的敲敲打打，他说能这样为自己的热爱疯一回值得。
0: 周明轩的成长呢，是非常受到他机械工程师父亲的影响的。小时候他就是远近闻名的拆家小能手，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那是挨个拆了个遍。别人眼中的调皮捣蛋，在父亲的眼中这是极为珍贵的好奇心。所以8岁那一年，他画了一张果壳箱的草图，父亲就真的给做成了实物。来自父亲的这份包容呢，守护了周明轩

0: 一生的想象力和闯劲儿。
1: 大学的时候呢，他给自己列了一份梦想清单，打算逐一实现。工作之后，他参加健美比赛，去新疆支教，学滑翔伞，还有40岁贷款30万考飞行执照等等。不难看出，他始终对世界怀有一份好奇心。而当他自己成为了一位父亲，他也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对世界怀有同样的好奇。
2: 我觉得这个世界，我觉得任何方面都有趣。我会从生活中一些平平淡淡的事情当中，我会都会发现一些乐趣。而且有时候我会跟我们家小孩一起去探索。就比如说这个树叶飘的时候，为什么就这条枝柳枝会飘，那条为什么不飘？然后我们就分析啊，风的方向，包括树叶的形态，包括它的这个受周边的，比如说一些环境的影响。
3: 在儿子6岁的生日时，他决定发挥创意，亲手制作一只大型机械手，用独有的匠心送给儿子一个生日礼物。他自己绘制了草图，还购买了电路编程和自动化控制方面的书籍，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一个半月后，他送给儿子的机械手终于和儿子见面。
4: 反正就很壮观，我当时震惊，非常震惊。看到就感觉跟进入了科幻世界一样的那种感觉。
3: 这只机械手成为周明轩手工机械达人的起点。从那以后，他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各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机械装置不断诞生。
2: 因为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我会不断去摸索一些新的东西。而且我特别喜欢去探究一些事物的本质的东西。我们说那神经元神经突触不断让它更新，会让我产生很多新的想法。所以我每一次的创作一个新的东西，包括失败，都等于给我自己的思维做一些整合，做一些梳理，然后我就每天不断的进步。
3: 旁人总以为周明轩只顾爱好不顾工作和家庭，但他自称理性的疯子，他总是先扛起工作和家庭责任，再挤出时间追逐热爱。
5: 每个星期几乎一天都会陪我们出来去走走外面，带我们去吃个好吃的啊，就是我觉得他这方面是平衡的比较到位的。
3: 现在业余时间，周明轩担任南京工程学院的科创导师。他常对学生说，梦想成真一靠胆量，二靠苦练。他自己正是在40岁时贷款30万考下飞行执照的。
2: 人家说你天赋异禀，对不对？这一块说实话，我艺术有天赋，这一块我还真没什么天赋。怎么弄呢？正常人呢是学，只在飞机上学。我怎么办？我拿个扫把罐，一个棍子，然后前面贴一张那个飞行的那个仪表盘的那个图，然后这边拿一个矿泉水瓶固定住。我靠，在家里这样练，就练手感，练姿态，练去所有的理论跟实际的结合。所以只要你想做，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切办法，条件不好创造条件，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信念，就是我一定会成为科学家，我一定会成为这个飞行员。所以我哪怕没有钱，我可以想办法把用最少的钱去实现。
3: 指导作业之外，周明轩更看重的是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学生们。
6: 跟我们讲他一些经历，让我觉得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一种几率。所以说我现在有了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我能敢去尝试我要做的事情。
7: 就像他 PPT 里说的一样，他说像疯子一样，但是他是把他这个疯子打引号的疯子，他是转化成他对生活的热情。
2: 其实疯子行为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的判断基础上，对，就在可控范围之内尽可能疯狂一点，我是这么总想的。因为太这个世界太有趣了，我都想去试一试。
0: 2011年，一条消防员牺牲的新闻触动到了周明轩。看着年轻的生命在火场陨落，他就想，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或者是父母，那有没有可能用机器人代替消防员冲入火海进行救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研发消防救援机器人的想法就成了他的一个执念。
1: 周明轩这一头扎进去就是10几年，这期间虽然他无法完成消防救援机器人的整体研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一只机械手臂的研发。他说，我是体验主义，不是结果主义，研发的过程已经让我足够快乐。 他告诉我们，目前消防救援机器人的研发中还有几个难以逾越的困难。
2: 事实上会碰到几个非常困难的难以逾越的一个困难，就是一方面是资金，它需要很大的庞大资金去研发，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受制于现在当下的一些条件限制，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关键零部件，它没办法在这种高温环境烟尘环境去使用。当然火场我救人的时候我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所以目前当下的我们的技术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3: 15年前，周明轩开始研制柔性机械手臂，阻力如山，后来几经迭代，2022年他终于有所突破，融合多年仿生机械传感电路的技术经验，他研制出结实耐用、可适配火场作业的柔性机械臂。
2: 我能不能说我做一个相对皮实抗造一点的这种机械手给他们带，而且成本很低，几千块钱就能做出来的。当然我做不了那么的精确灵活，但是基本功能 能实现，而且又能持重，对，是这么个想法，所以我就设计了这款机械手。
3: 多年来周明轩始终孤身行走在研发路上，没有团队，没有专项经费，电路调试、结构打磨、性能测试全凭一人完成，失败是家常便饭。直到这款低成本柔性机械手臂的问世，这条摸索已久的技术路径终于清晰浮现。
2: 你想，我一直是很孤独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孤独，都是自己顶着很多的压力，不被理解，就自己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就一直一个人在往前冲。现在感觉有一条道开辟出来了，这种感觉。
3: 目前随着周明轩受到媒体的关注，博物馆、科研机构等接连找上门定制他的作品，周明轩表示相关利润都会持续投入到消防救援机器人的研发当中，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8: 那你的一个终极梦想是什么？
2: 我还是要把消防救援机器人做出来。
8: 自己想想看大概几年左右想把它做出来。
2: 以目前的这种进展的话，我估计五六年之后应该可以实现。
0: 周明轩说自己是理性的疯子，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自嘲吧。但是这五个字放在一块儿呢，还挺耐琢磨。咱们先来说这个打引号的疯字儿。他8岁拆电视，40多岁学开飞机，下班不回家，直接钻进工作室造机械蜈蚣，一条道走到黑，15年都不回头啊，确实是挺疯的。咱们再来说这里面的理性，你看工作室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出去兼职赚钱。热爱是热爱，但是呢，不能耽误工作，也不能亏待家人，这中间是要平衡好的，而且还要去学校当科创导师。所以他的这种风其实是一种有理性的风，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风，圈好了边界，在里头尽情发挥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热爱。当然大家也能感受到哈，这个折腾劲儿带来了一股超强的感染力。其实这个时代啊，的确不缺聪明人，但缺的是那些明知难但偏要上的人。
1: 是的，而且他总说自己是体验主义而不是结果主义，如果一开始就想着结果，那这15年的研发路哪一步都迈不出去。他只是能做什么就先做什么。你看，从7平米到30平米，从零基础到5项专利，从给儿子做礼物到给消防员做装备，就像他所说的，条件不好那就创造条件，拿扫把棍练飞行手感，用矿泉水瓶辅助练习，办法总比困难多，前提是你得真的想干。而周明轩用他的轨迹也在证明着，一个普通人因为好奇而坚持，因为坚持而好奇，乐在其中，就能把热爱熬成现实，把执念磨成闪光。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国际焦点，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表示，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将继续加强监控。目前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中心，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
0: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2: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3: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1: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

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在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1: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
1: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0: 23号，第4届链博会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23号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此外，青海、宁夏也在当天分别举行的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与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今年参加链博会的中外链主企业达676家，再加上

0: 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了1200家。他们希望在链博会上达成怎样的合作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在现场的观察。
1: 这两天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办，财经老王记者团的伙伴们准备了一张图表，列出了从研发到生产流通再到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条，想了解参加今年链博会的中外企业都来自供应链的哪个环节，又想找到哪些伙伴。
2: There are four parts and which company does your company belongs to?
3: We provide the freight as a service. So I'll just write on here.
4: 四个领域我们都有。
3: Tech industry,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5: 是想找哪个环节的合作伙伴呢？
3: And then just this one.So we're building out Australia's largest electric truck charging depot. We're keen to talk to a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is type of equipment.
1: 采访中，老王发现，不光有单枪匹马来寻找合作机会的外资企业，还有不少国家是组团来链博会寻找链上好友。
6: So we have come a big delegation, mainly in digital servic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biohealth companies.Research and also industries.
7: We want to work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with China today, where we are standing in all these areas that are covered by this exp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obotics, the deploy of the AI logistics.
1: 来自澳大利亚的杜俊平是老王在去年链博会上认识的朋友，当时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拉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将会给你的机会。
1: 他们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采访中不少嘉宾都告诉我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完备稳定反应迅捷，而且在不断创新中持续升级，这让他们更加确信要继续投资中国，和中国的众多伙伴加深合作。
4: 我们这次链博会带来了这么多的国内的合作伙伴啊，我们在中国会继续扎根。原来更多是，我们把东西卖给别人，现在更多的是和中国的客户和中国的供应商一起合作创新开发。
3: We are here for 40 years. We will continue to be here for the next 40 years or even longer.
9: And actually, I really want and I'm really happy.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orking so closely with the ICC in keeping the trading system going on a global basis. Our interests are actually all about increasing prospe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1: 和嘉宾们聊了一圈，这张图版的每一栏很快就被国内外的新老朋友填得满满当当。从研发到制造，从商贸到服务，环环相扣，彼此依存。小小图版折射出的正是世界和中国供应链的深度链接。而链博会正在将这种链接变得更加紧密，在开放合作中做大共赢的蛋糕。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美国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后，围绕谈判中的核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23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既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会面，也没有任何计划让该机构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成禁。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有关

0: 伊朗解冻资产是否将用于买美国农产品，美伊双方此前也是说法不同。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粮食。
2: 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And corn, soybeans, all of the things they need are going to be bought from our farmers.
1: 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解冻的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他同时说，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离异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了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那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1: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3: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2: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3: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2: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3: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2: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1: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4: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5: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1: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6: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0: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1: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 60% 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 53% 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2: 23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3号20: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此次地震为6月16号青海6.3级地震的余震，两次震中相距7公里。继续来关注强降雨。23号白天，贵州、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23号14时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23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境内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全力防汛。
4: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获悉，6月22号8时至23号8时，江西省平均雨量16.9毫米。23号上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造成车辆通行受阻，市民出行不便。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警、城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在积水点位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交通，引导车辆行人绕行，同时疏通排水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排出。截至23号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九江市23号10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武宁县清江乡境内因河道水位迅猛抬升，洪水漫过河岸，沿岸连片农田被淹，多条通村道路因积水过深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全员到岗，劝导过往村民绕行，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5: 目前我们这组织人员作为我们全程呢，各地挖出河道边以及地质灾害点进行监测，及时关注了这汛水的变化。
2: 在广西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柳州，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响应，转移被困群众，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6: 6月22号，在柳州市区沿河低洼地带，江水漫上岸边，一些临街楼栋一楼被洪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7: 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是吗？
6: 在另一处积水较深的楼栋前， 由于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前空间狭窄，橡皮艇无法靠近，在消防救援人员的保护下，几名被困人员踩着管道转移上橡皮艇，被送往安全区域。
7: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8: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7: 对对对，一人一边。
2: 23号凌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达到暴雨级别。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快速上涨，三都县境内沿江部分地区的漫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9: 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上涨，三都县三河街道新城社区的漫水桥被江水淹没，并不断有树木杂物顺流而下，沿河区域安全风险上升。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在漫水桥两侧拉起警戒线，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
10: 我们安排30多名党员干部在沿河存在进行值守，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9: 强降雨还导致三都县大河镇姚吕村主干道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及时到达现场，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路通行。
2: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3号10点48分，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保障道路交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6月22号14点，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交通受阻。当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据了解，截至23号13点，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2: 各地正值汛期，应急管理部发出提示，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11: 专家提醒，汛期驾车外出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检查车辆雨刷、刹车等状况。经过涉水路段时，如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时，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
12: 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呢它还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呢，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呢砸侧窗的四角，或者是通过天窗呢 来进行逃生。
11: 当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8: 河流的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坡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
11: 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刻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十年前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的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那十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采访。
13: It's hard to travel around Europe now because of Brexit, because you need all visa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you can't get a job in another country without a visa. I think the economy's worse off in it, so the money you spend it doesn't go as far as it would have 10 years ago.
14: So 10 years ago I was hoping we wouldn't exit Europe. My family live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so obviously I was worried about travel around Europe because I just thought we wouldn't leave, so I was like, I didn't go and vote. And then afterwards, we're like, oh, we should have voted.
15: I think Brexit was soldA dream to many that they bought into that wasn't the actual truth. I was never a fan of Brexit, if I'm honest. And I think now, you know, we've really felt the backlash of that in many respects.
16: I'm not sure about the propaganda they were selling at the time where they voted everyone out of Brexit, but I think it was due to immigration.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11: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17: C'était une bonne décision, je pense, pour certains. Maintenant, il y a les répercussions d'après. Donc, voilà. Ça, par contre, voilà. Mais j'ai jamais vraiment réfléchi à la question.
11: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18: Fort au niveau mondial, et donc, en ce sens.L'Angleterre qui s'en va, eh ben, c'est pas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ça déforce un tout petit peu l'Union européenne. Et donc voilà, de manière générale, je pense qu'on est toujours plus fort ensemble.
2: 十年前，在面对英国脱离欧盟这件事上，来自英国诺丁汉的一对兄弟站在了对立阵营。那如今，这对英国兄弟尽管立场不同，但却共享着同一种情绪：失望。
11: 奈杰尔·巴克斯特是一家商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他坚定支持英国脱欧。他曾期待英国能通过降低税率、放松监管和吸引外资重振经济，但十年后，他坦言有些失望。
19: I think my thoughts have been one of disappointment. Really, I think whether we have failed to capitalize on something that was, you know, monumental in terms of a decision.And such a change, I think on reflection, we sh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dynamic in terms of looking at cutting perhaps taxation rates, bringing inward investment, putting a big, you know, we're open for business sign up for Britain, looked at how we could really capitalize on deregulation and really drive things forward.
11: 奈杰尔·巴克斯特的弟弟伊恩·巴克斯特是一家货运公司的董事长，当年主张留欧。在他看来，人们被脱欧阵营兜售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20: Well, first of all, I think people were sold something that they couldn't have. They were sold a dream that they couldn't have by the Brexit campaign. So I think people are disappointed in that.
11: 不过，得益于脱欧带来的贸易壁垒，伊恩的货运公司显著壮大。他在诺丁汉建立了一个报关业务部门，专门帮助英国企业应对与欧盟贸易的复杂手续。
20: However, it's thriving at the cost of of our customers, really, and their trad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is not as strong as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So it's good that we can help people trade with Europe when it'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But I think my view is still it should never have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nd
1: 对于未来，两人的立场依然不同，但都已不再乐观。
19: You know, we're listening. There's plenty of noise around today about going back in. It feels we're almost there with our begging bowl, waiting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and I would end up with the worst of all worlds, to be honest with you. Taking rules without having any much say on them, paying into something without having much say on something. But I certainly, if I were going to the ballot box today and had to put a cross in one or the other to leave or rejoin, or stay out rather and rejoin, I would be definitely in the outside.
20: I'm not sure the EU would offer us the sweetheart deal that we had then. So it depends what the terms were. If it was like we can just rewind and go back to how we were, then I would vote to rejoin. But I doubt very much that that is available. And therefore, I don't see the UK rejoining the EU.
2: 英国脱离欧盟到底给自身经济发展和政策环境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0: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
2: 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10年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先后辞职。那么，英国为何频繁的换首相？这与脱欧是否存在关联呢？
1: 10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稳定性持续弱化。斯塔默执政不足2年便宣布辞职，再度印证英国政坛深陷治理困局。英国媒体评论称，当前英国正经历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期。
16: So Starmer's resignation is almost 10 years to the day since the Brexit vote. An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person who succeeds Starmer will be the 7th Prime Minister in 10 years. So a really almost unprecedented era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turmoil, especially for the modern era. If you think that in that time there's been Brexit to be negotiated and concluded.
1: 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0: 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这种策略一旦反复使用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 我想未来啊，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以掌控啊当权的政

0: 的局面。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波兰总统办公室国际政策局局长马尔钦·普日达奇22号证实，乌克兰方面取消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统纳布罗茨基的会晤。
2: 普日达奇说，两国总统原计划于6月进行一次电话会谈，但乌克兰方面改变了计划，提出进行面对面会晤。波兰为此确定了具体日期和时间，但乌方再次取消了访问安排。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局势加剧。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
1: 连日来，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2: 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在首都马德里，街头公交站台的温度计显示为45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还罕见地对北部巴斯克地区发布红色预警，预计该地区圣塞瓦斯蒂安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几乎是往年同期平均气温的两倍。
3: Muy fatal, tengo con ropa liviana y todo eso, andar con líquido, bebiendo, hidratándonos porque no se puede. Y antes estaba un poco, pero igual así no nos coge el sol.
4: Sí, hombre, claro, cuando empieza a hacer más calor, la gente que viene de turismo, pues va a pedirte más agua, siempre va a vender más agua que otra cosa. Y helado, lo de hielo. Lo de crema, nada.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注意补水并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法国气象局表示，多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该机构已向全国54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高温将影响约3900万人。
5: C'est pas fiable, il fait chaud et le vent est chaud. Là, on est obligé de fermer le chantier parce qu'il fait tellement chaud à l'alerte rouge.
2: 据比利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比利时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受此影响，22号至23号期间，高温时段的部分铁路运营暂停。22号，布鲁塞尔的部分学校允许学生们提前放学，以躲避午后的高温。
6: Donc c'est vrai que la chaleur monte assez rapidement. En général, le matin ça va et à partir de 11h, 11h30, il fait vraiment très lourd. L'après-midi c'est compliqué. Donc voilà, on essay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Mais tout à ce niveau-là, ils peuvent. Il y en a beaucoup qui apportent des tout petits ventilateurs portatifs à main. On est totalement OK avec ça. Beaucoup de profs ont eux-mêmes acheté des grands ventilateurs pour les classes. Là, on a eu la chance que le. la commune

0: le PO nous libère nos après-midi cette semaine.
1: Vous êtes en train de voir le 午夜新闻。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3: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5: 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6: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3: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7: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2: 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23号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那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录取取批次呢，志愿投档分为了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呢？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
8: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9: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8: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10: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 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8: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23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83舰编队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欢迎仪式过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83舰编队官兵将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反映出的一些网络博主随意编造、传播不实政策等虚假信息的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11: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12: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13: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2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3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12: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13: 在我们宿州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2: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12: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14: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12: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13: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 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2: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

0: 为何极易传播扩散呢？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
1: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2: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3: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0: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4: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23号，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两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20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正在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终止降落，紧急拉起复飞。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表示，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将继续加强监控。目前，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中心，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捷克总理巴比什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东京阴，18到25度，曼谷晴转小雨，27到38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卡拉奇小雨转阴，29到34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25到40度，伦敦晴，22到34度。

悉尼晴转小雨，9到1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18到20度。

0: 务必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报案编号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第三步，等待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救援，保管好相关票据。第四步，配合查勘，划分泡水等级，核定维修方案。第五步，维修结束，提交资料，等待理赔到账。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就需要同步报警，开具灭失证明，按推定全损理赔。重度泡水也建议您优先对车辆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维修成本、后续隐性故障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若评估后维修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可考虑申请全损理赔，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但如果你的车在水中行驶时突然熄火，或发现车辆已经浸泡在水中时，您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损坏，以及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未年检、逾期报案、私自改装加装配件，这些情况下，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偿的。
1: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0: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3: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2: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23号，第四届链博会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23号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此外，青海、宁夏也在当天分别举行的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与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1: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签样检测。
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5: 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1: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6: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1: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7: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

0: 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 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此外，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23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23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请相关地区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美国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后，围绕谈判中的核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23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既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会面，也没有任何计划让该机构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成禁。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极低。此外，关于伊朗解冻资产是否将用于买美国农产品，美伊双方此前也是说法不同。
4: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粮食。
5: 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And corn.Soybeans, all of the things they need are going to be bought from our farmers.
4: 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解冻的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他同时说，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1: 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

0: 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1: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2: C'était une bonne décision, je pense, pour certains. Maintenant, il y a les répercussions d'après, donc voilà. Ça, par contre, voilà. Mais j'ai jamais vraiment réfléchi à la question.
1: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3: Fort au niveau mondial, et donc en ce sens, l'Angleterre qui s'en va, eh ben c'est pas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ça déforce un tout petit peu l'Union européenne. Et donc voilà, de manière générale, je pense qu'on est toujours plus fort ensemble.
4: 英国脱离欧盟到底给自身经济发展和政策环境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3号，经过1223天的建设，西渝高铁北平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如期贯通奠定的基础。
7: 北平隧道全长7582米，最大埋深达765米，是一座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单动双线隧道。隧道穿越多处滑坡体、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区域，施工风险高，技术挑战大。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的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约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铁路网结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22号，随着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站驶出，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货物品类包含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口岸跨境运输辐射能力持续提升。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1至5月，内蒙古全区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
7: 今年以来，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贸易呈现进强出稳态势，其中进境货运量6381.5万吨，同比增长44.3%。出境货运量428.3万吨，同比增长27.9%。口岸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快速增长。前5个月，全区陆路口岸进口蒙古国煤炭4815.9万吨，同比增长64.4%，对口岸货运总量增长贡献率超90%。铁矿砂及其金矿、铜矿砂及其金矿、肥料等非煤大宗商品进口量分别达520.7万吨、124.5万吨、104万吨，同比依次增长6.1%、24.8%、32.4%。据口岸部门统计，继去年全区口岸非煤进口货值首次超越煤炭货值后， 今年前五个月，非煤进口货值达384.9亿元，较煤炭进口货值高出161亿元。内蒙古全区货运品类正加速向多元化转型。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关键当口，解答时代命题，
9: 世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0: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
8: 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1: 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0: 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4: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10: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11: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14: 完善全球治理为何如此紧迫和重要？当前乱象丛生的国际局势或许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日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80多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1: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14: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
15: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 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4: 世界之乱，表象在冲突，根源在治理。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10: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14: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0: 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构架，形成了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机整体。
14: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11: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4: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5: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14: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比如，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6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但在全球治理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仍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
11: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 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1: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0: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了29项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2: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当中，在逆全球化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这种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促进的是世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积极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0: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汇集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3: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老年人早起晨练啊，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呢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您敢信吗？就是因为这多看的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呢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是上万元钱买回了这些不值这个价的家具。那么看一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
1: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2: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1: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3: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1: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3: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

0: 能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1: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0: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2: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架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1: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3: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这些老人的心理短板。
1: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0: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2: 这个唱黑脸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脸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两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1: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0: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1: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0: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1: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2: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

0: 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三四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1: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就可以免费的去领取明星的签名礼品，甚至是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去近距离对话。而这些所谓的福利啊，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呢是心动不已，可是它的背后暗含着诈骗团伙设下的迷局。粉丝小张就是因为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而被骗走了10多万元。
1: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是个追星族。今年2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能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2: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1: 只要加群就能领取心仪的礼品，这会是真的吗？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福利群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本该是领签名的聊天群，怎么就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3: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1: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4: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1: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5: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1: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便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4: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1: 随着小张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

0: 资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1: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0: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2: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她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3: 这样针对年轻的追星族的诈骗案曾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去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4: 实质上犯罪嫌疑实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0: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4: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
0: 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1: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0: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1: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3: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呢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瓦解。那么骗子们的套路藏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三个细节。
0: 套路细节一，投粉所好，同号粉丝群，降低警惕心。
1: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0: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一层宠粉回馈的面纱，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份对艺人的信任降低了粉丝们的警戒心。
1: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0: 套路细节二，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声称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

0: 本来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1: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2: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3: 在诈骗过程中，骗子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逐渐没了声音。套路细节三，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后，将被害人钱款转移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0: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3: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0: 他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不易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3: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在将当事人深度洗脑后，骗子们假办案真行骗，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资金。
0: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3: 2026年4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批准逮捕。结合小张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网上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家长也应该看管好自己安装了移动支付应用的手机和其他数码产品，应当避免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以防造成财产损失。
4: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5: 不管是福利群、粉丝群还是其他的什么群，但凡出现了涉案调查，扫码添加所谓的办案人员视频办案，请直接退群。那万一是真的呢？当你的脑海当中出现了这句话的时候啊，赶紧打住，因为这是骗子最喜欢你去想的。下次再出现这个念头，先问自己一句，真警察办案会先预告吗？警惕骗局，别让骗子利用了你的热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

0: 多个领域。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2: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1: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十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九次牵手。
3: 第四届链博会23号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当天密集展开。
1: 在链博首发站，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下午还有6家企业参加首发，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
4: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5: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1: 另外，我国2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6: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1: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三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3: 今年参加链博会的中外链主企业达676家，再加上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了1200家。他们希望在链博会上达成怎样的合作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在现场的观察。
7: 这2天，第4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办，财经老王记者团的伙伴们准备了一张图表，列出了从研发到生产、流通再到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条，想了解参加今年链博会的中外企业都来自供应链的哪个环节，又想找到哪些伙伴。
8: There are 4 parts, and which company does your company belongs to?
9: We provide the freight as a service. So I'll just write on here.
10: 4个领域，我们都有。
9: Tech industry,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11: 最想找哪个环节的合作伙伴呢
9: ？And then just this one.So we're building out Australia's largest electric truck charging depot. We're keen to talk to a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selling this type of equipment.
7: 采访中，老王发现，不光有单枪匹马来寻找合作机会的外资企业，还有不少国家是组团来链博会寻找链上好友。
12: So we have come a big delegation, mainly in digital servic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biohealth companies.Research and also industries.
13: We want to work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with China. Today, where we are standing in all these areas that are covered by this exp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obotics, the deploy of the AI logistics.
7: 来自澳大利亚的杜俊平是老王在去年链博会上认识的朋友，当时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拉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4: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15: 他们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14: 中

0: 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采访中不少嘉宾都告诉我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完备稳定反应迅捷，而且在不断创新中持续升级，这让他们更加确信要继续投资中国，和中国的众多伙伴加深合作。
2: 我们这次链博会带来了这么多的国内的合作伙伴啊，我们在中国会继续扎根。原来更多是我们把东西卖给别人，现在更多的是和中国的客户和中国的供应商一起合作创新开发。
3: We are here for 40 years. We will continue to be here for the next 40 years or even longer.
4: And actually I really want and I'm really happy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orking so closely with the ICC in keeping the trading system going on a global basis. Our interests are actually all about increasing prospe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1: 和嘉宾们聊了一圈，这张图版的每一栏很快就被国内外的新老朋友填得满满当当，从研发到制造，从商贸到服务，环环相扣，彼此依存。小小图版折射出的正是世界和中国供应链的深度链接，而链博会正在将这种链接变得更加紧密，在开放合作中做大共赢的蛋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按计划，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一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7: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6: 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7: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1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4和第5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10和第11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

0: 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极低。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被解冻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说，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冻结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1: 赫马提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曾表示，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此后，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资金解冻安排，分为2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2023年8月，伊朗和美国曾达成换球协议，协议中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根据协议，美方解冻韩国银行中60亿美元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转入伊朗在卡塔尔银行开设的账户，由卡塔尔负责监督，用于购买伊朗所需人道主义物资。
0: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必须按照时间表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出，以军撤军后将仅在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
1: 在采访中，国内某车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合格证技术参数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这次，两部门增加了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企业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纸质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
3: 现在，纸质的车架号拓印模以及纸质的车辆45度的外观照，这些已经不再需要了。那么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
1: 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直接在线。

0: 验核验。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升。
1: 就是在 4S 店里面购车，然后配合线上缴税的话，最快一个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牌照还可以直接邮寄到我们家里面，实在是让我们很省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期待。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
2: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能力快速提升，为数据高效流转提供了现实可能。机动车管理服务需要依托数字化手段，更好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要求。
3: 记者23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前瞻性展望。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0: 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广告行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点，同比增长17.2%。全国有26个省区市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点，同比增长6.3%。消费持续发挥经济主引擎作用，为广告市场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点，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加快迈向智慧化、精细化，执法效能显著提升，推动市场秩序持续向好。经济效益指数138.8点，同比增长13.5%。广告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升，经营主体的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税收贡献再创新高。
4: 2025年全国广告监测中心全年监测的互联网广告超过了2亿条次，监测违法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良好趋势。今年1季度，头部企事业单位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了17.1%，行业延续稳健增长的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3: 应急管理部23号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
5: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另据介绍，极端天气增多原因较为复杂，全球变暖是核心诱因，厄尔尼诺事件也是重要因子。研究显示，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国长江以南降水偏多，而厄尔尼诺于秋冬季发展到峰值后的次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亦出现洪涝。
7: 预计呢，今年我们国家汛期气候的状况是整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我们国家东部呢

0: 是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呢，我们还预计呢全国的气温是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的。那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在初夏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天气。在梅雨结束之后呢，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南部以及西南及东部呢进入这个高温伏旱期。新疆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较常年明显偏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2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会议上，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3: 军事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我们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2: 波兰总统办公室国际政策局局长马尔钦·普日达奇22号证实，乌克兰方面取消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会晤。
4: 普日达奇说，两国总统原计划于6月进行一次电话会谈，但乌克兰方面改变了计划，提出进行面对面会晤。波兰为此确定了具体日期和时间，但乌方再次取消了访问安排。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局势加剧。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
2: 丹麦外交部23号宣布，鉴于伊朗安全形势改善，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已恢复正常，大使已于19号起在使馆开展工作。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丹麦3月10号临时关闭驻伊朗大使馆。近来已有多个国家重新开放驻伊朗大使馆，意大利驻伊朗大使馆19号重新开放，西班牙驻伊朗大使馆已于4月恢复工作。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4: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2: 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5: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两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20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正在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终止降落，紧急拉起。

0: 及复飞。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表示，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将继续加强监控。目前，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中心，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捷克总理巴比什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23号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那出分后，考生就将进入到高考志愿填报阶段。那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和7月底到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到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只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那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了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呢？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5: 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那志愿填报该从何处入手？又有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呢？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3: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5: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 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

0: 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1: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2: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最不想要什么一将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1: 此外，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第四届链博会，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还有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
1: 专当然是因为 AI 无处不在，博是因为囊括各行各业。
0: 找朋友、找伙伴，拓展合作空间，也探寻解决方案。
2: But it's become a pretty critical kind of stopping point during the year. If you're serious about trade, if you're serious about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that enable trade.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链博会，链接新未来。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供应链，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呢，其实很近，而且我们就身在其中。我们每天购买的每一样商品，每一项服务，其实它的身后都有一条环环相扣的供应链。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是被这样无数条你看不见的链条所链接着。所以一个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有必要去关注一下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那链博会呢，是全球首个以链供应链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展会。那么今年的链博会呈现出一些怎样新的变化，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那这次的链博会呢，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另外首发首秀首展有望超过160项，还首次设置了外国主宾省，不光有主宾国，还有主宾省，可以说这个合作聚焦啊，更加的聚焦。另外呢，还首次发布创新链专区年度报告。那么该怎么样看待今年展会上出现的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升级、新的亮点？另外，我们记者在现场探馆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哪些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这种链接好友的新的故事呢？包括全球产供链呈现出什么样新的趋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一的来关注。那首先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一探今年新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
1: 正值风口的 AI 在本届链博会上表现得尤为抢眼，本届链博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来全链条地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整个的完整生态。尤其是专区还集聚了国内外在人工智能方面的

0: 领军企业堪称是一场人工智能范围内的华山论剑。要注意啊，大家，我刚才说的这段话不是我边想边说的，而是我边看边说的。这段话此时就呈现在我佩戴的这个智能眼镜，就附在我自己的眼镜上面，它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说到哪儿，词儿就走到哪儿。这个功能可堪称是现在不管网络直播也好，商务演讲也好的一个助力神器。近视的人他还能用这个吗？
1: 我们现在有两种工艺，一种是无缝贴合近视镜片，就是在出厂的时候把近视镜片贴合在这个平光镜上，还有一种是挂扣近视镜片，就是扣在上面。
0: 如果配了近视镜片的话，尤其您刚才说的挂扣式，会不会变得很重啊？
1: 它的这个镜片的重量其实也不是很大，最多是在5克左右。
2: 我准备去欧洲自驾骑行，你比如说我要这次骑行需要人工智能的东西， AI 眼镜它翻译它会给你很多便利啊。我们不可能一下学很多国家的语言。
0: 品质生活啊是选出来的，你看这边好多东西，不论是电池、塑料，这生活中常见的工业品，还是像茶、咖啡，大家都用得上的农产品，都得去粗取精，过滤掉杂质。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呢？今天现场这边有一个大家伙啊，叫质选机，就是把质量最好的那个部分留下来。大家肯定以为以前这样的东西那肯定是没有专业知识没法上手不能操作的，但问了工作人员，现在有 AI 加持之后，即便是像我完全不懂的没有任何背景可言的，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尝试上手。那来，您帮我个忙好吗？给他上一下料，我们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通过这个质选机在 AI 操作之下把最好的开心果选出来。这个怎么操作？
3: 移动吗？
0: 这有很多，但是我点人工智能是吧？
3: 对。
0: 好，
3: 然后点训练。
0: 训练，
3: 这种都是发霉的开心果。
0: 点上了。
3: 对。
0: 好，那接下来咱们下一步要进行什么？把这些都筛出去。现在就依照目前的这个设置点启动。这是筛下来的，然后这是干净的，看一看，区别还挺明显的。你看这。塑料片筛下来了。
4: In this case, how new technology can be applicable to such a basic things like food processing, and I believe it's interesting.
5: 其实人工智能要能真正发挥作用，就是融入到各个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去。今年设立这样一个人工智能产业专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国的企业，也有海外的企业。可以看得到，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中外的企业都有了一个汇聚。
0: 链博会首次设置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应该说是又专又博。专当然是因为 AI 无处不在，博是因为囊括各行各业。你看，工业、农业、先进制造业、医疗健康的行业，包括零售业，其实以前他们都未必能碰得到面，但是这一次因为 AI 专区，他们被奇妙地连成了一张网，也为我们在现场勾勒出了以后未来先进的国际的供应链、产业链应该有的样子。
6: 好，那有关今年的链博会更多的现场的观察，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你好，卓阳。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是非常火爆，所以在很多展会我们都能够看到人工智能的含金量和这个含量很高，有的甚至也会开辟人工智能的专区。但是链博会上的人工智能专区有什么不一样？
0: 好的，沙尘，我现在就是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虽然已经晚上啊，也没什么人，很静了，但是仍然会有非常强烈的未来感的包裹。白天这里当然是人潮涌动了，一方面大家看热闹，会有机器人的很精彩的表演互动，会有各种人工智能黑科技的产品来进行的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门道，而且这个门道是以相对友好的方式，用一个超高清的分辨率把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链以切片的形式很清楚地呈现给大家。比如说最底层的芯片吧，再往上算力吧，哎，再往上大模型，哎，再往上机器人，哎，再往上就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可能各行各业的这种场景和应用。大家不总说科技树科技树吗？哎，你在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人工智能，去看 AI， 就能有这种树的直观感。而且它还不是只见树木，也有森林。森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环绕我的这些大的公司大的品牌啊，你看英伟达，然后英特尔，这 个阿里巴巴、高通等等，这些大的品牌。

0: 来了，汇聚于练博会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我称之为集聚效应，其实就是主办方说的这个华山论剑嘛。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比方，是因为金庸先生在他的这个华山论剑当中，只要发生一次就一定会被他的武林津津乐道好久，有一个正向的总体的带动作用。那我觉得练博会上的华山论剑是一样的，一方面企业进场了，看到这些领头羊们都在，正常的反应肯定是第一时间上去问，哎，有没有合作机会啊，能不能试一下，没准就在这儿现场练上了呢。另外一方面看到他们做的 AI 方面的尝试，那我能不能去做，我做了没准会弯道超车，超到他们前面去。 AI 时代谁说的准呢，对吧，以小博大的例子多了去了，这样创新的格局也再一次被打开。所以你说虽然是首次设立这个 AI 专区，但我觉得一上来就是在用人工智能的笔来点练不会的题，叫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那这样一场华山论剑，我想起码让今天的卓阳知道了未来不用再两副眼镜落着戴了哈。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知道卓阳不是第一次去采访练博会，跟过去几届相比这一届有什么给你印象最深的？
0: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中午我第一次进场的时候，第一个感觉竟然是错觉，就是难道今年的公众开放日是提前了吗？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密不透风的乌泱泱的往里涌？后来很快发现不是错觉，就是今年人多了很多。你看676个参展单位，实际上是超过1200家的参展商了，因为很多都是带着伙伴一块来的，这个数目就很大。尤其重要的是36.5%的这个占比是境外的参展商，而这个比例每年都在提升，但今年的提升又尤为跟往年不同。这里我想引用昨天开幕式上国际商会的秘书长约翰丹顿先生他讲的两件事情，一个他提到了郑和600年前七下西洋，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意识到发展进步的基础是互联互通。另外他说到今年的这个关键海峡的阻塞，反反复复这个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这种扰动和冲击，我觉得就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对照，让大家意识到起码三件事情。第一个，2023年你看进博会这个练博会是不是就开始举办了，这是不是中国的前瞻性？第二个，2026年的世界是不是更进一步的让这个大家意识到了保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性？然后第三，中国是不是在这期间一直持续的在向世界输出稳定性和确定性？我觉得至少是这三个方面，如果来今年的练博会的话，你会比任何往年的一届感受都更为强烈。
1: 好，谢谢卓阳的观察，稍后继续来连线你。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练博会上怎么去找朋友、找伙伴，这里边既有老朋友，更有新朋友。另外，我们又见证了怎样新的合作，看到了怎样新的故事呢？继续来关注。
0: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秤，这去菜场买菜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平常往这个秤上放的商品，快8毛、十几块、20块，顶了天了。但是在今年练播会上，把最新的企业的恋情往上一放，能撑出一个多大的数字来呢？尽情的展开你的想象。
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共同祝贺润农集团与湖南恒树连胜签约成功。
0: 周总刚刚签的这个约有多长？
3: 合约的内容是一年的。
0: 这个单有多大？
3: 这个订单有1.5亿的订单农业啊。
0: 这么大的单，现在心情怎么样？
3: 非常愉悦啊。
0: 这段恋情还要从去年开始说起，两家企业也是在练博会上认识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但接下来呢，发现会期不够深入了解啊，怎么办？虽然练博会期有限，但是主办方的服务全年在线，所以在贸促会作为主办方出面大力撮合之下，引导两家企业从会内走到会外，实现深度交流，有了多次的接触探访，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达成了意向，在今年5月份最后拍板合作啊，就这么定了。
3: 我们每一个农贸市场呢，很多的就是有我们那个数字化的智能称重设备，我呢精准的把每天每时每刻发生的农产品交易数据共享给海南，让他心里更有底数，说我生产出来这个农产品它的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就这样的话我们双方呢就很好的去共建共享的关系。
0: 乍一看这两家企业

0: 一个卖秤，一个卖水果，这不还是传统的你买我卖吗？还真不是。尤其今天 AI 时代有了智能化、数据化的加持，他们之间合作的化学反应啊，还真不是把水果往秤上一放这么简单。
1: 因为过去的方式需要问询、咨询和打电话说你这个计划下一阶段辣椒要多少，那在现实当中呢就不需要了。现实当中你可以做的这里，我们所有数据都实时上传同步。我们现在在海南农垦，现在我们这个螺丝椒现在生产是有多少公斤多少亩，它可以给你一个精准的数据，大概长势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会出来。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精准的调控配送和销售，这所有这个数据呢就是不需要有人来去操作，有 AI 有智能化数字化来同步。
0: 中午的这个签约呀，签的是今年的新恋情。这家企业呢，今天下午还有一场签约，是去年恋情的一个延续。因为业务有了新的拓展，所以老伙伴也能恋出新感觉。包括签约之外，可能还有几场洽谈，是一个意向的达成。你看，明年的新恋情又有着落了，所以这可能就是恋不会独特的魅力吧，叫做一恋又一恋，恋恋不一样。
2: 这个恋博会上恋恋不忘、恋恋上心的合作故事在持续的上新。接下来继续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卓阳，我们知道恋博会跟其他的展会不一样，它看重的不是这种签约的金额，而是所谓的叫链接度。这个链接度在五天的展会结束之后怎么去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呢？
0: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沙尘，你刚才也看到了，今天中午签约的这两家企业，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南，但就是因为来了链博会，所以合作不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个好物吧。这个是我今天抽到的一个链博会的盲盒啊，是他们的一个吉祥物，叫链客。然后我抽到的这一款好像是自的这个先进制造链的代言人，因为你看他戴了一个护目镜嘛。为什么拿这个东西出来？因为你刚才不是说链博会的五天之外我们要做些什么吗？大家看它就清楚了。链博会的五天就相当于这个吉祥物的小巧玲珑的脸，但是它就这么小，看一眼完了之后怎么办？看什么？看他的脑袋上长出的这几个新的节点，因为每一个节点都是一条链的新的起点。你比如说，现在链博会在打造这种线上的常态化运营的数字平台，就可以保证来线下参展的企业，然后到了线上可以全年的常态化的对接，这样是不是线上的网链我们首先有了？另外在线下链博会之前会有吹风会，链博会之后会有推介会，那各种各样的约会贯穿全年，是不是每一个约会当中就包含着无数次的机会？然后再有，中国的企业要成规模的、有质量的走出去，那链博会的主办方会来做一个搓堆儿，把大家组团拉出海，到世界各地去巡展、去做这种展演、做宣讲、做推介等等。那是不是不管异地恋也好、异国恋也好，都由此搭建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链博会，链博会它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张更大的未来世界的网的一个出发点。企业最重要的做的是赶紧站到这条起跑线，加入这个出发点，找到自己的这种链博的节奏。因为只要你进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由点到链，由链到面，像你刚才说的恋恋不忘，最后跟自己的合作伙伴修成正果。
2: 好，从参会者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去链接新的合作伙伴，怎么样更快更好的找到好朋友，链接新机遇，用简短的时间，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0: 我觉得是那我就直接引用他们的话吧，因为很多都是三年四年参加下来的这种老练博人了，很多都是实战拿出来的心得特别管用。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在这里跨界是常态，甚至界都是每一年在变动的，所以自己不要设那么多条条框框。另外的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其实卖东西是第二位的，交朋友是第一位的，第三个其实是一个方法论了，就主办方每年会提前很早把这个参展商的名录给到大家，既然名单给了，那这个功课就要自己在下面做好，好好研究一下，叫做知己知彼。但是我这儿更愿意把它反过来叫知彼知己。为什么叫知彼呢？不是要

0: 要把陌生的对方变成对手去战胜他，而是要让陌生的他变成未来自己合作当中的知己。我觉得这三个方面。
1: 好，谢谢卓阳带来的现场的观察和报道，谢谢。那对于企业来说，要想打通全球的这种产供链，要想保持稳定的供应链，那么跨境通关是一个关键的一环。那么在全球产供链现在在加速变革的这样的时代，那么怎么样去做这样一场跨境贸易，它又呈现哪样的新的样态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当前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在跨境供应链层面上，您认为正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或者说趋势呢？
3: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跨境供应链从极致的对效率的追求转向了韧性与效率的这么一个平衡。具体的来讲呢，我想可以用四个话来描述这个当前跨境供应链的这个新的特点。第一个话呢，就是叫区域化。现在呢，这个供应链的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呢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从我们的感觉，区域贸易协定与地缘政治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第二个话呢，我想呢是专业化，要求跨境供应链经营者具有较强的这个合规能力，还要有呢风险预判能力、处置能力。我感觉呢，这个专业门槛是在提高的。第三个话呢，叫绿色化，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最后一个话呢，叫数智化，应该说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是驱动全球供应链变革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
2: 那涉及到数字化和智能化，那目前我们面临的难点和堵点又是什么呢？
3: 第一个难点呢，我感觉呢还是这个数据的共享的问题，涉及到贸易企业、贸易服务企业，比如说呢还有这个像码头啊、港口啊这些物流的这个节点。我感觉呢，从企业在数据应用的角度，这个数据的互联互通还不够，但是如何在安全合规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数据的流转更顺畅，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效率。第二个方面呢，涉及到供应链的数据的跨境的流动，这里头怎么找到安全和这个应用的平衡。第三个呢，我感觉呢就是对人工智能的不能滥用的问题。
2: 那对于广大的进出口企业而言，那么他们最需要注意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呢？那怎么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3: 不确定性的这个风险呢，是大家普遍的这么一个认识。第一个风险呢，就是地缘政治和经贸规则波动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呢，供应链需要绿色化，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有的时候有些国家对绿色的标准或者是绿色壁垒滥用的势头。第三个风险呢，就是关务合规的风险，因为经贸规则的复杂多变，关务合规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同时呢专业的关务合规人才也比较缺乏。最后一个风险呢，就是数字贸易规则的这个不统一可能带来的风险。现在数字贸易呢涉及到的很多的领域，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数字税、网络安全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并没有全球统一的规则。
1: 刚才卓阳提到，国际商会的秘书长约翰丹顿呢在开幕会上发表了演讲，那这也是约翰丹顿第四次来华参加链博会，可以说也是链博会的一位全勤生了。那么在他眼中，链博会这些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跟迭代，而人工智能又将给全球商贸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魏雪娇对他的专访。
2: This is your fourth time attending China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Expo. How do you feel this year? Any new changes or discoveries that impress you most?
4: Well, it's interesting. It's my fourth time providing a keynote to the plenary of this exposition, and I've noticed over the years not so much that it's just grown in size, which it has, but actually the reputation of the CISCE is now actually pretty top-notch.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在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1: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

0: 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
0: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0: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受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2: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3: 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4: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5: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按计划，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7: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

0: 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探讨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此外，会谈中关于伊朗解冻资产是否将用于买美国农产品，美伊双方说法不同。
2: 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表示，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利用解冻的资金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粮食。
3: Money that's being unfrozen is going to be used to buy food, and the food's going to be bough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farmers. And corn, soybeans, all of the things they need are going to be bought from our farmers.
2: 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解冻的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他同时说，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1: 离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那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2: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3: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4: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3: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4: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3: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2: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5: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6: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2: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7: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0: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1: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 60% 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 53% 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23号白天，贵州、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江西九江23号14时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23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境内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全力防汛。
4: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获悉，6月22号8时至23号8时，江西省平均雨量16.9毫米。23号上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造成车辆通行受阻，市民出行不便。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警、城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在积水点位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交通，引导车辆行人绕行，同时疏通排水通道，加速路面积水排出。截至23号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九江市23号10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武宁县清江乡境内因河道水位迅猛抬升，洪水漫过河岸，沿岸连片农田被淹，多条通村道路因积水过深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全员到岗，劝导过往村民绕行，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5: 目前我们这组织人员对我们全村呢各低洼处、河道边以及地质灾害点进行监测，及时关注呢这汛水的变化。
3: 在广西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柳州，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响应，转移被困群众，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6: 6月22号，在柳州市区沿河低洼地带，江水漫上岸边，一些临街楼栋一楼被洪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7: 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是吗？
6: 在另一处积水较深的楼栋前，由于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前空间狭窄，橡皮艇无法靠近，在消防救援人员的保护下，几名被困人员踩着管道转移上橡皮艇，被送往安全区域。
8: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啊！
9: 把那个救生衣穿
8: 上。对，一眼力没。
3: 23号凌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达到暴雨级别。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快速上涨，三都县境内沿江部分地区的漫水桥被淹，部分道路的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10: 强降雨导致都柳江水位上涨，三都县三河街道新城社区的漫水桥被江水淹没，并不断有树木杂物顺流而下，沿河区域安全风险上升。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在漫水桥两侧拉起警戒线，劝导沿河群众远离危险水域。
11: 我们安排30多名党员干部在沿河存在进行值守，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10: 强降雨还导致三都县大河镇姚吕村主干道边坡垮塌，通行受阻。当地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及时到达现场，清理塌方淤泥，恢复道。

0: 道路通行。
1: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23号10点48分，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保障道路交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22号14点，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交通受阻。当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据了解，截至23号13点，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各地正值汛期，应急管理部发出提示，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要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3: 专家提醒，汛期驾车外出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检查车辆雨刷、刹车等状况。经过涉水路段时，如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时，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
4: 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呢它还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呢，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呢砸侧窗的四角，或者是通过天窗呢来进行逃生。
3: 当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5: 河流的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坡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
3: 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刻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看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云南广南县洛松地村的小学教师，他叫做农家贵。他扎根乡村40年，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7: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

0: 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1: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2: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0: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2: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0: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2: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0: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2: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0: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2: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3: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了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了新阶段。那10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采访。
6: It's hard to travel around Europe now because of Brexit, because you need all visas and stuff like that.And you can't get a job in another country without a visa. I think the economy's worse off in it, so the money you spend it doesn't go as far as it would have 10 years ago.
7: So 10 years ago I was hoping we wouldn't exit Europe. My family live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so obviously I was worried about travel around Europe because I just thought we wouldn't leave, so I was like, I didn't go and vote. And then afterwards, we're like, oh, we should have voted.
8: I think Brexit was soldA dream to many that they bought into that wasn't the actual truth. I was never a fan of Brexit, if I'm honest. And I think now, you know, we've really felt the backlash of that in many respects.
9: I'm not sure about the propaganda they were selling at the time where they voted everyone out of Brexit, but I think it was due to immigration.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10: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11: C'était une bonne décision, je pense, pour certains. Maintenant, il y a les répercussions d'après. Donc, voilà. Ça, par contre, voilà. Mais j'ai jamais vraiment réfléchi à la question.
10: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

0: 英国为何频繁地换首相，这与脱欧是否存在关联？
1: 十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稳定性持续弱化。斯塔默执政不足两年便宣布辞职，再度印证英国政坛深陷治理困局。英国媒体评论称，当前英国正经历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期。
2: So Starmer's resignation is almost 10 years to the day since the Brexit vote. An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person who succeeds Starmer will be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in 10 years. So a really almost unprecedented era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turmoil, especially for the modern era. If you think that in that time there's been Brexit to be negotiated and concluded.
1: 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3: 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党和工党啊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啊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这种策略一旦反复使用啊，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我想未来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于掌控当前的政治局面。
0: 连日来，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4: 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在首都马德里，街头公交站台的温度计显示为45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还罕见地对北部巴斯克地区发布红色预警，预计该地区圣塞瓦斯蒂安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几乎是往年同期平均气温的两倍。
5: Muy fatal, luego con ropa liviana y todo eso, andar con líquido, bebiendo, hidratándonos porque no se puede. Y antes estaba un poco, pero igual así no nos coge el sol.
6: Sí, hombre, claro, cuando empieza a hacer más calor, la gente que viene de turismo, pues.Va a pedirte más agua, siempre va a vender más agua que otra cosa. Y helado, lo de hielo. Lo de crema, nada.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注意补水并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法国气象局表示，多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该机构已向全国54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高温将影响约3900万人。
7: C'est pas fiable.Il fait chaud et le vent est chaud. Là, on est obligé de fermer le chantier parce qu'il fait tellement chaud à l'alerte rouge. Donc là, on ne sait même pas quand est-ce qu'on reprend le boulot.
4: 据比利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比利时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受此影响，22号至23号期间，高温时段的部分铁路运营暂停。22号，布鲁塞尔的部分学校允许学生们提前放学，以躲避午后的高温。
8: Donc c'est vrai que la chaleur monte assez rapidement. En général, le matin ça va, et à partir d'11h, 11h30, il fait vraiment très lourd. L'après-midi c'est compliqué. Donc voilà, on essay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Mais tout à ce niveau-là, ils peuvent. Il y en a beaucoup qui apportent des tout petits ventilateurs portatifs à main. On est totalement OK avec ça. Beaucoup de profs ont eux-mêmes acheté des grands ventilateurs pour les classes. Là, on a eu la chance que la commune, le PO, nous libère nos après-midi cette semaine.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10: 谣言可能要变成

0: 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1: 这是前不久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条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中声称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这条视频发布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2: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六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二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1: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2: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六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两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两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3: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而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4: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1: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消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六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2: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3: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
1: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2: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据记者了解，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培训场地、教学条件，无权更改考试项目，二者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监管，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5: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3: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属国家管控危险化学品。 黑龙江大庆警方历时七

0: 一个月斩断一条跨省非法贩卖笑气产业链，抓获涉案人员89人，缴获笑气2.1万多升。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来自于大庆警方接到的群众举报，称市区内有人大量贩卖笑气。接到线索后，警方立刻开展侦查，先期抓获多名吸食笑气人员进行审讯。
2: 经过我们那个对吸食人员的这个审讯，发现呢，多名吸食人员同时供述呢，这个笑气呢来源于大庆的张某宇和江某等人。
1: 因为涉案人员分散在多个县区，交易的点位分布零散，因此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全面统筹案件侦查工作。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骨干反侦查意识强，作案手段隐蔽，且人员活动分散，这给专案组初期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阻碍。
3: 把这个大挂车呀停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空旷的一个野外，专门利用呢后半夜啊进行卸货，卸货的地方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而且每个路口啊都有这个他们的车辆，这给我们的侦查呀带来了极大的那个困难。后期呢他们可能认为在这个野外进行这个分装啊危险性比较大，就在我们大庆市让湖路区租用了一个厂房进行那个分装。这个厂房的面积啊特别特别大。
1: 为完整摸清整条犯罪链条，专案组民警开启了秘密走访、蹲点摸排等工作，逐步理清了团伙成员仓储、运输、分销全流程。
2: 通过我们前期的大量侦查梳理，发现呢，大庆籍人员张某宇和江某筹集大量资金，从西南某省购进笑气，通过王某运输至大庆，张某与江某组织这个分销网络，将笑气呢贩卖给这个底层吸食人员。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关键当口，解答时代命题，
5: 世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6: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
4: 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7: 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6: 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
1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6: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7: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

0: 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1: 完善全球治理为何如此紧迫和重要？当前乱象丛生的国际局势或许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日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80多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0: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1: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
2: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实际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 世界之乱，表象在冲突，根源在治理。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3: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3: 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构架，形成了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机整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0: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2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

0: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1: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比如，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 60%，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0%， 但在全球治理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仍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
2: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1: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0: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了29项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2: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加入

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当中，在逆全球化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这种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促进的是世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

0: 植根中国，又汇集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2: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按计划，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0: 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1: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

0: 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已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四和第五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十和第十一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被解冻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说，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2: 赫马提在接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曾表示，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此后，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资金解冻安排，分为2笔，各6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2023年8月，伊朗和美国曾达成换球协议，协议中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根据协议，美方解冻韩国银行中60亿美元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转入伊朗在卡塔尔银行开设的账户，由卡塔尔负责监督，用于购买伊朗所需人道主义物资。
1: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离异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必须按照时间表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出，以军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2: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3: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2: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
0: 在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4: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4: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了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
4: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0: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

0: 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1: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2: 23号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针对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2: 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虽然名目繁多，但其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

0: 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啊。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导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10年前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的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了新阶段。那10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采访。
2: It's hard to travel around Europe now because of Brexit, because you need all visas and stuff like that.And you can't get a job in another country without a visa. I think the economy's worse off in this, so the money you spend it doesn't go as far as it would have 10 years ago.
3: So 10 years ago I was hoping we wouldn't exit Europe. My family live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so obviously I was worried about travel around Europe because I just thought we wouldn't leave, so I was like, I didn't go and vote. And then afterwards, we're like, oh, we should have voted.
4: I think Brexit was soldA dream to many that they bought into that wasn't the actual truth. I was never a fan of Brexit, if I'm honest. And I think now, you know, we've really felt the backlash of that in many respects.
5: I'm not sure about the propaganda they were selling at the time where they voted everyone out of Brexit, but I think it was due to immigration.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in the,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6: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7: C'était une bonne décision, je pense, pour certains. Maintenant, il y a les répercussions d'après. Donc, voilà. Ça, par contre, voilà. Mais j'ai jamais vraiment réfléchi à la question.
6: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8: Fort au niveau mondial, et donc, en ce sens,L'Angleterre qui s'en va, c'est pas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ça déforce un tout petit peu l'Union européenne. Et donc voilà, de manière générale, je pense qu'on est toujours plus fort ensemble.
1: 英国脱离欧盟到底给自身经济发展和政策环境带来了哪些健康影响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9: 最近呢，有资料就透露出，英国 GDP 比未脱欧情景低了6%到8%。同时呢，英国家庭啊，每年还要为脱欧啊付出额外的超过2000英镑的生活成本。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如果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毫无疑问，我想脱欧10年啊，给英国带来的不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机遇或者说发展期。而是实实在在的啊，由于改变了贸易环境啊，改变了和欧盟这个单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而带来的不断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和成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脱欧啊，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英国的政策环境。在英国看来，离开当时困难重重的欧盟啊，有可能会让英国充分利用它的所谓政策自主权，来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条件。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离开欧盟之后啊，英国呢也同样遭遇到了来自于俄乌冲突啊，包括眼前的中东冲突带来的一些比如说能源价格上涨啊，投资不足啊。以及这个贸易受困的这样一些局面。
1: 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10年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先后辞职。那么，英国为何频繁的换首相？这是否与脱欧存在关联呢？
6: 10年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政策稳定性。

0: 持续弱化，斯塔默执政不足两年便宣布辞职，再度印证英国政坛深陷治理困局。英国媒体评论称，当前英国正经历几乎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期。
1: So Starmer's resignation is almost 10 years to the day since the Brexit vote. An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person who succeeds Starmer will be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in 10 years. So a really almost unprecedented era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turmoil, especially for the modern era. If you think that in that time there's been Brexit to be negotiated and concluded.
0: 分析人士认为，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近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但无论谁入主唐宁街，都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化加剧等一系列挑战。近年来，英国首相频繁更替，根源在于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应对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2: 频繁的更换政治领导人，现在对于保守党和工党啊这两大传统政党来说呢，似乎已经成了啊既要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同时又无力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一个策略。当这种策略啊一旦反复使用啊，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呢，会不断的破坏英国公众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英国主流政党的信任。如果这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啊不对当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啊进行一个有勇气的改革而是继续通过走马换帅来维持执政地位，过多的关注党派和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从英国全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的话，我想未来啊或许主流政党就更加难于掌控啊当权的政治局面。
3: 连日来，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4: 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在首都马德里，街头公交站台的温度计显示为45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还罕见地对北部巴斯克地区发布红色预警，预计该地区圣塞瓦斯蒂安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几乎是往年同期平均气温的两倍。
5: Muy fatal, luego con ropa liviana y todo eso, andar con líquido, bebiendo, hidratándonos porque no se puede. Y antes estaba un poco, pero igual así no nos coge el sol.
6: Sí, hombre, claro, cuando empieza a hacer más calor, la gente que viene de turismo, pues.Va a pedirte más agua, siempre va a vender más agua que otra cosa. Y helado, lo de hielo. Lo de crema, nada.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注意补水并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法国气象局表示，多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该机构已向全国54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高温将影响约3900万人。
7: C'est pas fiable.Il fait chaud et le vent est chaud. Là, on est obligé de fermer le chantier parce qu'il fait tellement chaud, alerte rouge. Donc là, on ne sait même pas quand est-ce qu'on reprend le boulot.
4: 据比利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比利时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受此影响，22号至23号期间，高温时段的部分铁路运营暂停。22号，布鲁塞尔的部分学校允许学生们提前放学，以躲避午后的高温。
8: Donc c'est vrai que la chaleur monte assez rapidement. En général, le matin ça va, et à partir de 11h, 11h30, il fait vraiment très lourd. L'après-midi c'est compliqué. Donc voilà, on essaye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mais à ce niveau-là, ils peuvent. Il y en a beaucoup qui apportent des tout petits ventilateurs portatifs à main. On est totalement OK avec ça. Beaucoup de profs ont eux-mêmes acheté des grands ventilateurs pour les classes. Là, on a eu la chance que la commune, le PO, nous libère nos après-midi cette semaine.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眼下正值夏粮收购与烘干入仓的高峰期，在浙江杭州市，当地将数字化手段嵌进收购产后。

0: 服务链条，确保新麦应收尽收。
1: 标准化烘干是夏粮收购环节守住品质的关键一步，水分降不下来，粮就进不了库。在杭州市临安区榆前镇黔东农机服务中心，车间里机器轰鸣，卸粮、筛分、入机一气呵成，各项生产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今年夏收启动以来，这里的八台烘干机昼夜不停，承担周边新麦集中烘干任务。
2: 一台烘干机呢，它这个量呢可以进去25吨到28吨之间。小麦的水分的烘干流程呢，它是那这个机器里面它会显示的，一般来说呢是20几，但我们设定值是设定在12左右的，因为这个粮站里面它要求是12.5以下。
1: 为了确保粮食烘干中心安全高效运转，供电部门通过新一代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与 AI 大数据监测模块，对辖区内20多家烘干主体实行24小时负荷与电压电流感知，推动从故障后抢修转向风险前处置。此外，还在各重点烘干厂区就近预置移动发电机、应急发电车，动态调整保障方案，保证烘干收储过程不中断。目前，临安区的4万多亩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各粮食烘干中心满负荷运行，日烘干能力可覆盖全区抢烘需求。此外，夏粮收购同步推进，质检、称重、结算等环节有序推进中。
0: 最近，甘肃天水的三夏生产正陆续展开，当地开通16条农机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小麦顺利收割。
1: 为筑牢三夏生产保障，天水市组建小麦机收工作专班，多部门联动开通16条农机绿色通道，布设16个服务站点，公布保障热线，落实农机田间供油服务。在甘肃甘谷高速收费站设有专属接待点位，工作人员备好饮用水、医疗物资与维修工具，落实农机免费通行政策，全力护航跨区麦收作业，
3: 简化查验流程，凭跨区作业证一律免费快速放行，没有跨区作业证，凭联合收割机行驶证或联合收割机号牌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统筹协调，燃油供给端接交通高速，引起邓部门开通农机作业生命服务通道，为农机收提供全方位便民服务。
1: 此外，甘谷县还强化收割机运维管控，当地农机服务中心联合本地农机售后企业开展收割机现场故障排查检修，组织农机技能培训，搭建全天候应急维修体系，消除机具安全隐患。
5: 在每台机子交付之前，我们尽量当面给他们试机，平时我们的电话基本上都是24小时在线，打电话我们可以随时过去看。
1: 据了解，今年天水市麦收面积近200万亩，预计7月中下旬全部收割完成。
0: 山东滨州吴地县的110万亩耕地中，盐碱地占到了70%以上，当地探索麦棉套种，充分挖掘盐碱地潜能。
6: 近日，在滨州市吴地县西小王镇盐碱地麦棉套种示范区，当地市县农业农村局和山东航空学院组成专家组，就该技术模式小麦季进行了实打测产。
7: 我们实收呢是9.65亩，经测产呢，实际产量是3030公斤，含水量呢是20.1%，榨汁率呢，0.2%，折合亩产287.8公斤。
6: 287.8公斤的亩产虽然不高，但考虑到这片土地盐碱度在2%-3%左右，小麦又是在不影响棉花株数的前提下套种的，相当于在原有收益的基础上实现了增收。
8: 我们这个小麦能卖这个700块钱左右，棉花你同时也不减产，这样总算起来就是一亩地一年的这个效益啊，在1300左右吧。
6: 去年11月份左右播种小麦，今年5月底小麦灌浆后期播种短季棉，当下时节地温较高，棉花无需覆盖地膜，两种作物套种还可以实现生物防控效果，降低种植成本。目前示范区内1000亩地都采用了麦棉套种模式。
9: 在这个小麦套种之后呢，能够对这个棉花虫有一定的这种相克的作用，棉花没有覆膜之后呢，能够机械化这种秸秆还田，对这个土壤的这种生态无害化管理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10: 小麦啊是采用了碳伏云箔的方式。

0: 是，长距啊是溜的40公分，棉花呢，我们是溜的55公分。小麦收割机，顺着这个麦茬呀收割过去，不会对棉花造成破坏。
1: 农技人员介绍，麦棉套种模式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能通过种植小麦将春天和冬天的盐碱地覆盖起来，小麦收获后保留的麦茬也能起到盐碱地治理的效果。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第四届练博会，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还有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
1: 专当然是因为 AI 无处不在，博是因为囊括各行各业。
0: 找朋友，找伙伴，拓展合作空间，也探寻解决方案。
2: But it's become a pretty critical kind of stopping point during the year. If you're serious about trade, if you're serious about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that enable trade.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练博会，链接新未来。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说到供应链，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呢，其实很近，而且我们就身在其中。我们每天购买的每一样商品，每一项服务，其实它的身后都有一条环环相扣的供应链。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是被这样无数条你看不见的链条所链接着。所以一个高效稳定的供应链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有必要去关注一下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那链博会呢，是全球首个以链供应链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展会。那么今年的链博会呈现出一些怎样新的变化，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那这次的链博会呢，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另外首发首秀首展有望超过160项，还首次设置了外国主宾省，不光有主宾国，还有主宾省，可以说这个合作聚焦啊，更加的聚焦。另外呢，还首次发布创新链专区年度报告。那么该怎么样看待今年展会上出现的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升级、新的亮点？另外，我们记者在现场探馆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哪些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这种链接好友的新的故事呢？包括全球产供链呈现出什么样新的趋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一的来关注。那首先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一探今年新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
1: 正值风口的 AI 在本届链博会上表现得尤为抢眼，本届链博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来全链条地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整个的完整生态。尤其是专区还集聚了国内外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军企业，堪称是一场人工智能范围内的华山论剑。要注意啊，大家，我刚才说的这段话不是我边想边说的，而是我边看边说的。这段话此时就呈现在我佩戴的这个智能眼镜，就附在我自己的眼镜上面，它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说到哪儿，词儿就走到哪儿。这个功能可堪称是现在不管网络直播也好，商务演讲也好的一个助力神器。近视的人他还能用这个吗？
4: 我们现在有两种工艺，一种是无缝贴合近视镜片，就是在出厂的时候把近视镜片贴合在这个平光镜上，还有一种是挂扣近视镜片，就是扣在上面。
1: 如果配了近视镜片的话，尤其您刚才说的挂扣式，会不会变得很重啊？
4: 它的这个镜片的重量其实也不是很大，最多是在5克左右。
5: 我准备去欧洲自驾骑行，你比如说我这次骑行需要人工智能的东西， AI 眼镜它翻译它会给你很多便利啊，我们不可能一下学很多国家。

0: 品质生活啊是选出来的，你看这边好多东西，不论是电池、塑料，这生活中常见的工业品，还是像茶、咖啡，大家都用得上的农产品，都得去粗取精，过滤掉杂质。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呢？今天现场这边有一个大家伙啊，叫质选机，就是把质量最好的那个部分留下来。大家肯定以为以前这样的东西那肯定是没有专业知识没法上手不能操作的，但问了工作人员，现在有 AI 加持之后，即便是像我完全不懂的没有任何背景可言的，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尝试上手。那来，您帮我个忙好吗？给他上一下料，我们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通过这个制选机在 AI 操作之下把最好的开心果选出来。这个怎么操作？
1: 自动吗？
0: 哦，这有很多，但是我点人工智能是吧？
1: 对，
0: 好，
1: 然后点训练。
0: 训练，
1: 这种都是发霉的开心果。
0: 点上了。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咱们下一步要进行什么？把这些都筛出去。现在就依照目前的这个设置点启动。这是筛下来的，然后这是干净的，看一看，区别还挺明显的。你看这。塑料片筛下来了。
2: In this case, how new technology can be applicable to such a basic things like food processing, and I believe it's interesting.
3: 其实人工智能要能真正发挥作用，就是融入到各个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去。今年设立这样一个人工智能产业专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国的企业，也有海外的企业。可以看得到，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中外的企业都有了一个汇聚。
0: 链博会首次设置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应该说是又专又博。专当然是因为 AI 无处不在，博是因为囊括各行各业。你看，工业、农业、先进制造业、医疗健康的行业，包括零售业，其实以前他们都未必能碰得到面，但是这一次因为 AI 专区，他们被奇妙地连成了一张网，也为我们在现场勾勒出了以后未来先进的国际的供应链产业链应该有的样子。
4: 好，那有关今年的链博会更多的现场的观察，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你好，卓阳。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是非常火爆，所以在很多展会我们都能够看到人工智能的含金量和这个含量很高，有的甚至也会开辟人工智能的专区。但是链博会上的人工智能专区有什么不一样？
0: 好的，沙尘，我现在就是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虽然已经晚上啊，也没什么人，很静了，但是仍然会有非常强烈的未来感的包裹。白天这里当然是人潮涌动了，一方面大家看热闹，会有机器人的很精彩的表演互动，会有各种人工智能黑科技的产品来进行的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看门道，而且这个门道是以相对友好的方式，用一个超高清的分辨率把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链以切片的形式很清楚地呈现给大家，比如说最底层的芯片吧，再往上算力吧，哎，再往上大模型，哎，再往上机器人，哎，再往上就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可能各行各业的这种场景和应用。大家不总说科技树科技树吗？哎，你在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人工智能，去看 AI， 就能有这种树的直观感。而且它还不是只见树木，也有森林。森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环绕我的这些大的公司、大的品牌啊，你看英伟达，然后英特尔，这个阿里巴巴、高通等等，这些大的品牌来了，汇聚于链博会，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我称之为集聚效应，其实就是主办方说的这个华山论剑嘛。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比方，是因为金庸先生在他的这个华山论剑当中，只要发生一次，就一定会被他的武林津津乐道好久，有一个正向的总体的带动作用。那我觉得链博会上的华山论剑是一样的，一方面企业进场了，看到这些领头羊们都在，正常的反应肯定是第一时间上去问，哎，有没有合作机会啊，能不能试一下，没准就在这儿现场练上了呢。另外一方面看到他们做的 AI 方面的尝试，那我能不能去做，我做了没准会弯道超车超到他们前面去， AI 时代谁说得准呢，对吧？以小博大的例子多了去了，这样创新的格局也再一次被打开。所以你说虽然是首次设立这个 AI 专区，但我觉得一上来就是在用人工智能的笔来点链博会的题，叫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4: 那这样一场华山论剑，我想起码让今天的卓阳知道了

0: 未来不用再两副眼镜落着戴了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知道卓阳不是第一次去采访练博会，跟过去几届相比，这一届有什么给你印象最深的？
1: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中午我第一次进场的时候，第一个感觉竟然是错觉，就是难道今年的公众开放日是提前了吗？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密不透风的乌泱泱的往里涌？后来很快发现不是错觉，就是今年人多了很多。你看，676个参展单位，实际上是超过1200家的参展商了，因为很多都是带着伙伴一块来的，这个数目就很大。尤其重要的是，36.5%的这个占比是境外的参展商，而这个比例每年都在提升，但今年的提升又尤为跟往年不同。这里我想引用昨天开幕式上国际商会的秘书长约翰丹顿先生他讲的两件事情，一个他提到了郑和600年前七下西洋，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意识到发展进步的基础是互联互通。另外他说到今年的这个关键海峡的阻塞，反反复复这个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这种扰动和冲击，我觉得就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对照，让大家意识到起码三件事情。第一个，2023年你看进博会这个练博会是不是就开始举办了，这是不是中国的前瞻性？第二个，2026年的世界是不是更进一步的让这个大家意识到了保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性？然后第三，中国是不是在这期间一直持续的在向世界输出稳定性和确定性？我觉得至少是这三个方面，如果来今年的练博会的话，你会比任何往年的一届感受都更为强烈。
0: 好，谢谢卓阳的观察，稍后继续来连线你。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练博会上怎么去找朋友、找伙伴，这里边既有老朋友，更有新朋友。另外，我们又见证了怎样新的合作，看到了怎样新的故事呢？继续来关注。
1: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秤，这去菜场买菜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平常往这个秤上放的商品，快8毛、10几块、20块，顶了天了。但是在今年练博会上，把最新的企业的恋情往上一放，能撑出一个多大的数字来呢？尽情的展开你的想象。
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共同祝贺热农集团与湖南恒树连胜签约成功。
1: 周总刚刚签的这个约有多长？
3: 合约的内容是一年的。
1: 这个单有多大？
3: 这个订单有1.5亿的订单农业啊。
1: 这么大的单，现在心情怎么样？
3: 非常愉悦啊。
1: 这段恋情还要从去年开始说起，两家企业也是在练博会上认识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但接下来呢，发现会期不够深入了解啊，怎么办？虽然练博会期有限，但是主办方的服务全年在线，所以在贸促会作为主办方出面大力撮合之下，引导两家企业从会内走到会外，实现深度交流，有了多次的接触探访，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达成了意向，在今年5月份最后拍板合作啊，就这么定了。
3: 我们每一个农贸市场呢，很多的就是有我们那个数字化的智能称重设备，我呢精准的把每天每时每刻发生的农产品交易数据共享给海南，让他心里更有底数，说我生产出来这个农产品它的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就这样的话我们双方呢就很好的去共建共享的关系。
1: 乍一看这两家企业，一个卖秤一个卖水果，这不还是传统的你买我卖吗？还真不是，尤其今天 AI 时代有了智能化数据化的加持，他们之间合作的化学反应啊，还真不是把水果往秤上一放这么简单。
3: 因为过去的方式需要问询咨询和打电话说你这个计划下一阶段辣椒要多少，那在现实当中呢就不需要了，现实当中你可以坐在这里，我们所有数据就实时上传同步。我们现在在海南农垦，现在我们这个螺丝椒现在生产是有多少公斤多少亩，它可以给你一个精准的数据，大概长势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会出来，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精准的调控配送和销售这所有这个数据呢就是不需要有人来去操作，有 AI 有智能化数字化来同步的。
1: 中午的这个签约呀，签的是今年的新恋情。这家企业呢，今天下午还有一场签约，是去年恋情的一个延续。因为业务有了新的拓展，所以老伙伴

0: 也能练出新感觉。包括签约之外，可能还有几场洽谈是一个意向的达成。你看，明年的新恋情又有着落了，所以这可能就是练步会独特的魅力吧，叫做一练又一练，练练不一样。
1: 这个练博会上，练练不忘，练练上心的合作故事在持续的上新。接下来继续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卓阳，我们知道练博会跟其他的展会不一样，它看重的不是这种签约的金额，而是所谓的叫链接度。这个链接度在五天的展会结束之后，怎么去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呢？
0: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沙尘，你刚才也看到了，今天中午签约的这两家企业，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南，但就是因为来了练博会，所以合作不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个好物吧。这个是我今天抽到的一个练博会的盲盒啊，是他们的一个吉祥物，叫练客。然后我抽到的这一款好像是自的这个先进制造链的代言人，因为你看他戴了一个护目镜嘛。为什么拿这个东西出来？因为你刚才不是说练博会的五天之外我们要做些什么吗？大家看他就清楚了。练博会的五天就相当于这个吉祥物的小巧玲珑的脸，但是它就这么小，看一眼完了之后怎么办？看什么？看他的脑袋上长出的这几个新的节点，因为每一个节点都是一条链的新的起点。你比如说，现在链博会在打造这种线上的常态化运营的数字平台，就可以保证来线下参展的企业，然后到了线上可以全年的常态化的对接，这样是不是线上的网链我们首先有了？另外，在线下练博会之前会有吹风会，练博会之后会有推介会，那各种各样的约会贯穿全年，是不是每一个约会当中就包含着无数次的机会？然后再有中国的企业要成规模的有质量的走出去，那练博会的主办方会来做一个搓堆儿，把大家组团拉出海，到世界各地去巡展，去做这种展演，做宣讲，做推介等等。那是不是不管异地恋也好，异国恋也好，都由此搭建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练博会练博会，它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张更大的未来世界的网的一个出发点。企业最重要的做的是赶紧站到这条起跑线，加入这个出发点，找到自己的这种练博的节奏。因为只要你进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由点到练，由练到面，像你刚才说的练练不忘，最后跟自己的合作伙伴修成正果。
1: 好，从参会者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地去链接新的合作伙伴，怎么样更快更好地找到好朋友，链接新机遇，用简短的时间，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0: 我觉得是那我就直接引用他们的话吧，因为很多都是三年四年参加下来的这种老练博人了，很多都是实战拿出来的心得特别管用。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在这里跨界是常态，甚至界都是每一年在变动的，所以自己不要设那么多条条框框。另外的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其实卖东西是第二位的，交朋友是第一位的，第三个其实是一个方法论了，就主办方每年会提前很早把这个参展商的名录给到大家，既然名单给了，那这个功课就要自己在下面做好，好好研究一下，叫做知己知彼。但是我这儿更愿意把它反过来叫知彼知己。为什么叫知彼呢？不是要把陌生的对方变成对手去战胜他，而是要让陌生的他变成未来自己合作当中的知己。我觉得这三个方面。
1: 好，谢谢卓阳带来的现场的观察和报道，谢谢。那对于企业来说，要想打通全球的这种产供链，要想保持稳定的供应链，那么跨境通关是一个关键的一环。那么在全球产供链现在在加速变革的这样的时代，那么怎么样去做这样一场跨境贸易，它又呈现哪样的新的样态呢？我们继续来看。
2: 当前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那在跨境供应链层面上，您认为正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或者说趋势呢？
3: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跨境供应链从极致的对效率的追求转向了韧性与效率的这么一个平衡。具体的来讲呢，我想可以用四个话

0: 来描述这个当前跨境供应链的这个新的特点。第一个化呢，就是叫区域化。现在呢，这个供应链的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呢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从我们的感觉，区域贸易协定与地缘政治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第二个化呢，我想呢是专业化，要求跨境供应链经营者具有较强的这个合规能力，还要有呢风险预判能力、处置能力。我感觉呢，这个专业门槛是在提高的。第三个化呢，叫绿色化，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最后一个化呢，叫数智化。应该说，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是驱动全球供应链变革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
1: 那涉及到数字化和智能化，那目前我们面临的难点和堵点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难点呢，我感觉呢还是这个数据的共享的问题，涉及到贸易企业、贸易服务企业，比如说呢还有这个像码头啊、港口啊这些物流的这个节点。我感觉呢，从企业在数据应用的角度，这个数据的互联互通还不够，但是如何在安全合规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数据的流转更顺畅，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效率。第二个方面呢，涉及到供应链的数据的跨境的流动，这里头怎么找到安全和这个应用的平衡。第三个呢，我感觉呢就是对人工智能的不能滥用的问题。
1: 那对于广大的进出口企业而言，那么他们最需要注意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呢？那怎么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0: 不确定性的这个风险呢，是大家普遍的这么一个认识。第一个风险呢，就是地缘政治和经贸规则波动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呢，供应链需要绿色化。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有的时候有些国家对绿色的标准或者是绿色壁垒滥用的势头。第三个风险呢，就是光物合规的风险。因为经贸规则的复杂多变，光物合规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同时呢专业的光物合规人才也比较缺乏。最后一个风险呢，就是数字贸易规则的这个不统一可能带来的风险。现在数字贸易呢涉及到的很多的领域，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数字税、网络安全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并没有全球统一的规则。
2: 刚才卓阳提到，国际商会的秘书长约翰丹顿呢在开幕会上发表了演讲，那这也是约翰丹顿第四次来华参加链博会，可以说也是链博会的一位全勤生了。那么在他眼中，链博会这些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跟迭代，而人工智能又将给全球商贸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魏雪娇对他的专访。
3: This is your fourth time attending China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Expo. How do you feel this year? Any new changes or discoveries that impress you most?
4: Well, it's interesting. It's my fourth time providing a keynote to the plenary of this exposition. And I've noticed over the years, not so much that it's just grown in size, which it has,But actually the reputation of the CISCE is now actually pretty top-notch, but it's become a pretty critical kind of stopping point during the year. If you're serious about trade, if you're serious about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that enable trade,
3: In recent years, the AI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the way of global trade operation. We can see this year, the ESPO has set up the AI zone for the first time. So what kind of governance framework shoul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tablish to ensure all different kinds of enterprises can benefit from this transformation?
4: Well, I mean, first of all, there has to be a framework. So we need to have some framework. Ultimately, AI should be and must be a force that enables the global economy to move forward in a constructive and sustainable manner. But without, I think, some form of framework, guidelines to enable that to happen, you'll find that there'll be pushback against the movement of data across borders, about the access to it. And so it's actually in the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0: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1: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0: 23号，第4届链博会进入第2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23号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此外，青海、宁夏也在当天分别举行了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与全球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优势产业伙伴。再来关注农业生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

0: 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1: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签样检测。
2: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3: 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1: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4: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1: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5: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从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1: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6: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1: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7: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1: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7: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1: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0: 天气方面，

0: 面，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3号夜间至27号，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按计划，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3: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0: 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3: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1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4和第5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10和第11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间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此前表示，

0: 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波兰总统办公室国际政策局局长马尔钦·普日达奇22号证实，乌克兰方面取消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会晤。
1: 普日达奇说，两国总统原计划于6月进行一次电话会谈，但乌克兰方面改变了计划，提出进行面对面会晤。波兰为此确定了具体日期和时间，但乌方再次取消了访问安排。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局势加剧。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0: 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两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20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正在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终止降落，紧急拉起复飞。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刚果金卫生部表示，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将继续加强监控。目前，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中心，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捷克总理巴比什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
0: 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当口解答时代命题，
4: 世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0: 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
2: 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 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7: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1: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3: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7: 完善全球治理为何如此紧迫和重要？当前乱象丛生的国际局势或许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日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80多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3: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7: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
8: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7: 世界之乱，表象在冲突，根源在治理。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

0: 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1: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构架，形成了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机整体。
0: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2: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0: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比如，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 60%，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0%， 但在全球治理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仍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
2: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1: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0: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了29项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2: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当中，在逆全球化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这种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促进的是世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积极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0: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汇集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3: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

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老年人早起晨练啊，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了几句话，这听起来呢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您敢信吗？就是因为这多看的一眼，多搭的一句话，有的老人呢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是上万元钱买回了这些不值这个价的家具。那么看一个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
1: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十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2: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1: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3: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1: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3: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1: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3: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

0: 我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0: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1: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十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2: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何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这些老人的心理短板。
1: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三四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3: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0: 这个唱黑脸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脸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儿，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1: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3: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1: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3: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1: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0: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三四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六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4: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 滋扰

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六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要加入偶像的福利群，就可以免费的去领取明星的签名礼品，甚至是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去近距离对话。而这些所谓的福利啊，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呢是心动不已，可是它的背后暗含着诈骗团伙设下的迷局。粉丝小张就是因为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而被骗走了十多万元。
1: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是个追星族。今年二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能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2: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1: 只要加群就能领取心仪的礼品，这会是真的吗？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福利群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本该是领签名的聊天群，怎么就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3: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1: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4: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1: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5: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1: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便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4: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1: 随着小张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4: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1: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

0: 回答令他大吃一惊。
1: 他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他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哦，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2: 这样针对年轻的追星族的诈骗案曾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去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3: 实质上犯罪嫌疑实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0: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3: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0: 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之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4: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0: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4: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2: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呢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瓦解。那么骗子们的套路藏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三个细节。
0: 套路细节一，投粉所好，同号粉丝群，降低警惕心。
4: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0: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一层宠粉回馈的面纱，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份对艺人的信任降低了粉丝们的警戒心。
4: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0: 套路细节二，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声称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却因自己对于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3: 本来就是抱着占便宜。

0: 的心里添加那个群，心里其实也有点犯嘀咕，说可不可能本来就是做的不好的事情。
1: 他对这种公检法机关没有这种概念，可能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
2: 我现在需要你去接到一部监护人的手机，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你有欺骗我们公安的话，我们这边直接对你进行上门处理。
3: 在诈骗过程中，骗子语气凶狠，充满威胁，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慌，让被害人担心受罚的心态占据上风，心中怀疑骗术的质疑声逐渐没了声音。套路细节三，频繁点击、分批网购、常规操作麻痹防范心。骗子一旦唬住了当事人后，将被害人钱款转移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有些被害人会直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银行密码或是直接转账，而有些当事人防范心较强，不会透露自己的关键信息。为了降低对方的警惕，骗子会把真实的行骗意图隐藏在看起来正常的手机操作之中。
0: 点开十几种 APP 的界面，包括什么短视频平台呀，会让被害人不停地去点某些页面，所以被害人心里也比较麻木，他不知道对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3: 然而，就在这些操作背后，骗子已经套取了被骗粉丝的关键移动支付信息。
0: 它会穿插在十几种 APP 当中，还有一些网银 APP 啊，包括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大家常用的支付软件，然后要求点开那个个人信息页面，逐一去看。所谓的办案民警呢，也是趁这个时候，将被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呀、包括银行账户，通过截图或者拍照的方式逐一记录。
3: 言语威胁恐吓，先给被害人下马威。手机应用频繁点击，布下迷魂阵，在将当事人深度洗脑后，骗子们假办案真行骗，分批多次转走被害人手中资金。
0: 部分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3: 2026年4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批准逮捕。结合小张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网上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家长也应该看管好自己安装了移动支付应用的手机和其他数码产品，应当避免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以防造成财产损失。
4: 在这种公开群里面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种公开群里面它是鱼龙混杂，尤其涉及到资金往来的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对方很有可能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避开家属及朋友，找一个安静的位置操作手机，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转账，这一定是诈骗，请立即停止。
5: 不管是福利群、粉丝群还是其他的什么群，但凡出现了涉案调查，扫码添加所谓的办案人员视频办案，请直接退群。那万一是真的呢？当你的脑海当中出现了这句话的时候啊，赶紧打住，因为这是骗子最喜欢你去想的。下次再出现这个念头，先问自己一句，真警察办案会先预告吗？警惕骗局，别让骗子利用了你的热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3: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是第4届练博会的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
0: 主宾省海南举行了大规模的推介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前来参加。
5: 推介活动上，海南省就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进行专题推介。外资企业和商业协会代表分别做投资经验分享和产业合作展望，并开展洽谈对接活动。在推介活动中，就有意大利物流与港口协会、国际绿色经济联盟、美国老龄护理协会等与海南签订了合作协议。
6: In this contract, there is the will to open in the next future more tables in which we can face new business. Okay, so this is only expression of a will of a.opening culture to accept and to open our hands to you to create opportunity in a diversification of contexts, technology, port and logistic, airport, tourism. This is the sector in which we work, we're going to work in the future.
7: This agreement coul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of job for cargo moving from my companies. I told you I'm international forwarder. My company arrange shipping, arrange logistics. So I hope for the futur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new

0: business from Hainan to Italy or the contrary from Italy to Hainan.
1: 本届链博会，海南省共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4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593平方米。在本届链博会上，海南省将以链为媒，全方位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优势、开放机遇与营商环境，助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中国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告别单一产品出口，深耕海外属地市场。在印尼卡拉旺，入驻当地的中资工程机械企业依托本地化生产、用工采购，深度融入本土发展，携手当地伙伴筑牢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
3: 在印尼卡拉旺，这家中资企业新下线的一排排挖掘机正整装待发。记者采访当天，恰逢一位来自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的大客户前来提货，看到最新升级的机型后，他表现出浓厚兴趣。
4: How about the trucks?
5: The trucks is for Indonesian market.
4: Oh, okay.
5: Especially for the coal mining.
4: Yeah.
3: 林俊明告诉记者，印尼坐拥万岛地貌，跨岛物流成本高，维保链路长，一旦核心零部件供货滞后，直接拖累矿山开采、海岛基建、路桥施工等项目进度。然而这家中资工程机械企业在印尼建立起本地化生产和供应链体系，解决了这一痛点问题，还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展。
4: Because not only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people hereThey have a good supply here. They manufacture here. I think it will be help in the matter of speed of the supply chain.
3: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家中资企业从一线生产基层管理到工艺规划、质量管控和供应链管理，甚至部分管理和研发岗位都已逐步由印尼本地员工承担，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0%。
6: 20年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主要出口产品，但目前的话，我们主要。输出的是技术，是质量体系，是整个完整的供应链。
3: 与此同时，工厂还带动了一批印尼本土供应商成长。截至目前，已与30多家本地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了一个响应速度快、抗风险能力强的区域供应链生态圈。
7: Kemudian yang diproduksi adalah seperti ini, ya.Fabrication part ada 7 item yang diberikan oleh PT Sani Indonesia kepada PT SPE.Dan juga supportnya selama ini kalau ada problem quality delivery di SPE selalu best support dari PT Sani Indonesia. Mereka akan memberikan bantuan baik tenaga untuk training di SPE.
8: 从中国智能制造标准落地印尼，到本地员工参与生产，再到服务整个东南亚市场，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生产基地，更是中印尼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一个缩影。
2: 昨天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
9: 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3: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是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
10: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提升共建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3: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链博会的举办也给全球工商界提供了更多沟通和合作的机会。
11: 在这里看到了

0: 国内的变化，大家就觉得有很多应该可以跟中国合作，尤其是在新科技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发展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一个问题，信心超过100%了。
1: 与会嘉宾表示，要用好链博会等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在智慧物流、数字口岸、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布局、抱团发展，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
2: 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是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昨天主题为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的2026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在北京举办。
1: 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主办，来自金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数百名女性代表参加。参会代表认为，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金砖国家妇女提供了职业发展新机遇。
3: 我本次参会聚焦健康产业，中国在相关产业中具备引领地位，中方企业蕴藏巨大合作潜力，我们愿意互通项目资源，对接发展规划，依托双方行业协会平台，携手务实合作。
1: 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是全球他经济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成熟数字经济体系，完善电商平台，加上持续壮大的女性创业者与消费群体，为国际合作市场拓展带来庞大市场。
4: 他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消费市场增长动能最强的赛道之一。南非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女性创办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电商以及文化旅游、康养美容等方面，都和中国有着巨大的合作契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色、闻香、尝味、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31.1%，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规模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同比增长53.4%。
6: 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福建的民营企业持续释放外贸活力。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5013.8亿元，同比增长9.5%。

0: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截至五月底，福建省完成海关备案的民营企业突破10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5.6%。
0: 今年1至5月，青岛港北非建杂货航线出口量突破21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00%。
2: 今年以来，青岛港重点优化北非建杂货航线布局，打造覆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重点市场的精品航线网络，实现船舶优先靠泊、优先作业，航程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2至3天，运输时效提升5%，有效降低了中国装备出海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
3: 我们深化港航货协同开发机制，成立航线开发攻坚专班，推动航线布局与货源组织同步发力。今年以来，北非建杂货航线船舶班次较去年同期加密9艘次，新增货源14万吨。
0: 据广州海关统计，截至今天0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超1000万人次，
1: 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同比增长超21%，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已经新增加密以及恢复14条客货运国际航线，其中13条通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当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通航点数量突破100个，得益于航线网络的进一步丰富，口岸进出口货运量明显上涨。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70万吨，同比增长约5.2%。
5: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约6.16万架次，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达5.8万人次，单日最高达6.8万人次。
4: 进出境人员的不断增加，也带动口岸免税品消费市场持续火爆。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口岸免税品销售金额已超7亿元，同比增长13.5%。
6: 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1.1万种，商品涵盖化妆品、国潮饰品以及国产手机、平板电脑等。
0: 记者从福州海关获悉，昨天福建福州开通荷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填补直飞欧洲航线空白。
1: 自6月27号起，航线班期为每周3、周6。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4: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7: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亿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4: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8: 这里是中储粮河南新港直属库，眼前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粮车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整车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过去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花费近2个小时，如今这套新设备只需要20多分钟。
9: 验制全自动化，速度也很快，我们一天多跑2趟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增加收入了。
4: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当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1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这笔及时雨通过创新模式精准滴灌到了收储一线。
10: 这种保证基金的组成是由财政性资金还有企业的资金，规模是5000万。我们以这个信用保证基金放大10倍来进行这个授信，每年授信是5个亿，按照这个夏粮收购的进度来进行投放。
7: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

0: 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 麦子收完了，怎么存可是个技术活。
2: 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蹲点发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智慧升仓。
3: 车轮伴着麦箱，记者搭乘农民单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点区，单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一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三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5: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
4: 像是正面照和背面照一样。
5: 对，并根据这些信息啊，通过我后台然后植入的这个深度算法去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这里面是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3: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
5: 新质生产力在粮食这个传统行业里面的应用，大幅的带动了粮食入仓入库的这种效率和公正性、客观性。
6: 效率提升了，
4: 嗯，提升了多少？
6: 提升了，像我们一天能多跑2趟，多赚点钱。
3: 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
7: 可移动式的压翻板，比如说粮库有31栋仓，在任何一栋仓房附近都可以进行卸粮工作。
3: 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8: 粮面平整是咱们保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的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熏蒸气体全域循环，防虫抑菌的效果一步到位。
3: 记者拿到最新数据显示，为了接稳这季丰收粮，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9: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粮库管理也实现了从人工值守到数字管护的全新跨越。
1: 随着小麦收割结束，河北省基泽县进入小麦收储阶段。
2: 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发挥好粮食储备库作用，积极收储小麦。
10: 在位于河北省基泽县曹庄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公司，一大早来自曹庄镇及周边乡镇的运粮车就过来售粮。
11: 我们来之前已经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签约，今天直接过泵入库完成交易。
10: 王慧玲所说的线上平台是国家粮食河北交易中心平台。卸粮过程中，粮食测写机将运粮车上的小麦通过传送带送入粮库，杂质通过专门的收集通道完成收集。卸完粮食后返还给运粮车，再次过磅除皮，粮食净重即刻计算完成。
12: 我们这套收储粮食系统 将收。

0: 购入库质量检验等环节数据全部接入上级智能粮库集中管控平台，实现业务动态监管、数据智能分析和线索自动预警，既方便农户售粮，也守护粮仓安全。
1: 从本周起，天津主粮烘干工作全面启动，通过天津全市设置的25个烘干站点持续运转，实现粮食颗粒归仓。
2: 这两天，天津几大涉农区都是一片繁忙景象。针对今年阴雨天气多发、抢收的小麦潮气大等问题，当地农业部门在全市筛选出25处首批小麦烘干服务站点，面向全市8个小麦主产区提供服务。
1: 为更便利服务农户，今年各烘干站点不仅统一作业规范和收费标准，农户们还可电话查询和预约，寻找就近站点进行粮食烘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
6: 报告显示，自1986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经过40年的发展，未检工作已从单一的刑事办案发展为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综合履职格局，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
7: 检察机关探索建立的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强制报告、入住查询等一系列特殊保护制度被上升为法律规定。2020年5月，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
6: 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从以往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分级矫治、预防再犯并重转变。与此同时，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的涉罪未成年人共起诉34.9万人。
7: 对已满12周岁、不满10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0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最高检将会同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核准追诉的条件、程序和标准。
1: 禁毒第一线，我们继续来关注用药安全。普瑞巴林是临床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纤维肌痛、部分癫痫发作的药物，长期或高剂量滥用会大幅提升药物依赖成瘾风险，搭配酒精服用可诱发窒息致死。
2: 在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伊托咪酯等药物被列管后，普瑞巴林成为药物滥用的替代品，近年来在青少年滥用群体中快速流行。
8: 小刘有长达7年的药物滥用史，最初他接触的成瘾类药物是复方曲马多。2019年，小刘因与家人发生争吵，去网吧找朋友玩，在朋友的诱导下，

0: 他一次性服用了6粒复方曲马多片，服药后产生精神松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异样感受，自此踏上了药物滥用之路。
1: 这回特别放松，然后做一件事特别专注，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专注力比较强，对反应来说也还好。吃了之后会开始会有点想吐，会头晕。
0: 2023年7月1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正式列管，升级为第二类精神药品，非法买卖滥用按涉毒犯罪追责。已经成瘾的小刘开始尝试依托咪酯，没过多久，同年10月1号起，依托咪酯的原料药和非法电子烟用粉末也被正式列管。小刘又开始尝试滥用更容易获取的普瑞巴林。
1: 为了想戒这个依托咪酯，也是听朋友介绍说吃普瑞巴林能缓解一下那个戒断反应，后面就吃上了普瑞巴林。
2: 第一次吃普瑞巴林是哪一年？
1: 24年吧，就是很舒服。我让我比较焦，容易焦虑嘛，吃了之后就立马缓解下来了，会有这个药物的那个耐药性嘛，开始吃8粒就够了，就会有反应，到后面吃8粒少了就没什么反应了。一天吃一盒就是32粒，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都随时带着。
0: 专家介绍，在临床中，普瑞巴林的正常使用剂量为1天150毫克，即1天1粒，分为2次来口服。根据症状，最多可加到1天600毫克，即1天4粒。在医生指导下，按标准剂量连续规范治疗，几乎不会让患者产生心理渴求、躯体依赖。而青少年滥用时普遍超剂量服用，极易产生严重成瘾问题。
3: 普瑞巴林使用以后也有一些感觉分离的效果，据他们描述就是有醉酒感，可以带来一定的心快感，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去滥用普瑞巴林。相对来讲它的耐受性会更强，它的使用频率会逐渐的增高，可能在短短的1-2个月之内，它的剂量就可以从原来的4-5片增加到10-20片。
0: 滥用普瑞巴林3个多月后，小刘的身体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不良反应。
1: 他应该也属于镇痛类的药，吃了之后也会比较放松，然后睡觉也睡得比较久，吃东西也吃得比较多，所以吃这个药的基本上都容易发胖。吃了几个月长了有60斤。
2: 几个月呀？
1: 3-4个月吧。小便有点影响，对前列腺有点损害吧。基本上从吃了这个药之后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待着，有点社交障碍了吧，搞到后面就是吃了之后人会变得特别懒，什么都不想搞，什么都不想动。
4: 研究表明，长期大剂量滥用普瑞巴林会产生对躯体和心理的双重成瘾危害。
5: 躯体依赖表现为停药后失眠、浑身酸痛、烦躁等戒断反应，心理依赖则会让人持续渴求药物难以自控，极易陷入反复滥用的恶性循环。
3: 超剂量使用的话，很多会出现肾功能的损害，那么一旦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话，比如说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它有一些是可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是会有一些衍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了获取这种药物获取资金的时候采取的是诈骗盗窃比如说拉车门等等，滋生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6: 今年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理，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实施等同于2类精神药品的全链条严格管控，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要求药品零售企业严格规范销售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自今年4月起，线上无法购得普瑞巴林的小刘尝试自行在家停药，却难以忍受剧烈的戒断反应，不堪身心折磨的他主动向公安机关求助，前往湖南省黎托戒毒康复所接受戒断治疗。至此，小刘累计药物滥用时长7年，其中滥用普瑞巴林已有2年。
1: 就是从4月份到晚上买不到之后，对，在家里面停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主动去跟派出所说想去戒毒所戒了算了。特别难受，就是在床上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出冷汗，然后焦虑，各种戒毒反应都有，会心慌。

0: 在戒毒康复所，医护人员对小刘出现明显的戒断反应，使用镇静催眠药物、抗焦虑治疗、营养神经药物修复受损神经，经颅电刺激神经调控治疗，同步辅以针灸理疗、中医药调理。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小刘的戒断症状、排尿困难症状有所缓解，但持续存在记忆力下降、乏力、精神不振等神经受损表现。由于药物滥用造成的神经损伤恢复缓慢，小刘戒治期满离所后，仍需坚持长期康复训练巩固疗效。专家表示，相较于传统毒品，普瑞巴林属于临床常用处方药，滥用行为隐蔽性更强，家长、学校及社会很难及时察觉相关风险。专家提醒，青少年、家长与学校均需加深对普瑞巴林等易成瘾药物危害的认知，如发现青少年存在异常服药、购药等可疑行为，务必高度警惕，及时干预。
1: 对青少年朋友，据忠告，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好奇去跟风去滥用普瑞巴林，也不要为了合群、为了融入某个圈子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不管是普瑞巴林也好，还是其他的药物也好，我们都要在科学的规范的情况下去使用它们。同时也提醒咱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长，是不是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药盒、药片或者是其他的物质，一旦发现我们也要提高警惕。
0: 服用普瑞巴林需遵医嘱用药，不滥用，不私售，不随意加量长期服用，更不能搭配酒精、电子烟、镇静类药物混用，否则风险成倍升高。若出现强烈逆药欲，剂量越用越大，停药、烦躁失眠等，及时就医干预。切勿听信解压助眠上头谣言，不参与药品私下交易。发现他人诱导滥用、非法售卖普瑞巴林药物等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拨打报警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2: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据中国地质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29，在青海海基州直辖区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此次地震为6月16号青海6.3级地震的余震，两次震中相距7公里。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柳、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
7: 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6: 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

0: 交络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
1: 所谓年度消落，也称汛前消落，是指水库按照年度运行调度方案，在主汛期来临前，有序将库水位从正常蓄水位附近逐步降低至防洪限制水位。腾空防洪库容的过程是水库水量调度的核心常规环节。金沙江下游乌通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四座梯级水库自2026年1月1号起启动消落工作，累计消落水量152亿立方米，较规程要求提前约两周消落到位。三峡水库水位于6月7号21时消落至 147.78 米，梯级六库联合调度共同形成358亿立方米的总防洪库容，为长江流域备足防洪调蓄空间。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昨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0: 连日来，安徽省桐城市遭遇连续强降雨，
2: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强化巡查监测，第一时间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3: 6月22号，在安徽省桐城市黄甲镇葛湾村养老服务中心，8位从高山地质灾害隐患点转移下来的村民集中安置在这里。安置点里床铺整洁，空调、电风扇等设备齐全。面对这轮强降雨，桐城市黄甲镇以村为单元，成立地质灾害隐患巡查队，对全镇2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其他危险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
0: 本月初南海夏季风爆发以来，大量水汽持续输送到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显著增多。在此期间的主要降雨区域出现变化，前期主要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等地，
2: 18号之后逐步转移至广西北部、贵州、湖南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江苏中南部等地。
0: 那为什么会出现雨带的变化？强降雨还将持续多长时间呢？
2: 我们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6月18日以来，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控制华南一带，暖湿气流也加强北上，冷暖空气交汇的区域维持在长江流域，雨带的东段也北台到了江南北部江汉江淮这一带。那梅雨季也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的开启。从过去一段时间的降水实况来看，在梅雨季开启之后，降雨还是很强势的，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湖南、湖北、江西北部、安徽、江苏这一带都出现了频繁的强降雨，那这段时间的累计雨量也是比常年同期偏多了1倍以上，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未来10天呢，南方仍然是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但是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整体上是先南落再北台。那今天到27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雨带会南压到云南、广西、贵州到江南中南部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28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北台，主雨带又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在6月底前后，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近期南方的强降雨频繁，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种多雨的格局。在这种持续降雨，而且雨量比较 较大的情况下，要特别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有滞后性的，还是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等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如果有去往山区、峡谷或者是涉水景区的出行计划，也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当地的

0: 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还有景区发布的公告预警等等，及时的调整行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朝闻天下，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1: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0: 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

0: 但一切尚未结束。
1: 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1: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呢，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
1: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0: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了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1: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0: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0: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已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之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1: 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此外，很多地方还有残留的未爆弹药，严重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对此，联合国呼吁冲突各方必须切实保护平民安全，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局势升级，以确保流离失所的家庭最终能够自愿、安全且体面地重返家园。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1: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2: 本场比赛第6分钟。

0: 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两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四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 在北京时间清早结束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1: 太元早。
3: 池倩、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太元，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具体是怎么分布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说到南方的降雨哈，那今后几天由于影响我们国家的暖湿气流将会明显的南退，再加上我们国家东侧海面上有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会吸走部分水汽，这就会导致呢我们国家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南压，并且呈现出一个减弱的趋势。而在主雨带的西段，特别是贵州、云南、广西这一带哈，强降雨还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像是云南、广西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区域，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尤其是云南东南部还有广西的西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呢，云南东部和广西这一带依然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预计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主雨带将会主要覆盖云南再到福建和台湾等地。那么持续的降雨冲刷之下，我们要格外的警惕和防范像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2: 感觉今年北方的雨水好像也是格外频繁哈，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说的没错哈。那今年六月以来呢，应当说东北、华北这一带在冷涡的频繁影响之下，降水多而且频繁。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哈。那全国呢，将近有80余个气象站点哈，降水日数是追平或者是打破了同期记录。我们再来看一个城市，比如说像沈阳，六月以来的降水日数已经是达到了16天，和常年同期相比啊，接近是2倍之多。而且接下来东北、华北依然会有降水覆盖，像今天在辽宁的中西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和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备好雨具，并且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也要多加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辽小雨，15到26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西安阴，22到29度。成都阴，21到26度。贵阳阵雨，19到23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曲靖中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泰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武汉多云，22到28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昌小雨转阴，24到27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

南宁中雨25到34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3: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
0: 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丰富新场景，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
5: 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

0: 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
1: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将重点聚焦便利高效，搞活二手车流通。
3: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跨省通办、反向开票等二手车交易便利化举措，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体，特别是通过打通数据孤岛，构建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区域层面的多层次全国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促进二手车车况透明、车价公允。
4: 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其中跨省级这个相当于交易的达到了31.1%，有力促进了汽车统一大市场建设。像今年啊，这个1到5月份，我们中国的新车与二手车的比例到了1:1啊，因为流通越快啊，新车的消费啊更新越快啊，是形成了个快速的循环。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5: 关于这一便民措施，我们来看记者解读。
6: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个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所有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多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咱们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其实上牌提速背后是政府部门的大招，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数字政务落地看得见的实惠。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人工智能落地、新技术与新就业协同发展等都是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5: 今年依托腾讯自研智能体技术，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达沃斯专属报道智能体。在新助手的加持下，记者们在现场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新发现呢？
2: 从今天起，我们将连续推出达沃斯智观察系列报道。首先从论坛上的 AI 元素说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份议程表，今天各种论坛加起来是有70多场，录音素材足足有3000多分钟。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些素材全部导入进这个专属智能体，它可以帮我筛选出最具新闻亮点的嘉宾和观点。看，这就是智能体给我筛选出的嘉宾名单，可以看到 AI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智能体还帮我锁定了两类代表性嘉宾，一类是深耕 AI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
8: 在推荐名单中，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在这场以 AI 与材料为主题的论坛上，我找到了哈默，他和同事正在和一位中国企业负责人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合作已走过20个春秋，日益成为世界上护和平、促发展、守正义的中坚力量。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以金砖担当捍卫国际秩序，二是以金砖共识破解安全困局，三是以金砖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四是以金砖智慧完善新兴领域治理。王毅表示，中方明年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与会期间，王毅还参加印度总理莫迪集体会见。
5: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3: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4: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5: 23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

0: 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0: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0: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0: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2: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3: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4: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3: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4: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3: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4: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2: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5: ה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2: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6: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7: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2: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8: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2: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 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

0: 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车辆。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
2: 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4: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3: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继续来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之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 这场源于基层、顺应民心、契合时代的伟大探索，不仅彻底改写了小岗村的命运，更激活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力，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活水。今天就让我们重回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2: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大胆试行大包干，开启了中国

0: 农村的改革之路。
1: 生产对大集体嘛，他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的那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对讲嘛，你要个地分量，保证能吃饱啊。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2: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分田到户，并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或印章，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
1: 那我们当时定了嘛，就是我们叫住顾家的收养，留住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
2: 此次探索形成的包干到户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克服了以往吃大锅饭等弊病，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79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远超往年产量，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3: 我以前在小岗一个生产队，每年不突破4万斤粮食，3万多斤粮食。我们79年一年就收了个13、14万斤粮食。我们除了完成保证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家粮食都对不下。
2: 小岗村的实践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包容与支持。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并未偏离社会主义轨道。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类生产责任制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范畴，为全国农村改革扫清了政策障碍。从此，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0: 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创新探索。回望大包干的峥嵘历史，我们最深切的感悟啊，就是党的领导是小岗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1978年的思想解放浪潮，是党中央引领时代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改革之初啊，各级党组织包容基层的探索，尊重群众的意愿，为大包干落地啊创造宽松的环境，守住了改革底线。
2: 40多年来，小岗村始终走在农村改革前沿，先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等多项试点工作，探索从户户包田转向人人持股的新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目前，小岗村年粮食产量达1.1万吨，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形成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2025年，小岗村接待游客数超过6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1.68亿元，村集体连续9年给村民共分红20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300元。
4: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着力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更好发挥政府采购制度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5: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本次修订针对采购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坚持优质优价与公平竞争同向发力，推动政府采购从单纯追求程序公平，向实现全方位系统性公平竞争转变，提升政府采购质效，还增设政府采购数字化专章，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推进政府采购活动的全程记录，穿透监管，减少人为干预。
6: 修改的主。

0: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将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预算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的零星分散采购纳入适用范围。二是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丰富政策内容和落实措施。三是加强全过程管理，构建了以采购需求为引领，以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为抓手的全过程管理机制。四是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科学设置采购方式，明晰各方权责，规范采购行为，提高采购效率。五是完善公平竞争机制，解决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等突出问题，着力破除政府采购隐形壁垒。六是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着重完善监管制度和法律责任，加强廉政建设。
1: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治招标投标领域腐败等。
2: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共6章79条，围绕招标投标领域监管实践和系统整治工作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治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壁垒，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招标投标效率，改进评标标准和方法，防止简单以最低价中标。在完善监管措施方面，草案作出了几方面规定。
3: 一是亚锦亚实评标专家、专家库组建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责任，提高评标专家条件，要求专家库组建单位建立日常管理机制。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增加发布招标计划、公开中标结果等要求，明确招标投标资料保存期限至少15年，对定标过程管理作出规定。三是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
2: 在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方面，修订草案在总则中对不得违法限定投标人或者潜在投标人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作出规定，增加规定出台招标投标政策措施应当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并要求动态清理各类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
1: 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7: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

0: 袭。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除了这两场军演，日美还在今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会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本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
2: 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其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将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2: 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域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啊，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防御装置啊，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岛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岛，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岛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2: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4: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

0: 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四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
2: 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目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即将结束，比分还是0-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中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中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最近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那未来如何发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南方的降水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持人哈，说到南方的降水呢，应当说近期啊，副热带高压的变化主导着我们国家的雨热分布。那6月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向贵州、广西再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啊，是遭受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的侵袭。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广西的柳州融水，局地的累计降水量甚至达到了811.8毫米。那么接下来今后几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呢是减弱南退，主雨带将会保持在向西南地区东部，再到江南南部和华南这一带，而且主雨带是稳定少动。比如说像之前广西的西南部还有贵州南部等地啊，雨下的已经是不少了，那么接下来还要遭受强降雨的冲刷，所以大家要高度警惕和防范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近期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2: 谢谢太原的提示。
1: 我们再来看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湖南，6月22号8点到昨天11点，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引发多处险情。
2: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抢险排险和群众转移。
5: 强降雨导致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
6: 整个村全部加大了排查力度，然后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个水就已经过马路了，然后我们就马上设立了警示牌，两头都设立了，就指导交通啊，指导通行车辆从安全的地方过，以免这里发生危险。
5: 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及切坡建房区域进行拉网排查，逐户走访登记房屋和道路受损情况，并实时上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1: 6月22号23点左右，沪昆普速铁路

0: 在湖南溆浦县观音阁镇赤红村出现一处突发塌方险情。接到险情报告之后，溆浦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抢修保畅工作。
1: 经过各方努力，昨天清晨塌方路段恢复单线通车，12点恢复全线正常运营。目前当地已组织人员对铁路沿线进行隐患排查，确保铁路畅通。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段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
1: 险情发生后，公路部门迅速开展排危抢险。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落石和泥土将道路阻断了近30米，坡高约15米左右，整个山体滑坡达到了2000多立方米，道路两头已经设立起了警示标志。
3: 雨越下越大，在晚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量塌方，一下下来都把那个路都给中断了。
2: 23号，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6月25号恢复通行。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
1: 九江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并安置受灾群众。
4: 6月22号16时至23号16时，九江市平均降雨量100毫米，18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107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都昌县狮山乡狮山寨242.5毫米，6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短时强降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德安县邹桥张坑站每小时6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九江市区两级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气象部门预计，24号至25号，九江降雨将逐渐减弱，28号至29号，随着雨带北台，九江又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做好转移群众的管理，在险情完全解除之前严禁擅自返回，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0: 连日来，江西九江德安县遭遇持续强降雨，
1: 当地邹桥乡湖塘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为应对后续降雨，预留防洪库容。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塘水库水位持续上涨，这座中型水库主要担负县城及沿线村庄农田防洪保安任务。水利部门与辖区乡镇加强雨情水情会商，结合降雨趋势开展预泄调度。泄洪期间，水库管理站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步安排工作人员沿河道巡查，劝导群众远离泄洪河道。
6: 我们13号就已经提前开闸放水，腾空库容。目前我们现在一天放水量大概是120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底线。
0: 昨天，江西景德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连续3小时内，城区及浮梁县中南部部分地区降水超过100毫米，
1: 多地出现内涝积水，当地组织人员进行排涝处置。
4: 根据浮梁县气象局通报，22号8时至23号8时，浮梁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7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县城部分小区路段出现明显内涝积水，车辆通行受阻。当地应急、交警、城管等部门组织人员赶赴积水点位，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交通，引导车辆行人绕行，同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排水通道。目前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正在恢复。
0: 近日，江西樟树因暴雨导致一处涵洞积水，一辆轿车涉水时熄火，一家三口被困。
1: 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救援。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涵洞内车辆已被积水没过，

0: 一家三口坐在车顶等待救援。由于涉水较深，车辆已熄火，现场照明条件不佳，水下情况不明，被困人员无法自行脱困。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等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首先将小孩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引导两名大人穿戴好救生装备转移。据了解，事发当晚，轿车行驶至涵洞时，由于驾驶员对路况不熟，未察觉积水深度，导致车辆涉水熄火。随后三人爬上车顶报警求助。
1: 看过了南方各地的雨情，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热的情况。
2: 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高温的天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那刚才上一时段我们提到了这个副热带高压边缘哈，是雨水不断，而副高之内则是高温的主场。我们来看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澄迈，这里的最高气温昨天是达到了40.9度，是打破了当地六月的最高气温记录。再加上当地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体感温度大概在45度上下，这天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闷热难耐。好在呢，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是明显的收敛，但是由于湿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呢，这种闷热的感觉缓解的相对是比较有限。未来几天呢的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海南这一带区域。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海口，今后三四天最高气温是保持在36-37度，而且即便是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可以徘徊在28度上下，闷热的感觉是全天候的，所以当地的防暑降温工作也要做到全天候。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那从昨天起呢，到明天，江南南部、华南持续桑拿天，尤其广东、海南高温不下，午后最高温的时段，空气湿度呢是普遍超过了70%。
2: 华北、黄淮、今明两天闷热感加剧，其中河北南部、山东内陆、河南北部体感温度突破30摄氏度，南北闷热区域届时会连成一片。
1: 桑拿天的特点呢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感觉非常闷热，体感类似蒸桑拿。当气温高于一定数值之后，在气温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增幅越明显。在不考虑风速和太阳辐射因素的情况下，当一个地方气温达到32摄氏度，湿度在50%左右时，体感温度就可达到高温标准。当相对湿度达到100%时，体感温度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
2: 桑拿天极易诱发中暑，老人儿童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降温，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错峰劳作，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物，警惕重度中暑、热射病。
1: 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15到29度。天津阴，22到29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4到25度。鄂尔多斯多云，14到27度。银川多云，20到31度。西宁小雨，10到25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7度。达州阵雨转小雨，22到28度。雅安阴，21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10到27度。石家庄多云，22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东营阴转小雨，20到32度。青岛多云转阴，21到26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7到28度。合肥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17到26度。盐城阴转多云，17到25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